0: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罗林也练好了，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0: 阿拉扛了没得，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雪莲花炊具。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森这个厕所有点国际稍微去去约安宁安置能托管给国际的就接纳的
3: 我得我得去
2: 那是
3: 去
0: 巴桑泽吉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3: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不起个人，同阿哥他被你妈惹着了，他妈惹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天天阿里翻译了，就是。他老妈就找天天喊他，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一来，古蒙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天天就是那提起。
0: 因为国旗老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他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啊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新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1: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胡昌生会见邱勇一行。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林芝召开，与会委员围绕西藏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与会嘉宾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汇聚智慧。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拉萨市鲁固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各族群众在守望相助中交往交流交融，绘就和谐幸福新画卷。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0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扎实把牢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扎实推进现代化建设，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逐项对照15、50、17和年度目标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要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要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听取全区民生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民生连着民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3个赋予1个有利于总要求，统筹当前和长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倾情倾力解决极难筹判问题。要健全兜底保障机制，持续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策，健全低收入群体常态化摸排、困难家庭补助长效机制，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要扩大普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统筹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基层，直达农牧民。要加快补齐基础性民生短板，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改善基层生产生活条件。要健全就业增收赋能体系，优化生态岗位补助、创业补贴政策，拓宽城乡居民就近就业、外出务工多元增收渠道，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升。要推动民生实事闭环落实，对年度民生实事落实实行清单推进、完工验收、消耗管理，严格民生资金全流程监管，健全民生领域督导考核、问题反馈、整改回访机制。

0: 一致，真正确保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积极培育特色产业链条，迭代产业生产模式，不断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补齐产业短板，优化经济结构，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邱勇一行表示欢迎，对清华大学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对清华大学一直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西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希望清华大学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实落细，在教育发展、志愿服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邱勇表示，清华大学将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在重大项目建设、人才培养输送、科研成果转化、数字教育应用、文化传承发展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校区合作走深走实，以更多务实成果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参加。
2: 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1号在林芝召开，与会委员齐聚林芝，围绕西藏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3: 西藏的15规划提出了4大支柱性产业的培育工程，这个概念就符合了产业发展的一般逻辑，就是你先培育，进而将来成为地区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了。四大这个支柱产业，我们认为是非常符合西藏需求。西藏呢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4: 针对西藏的特点，要稳妥有序推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也做了不少工作，要做好这个低空经济场景需求。我认为西藏上有很多刚需场景，要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监控平台的建设，这都要积极推进。我认为西藏低空经济的发展重在无人机的选择，主要选择无人机的长航时和载重，这是对我们西藏无人机最大的补充。
5: 第二，西藏科考有个新的科学的认识，全球的气候变化正在引起或者导致我们青藏高原地区发生一个新的环境转型。我们从环境转型新形势提出了一战略性思考，第一是加强科学盲区与监测后备区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第二个是加强两洲水发水资源变化的重大战略，整个变冷变湿，两洲水它的供水能力是增强的，怎么去科学的应对这个事情，这么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第三个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风险系统，随着气候变暖，高海拔的这些特殊的生物物种需要积极的前瞻的去应对的。
2: 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围绕我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咨询与论证，被誉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智囊团。本次会议上，与会委员着眼自治区15五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态保护与建设、防灾减灾、清洁能源建设、文旅发展等多方面内容，提出了一批有思想、有深度、可操作的意见建议。
6: 今年5月，自治区《十五规划纲要》正式披露，清洁能源被列为4+4+X现代化。

0: 化产业体系四大支柱产业，围绕西藏清洁能源发展啊和装备制造，提两点建议：要把通道先行立为铁规矩，新建能源项目必须先落实外送通道和消纳去向；把算力产业作为消纳的突破口来抓。西藏啊，绿电便宜，储能配套必须跟上。自治区已经出台了算力产业相关政策，关键要抓落实。装备制造要走小而精的路子，大型央企盯大基地、大通道、大储能，中小企业盯配套组装、运维服务、试验测试、民生装备。
1: 藏东呢这个区域，我认为它拥有国宝级的自然资源，长远来看呢，它理应会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以高品质来开展优化旅游空间布局，打造特色生态文旅产品。区分严格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区、乡村旅游片区，重点发展生态文旅、可持续宁夏产业，要统筹生态保护、能源开发、边疆稳定等多层目标，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利用，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协同推进。
2: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到实地考察探访，在会场献智献策，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真知灼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汇聚智慧。作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端学术交流与科技赋能平台，本次设置的三场论坛始终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大局，各有侧重，环环相扣。与会嘉宾立足长期高原科考积累的成果，指出青藏高原正进入第三次环境转型阶段，面对这一变化，提出以新生态自然观、新环境安全观、新宜居发展观为引领的科学行动，全面支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与绿色宜居发展。
3: 过去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聚焦在状态的评估，现在转变为风险的预测。生态安全我们核心是要关注我们未来的风险在哪里，一个呢就是生态安全格局，一个就是生态保护修复，还有生态风险防控，还有生态文化的保护。
4: 听了一些专家的讲解哈，实际上对以后的工作一些这个方向上的一些这个指引，我们怎么来做好这个生态系统的优化，怎么来采取措施提高我们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上，这块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结合西藏的一些实际哈，我们做一些本土化的落地和实践。
2: 围绕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本次论坛还发起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引导创新资源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重点方向集聚，进一步放大科技赋能效能，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硬核科技支撑。
5: 怎么去防范？我们的新型的设备装备的研发可能也得要跟上的。所以针对这个难题呢，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技术。我们结合卫星的影像，我们获取这个冰裂缝的一个长度，它的大致的一个范围、分布走向。所以我们团队呢，在这方面也发展了一些专利。
6: 面对新的态势，我们作为工程救援力量，如何接住科研预警之后的最后一公里？中国安能愿意和科研院士和地方政府一起把冰冻圈灾害链做成可计算、可预警、可工程干预的公共能力。
2: 论坛虽已落幕，但思考不止，实践不止，合作不止。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同、打通科研共享的通道，把论坛的智慧转化为守护高原的实际行动。
7: 四川省近年来在遥感生态监测领域也做了一些探索，逐步构建起天空地一体的立体遥感监测体系，也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加强合作。
8: 无论是冰冻圈灾害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道路药材等特色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是青藏高原各省区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诚挚期盼依托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在国外观测站共享、种植资源库共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等方面，与各兄弟省区深化交流合作。
9: 应该说从2017年第二次青藏高考宣布启动开始，我们一直也在为青藏高原水资源的保护利用做相关的工作，希望这次能够把我们在青藏科考当中的成果能够跟相应的水利部门呢能够进一步的汇报，看看接下来特别是15期间继续围绕这些工作。

0: 来开展，更好的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1: 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严金海指出，要坚持心向祖国、鼓起奋进斗志，坚持民生为大、关注群众冷暖，坚持稳字当头、建设平安西藏，坚持生态优先、抓好问题整改，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筑牢思想堤坝，要进一步扛牢主体责任，时刻保持不放松、不停步、不手软的定力，坚决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进一步涵养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兼参许成仓、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拉萨市八廓街道鲁固社区是居住着11个民族的多民族聚居社区。近年来，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以文化交融搭建沟通桥梁，以贴心服务凝聚邻里真情，让各族群众在烟火日常中守望相助，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和美画卷。
2: 清晨的鲁固社区活动室内暖意融融，每周一期的双语学习小课堂准时开课，各族居民围坐在一起认真听讲，交流学习心得。
3: 在哪里有卖藏装？
4: 先生你搞完吧。
3: 好的。
2: 课堂上围绕日常生活购物场景，教授常用词汇与实用语句，大家相互练习交流探讨，现场氛围融洽。课堂内外各族群众互学语言，互通交流，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5: 现在拉萨话也好一点，普通话慢慢学出来了，刘人说话我们也方便。
2: 回族居民马嘎西木2000年从甘肃临夏来到这里定居，经过持续学习，他能够熟练使用藏语开展日常交流。闲暇之余，他常和藏族邻居一起玩藏头子，在互动娱乐中巩固语言能力，拉近邻里情谊。
4: 如果有人家在课堂几号的讲解几多，学来就搞得啥讲解老师那进不来，阿拉来是来是讲，阿拉在搞得啥。长日月我就出马了差不多了。
2: 行走在鲁固社区街巷，随处可见各族居民相互问候、互帮互助，沿街商铺井然有序，处处洋溢着和谐团结的气息。土族居民李海生来自青海民和，在社区经营粮油店已有20余年。多年来，他与各族邻里亲如一家，谁家遇到困难，邻里之间都会主动伸出援手。日常外出送货时，藏族邻居主动帮忙照看门店，一件件平凡小事彰显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
6: 我们这些邻居特别好，他们也给我帮得特别多，有什么事的话他们叫一下马上就过来给我们帮助，都特别好，各民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人一样。
2: 这几天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为各族群众送上节日的问候，用点滴温情诠释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社区温度。
7: 秋季呢若其他生那么早有送给羊对吧，陈主任有呢估计的这个学了给他那么准备学了也记得路若那时呢有送给就对的给他我有两个给那就羊马地不到人家出那俺今年送个多刚给他
2: 作为多民族聚居社区，鲁固社区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社区依托各类宣传阵地，常态化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以文化交融增进民族情谊，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文体联谊、走访慰问等活动，不断拉近各族群众的情感距离。
8: 社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不断促进辖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各族群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同时呢，积极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共创等活动，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共治的交流平台，不断凝聚邻里合力。
2: 邻里乡亲无远近，民族团结一家亲，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聚力，鲁固社区将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扎根基层，不断

0: 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篇章。
1: 山南市乃东区门中岗社区依托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块农田等文化资源，抢抓文旅机遇，盘活特色业态，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多渠道增收，走出一条文旅新村的致富路。
2: 近年来，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社区将特色资源转化为社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字招牌，大力盘活景区配套产业，发展骑马向导、观光客运、特色餐饮、民俗特产等多元业态。坐落于雍布拉康山脚下的藏式咖啡店，凭借特色餐饮深受游客青睐。
3: 我来山南这边三个月，这是第一次来这个雍布拉康，这边的体验感特别好，有骑马的，也有观光车，总的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
4: 我之前一直在拉萨，感觉山南这边的旅游发展越来越好，就想着到这边来创业。我们店里的员工也大多数都是门中岗村的，我希望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能够带动更多村里的老百姓就业。
2: 日益完善的配套服务，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让游客有了更好的游玩体验。源源不断的客流有力带动社区商铺、文旅服务等行业持续向好发展。门中岗社区还通过优先吸纳脱贫户和留守群众参与文旅服务产业，不断壮大社区集体经济。
3: 你说你这是努力，我对我们的消息呢，新居也有这样的路线，这新居最快你哪里有消息？路线有没？我们的身上，工作人员的身上，俺呢，落起来啊，那去就业有去。你年头你三零年头你四十了，有我也不去呢，俺地里八个，俺年头你三个，俺们超级对，是不是？是也是。
2: 守好一处景区，富裕一方百姓。门中岗社区立足自身独特文旅优势，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富民实效，以文旅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民族团结的乡村发展新路径。
5: 为推动消防宣传进校园，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同步开展了课外的应急演练、隐患排查，
6: 了解火灾的危险，掌握了火场逃生、报警的基本方法。
7: 今后我会提高避险自救能力，守护自己和校园的安全。
5: 理论学习和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让广大师生掌握了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常识，进一步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8: 引导学生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牢记消防常识，掌握自救技能，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火墙。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十四五以来，拉萨市依托城市道路绿化提升工程、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项目，盘活城市零碎闲置地块，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构建起15分钟绿地便民圈。经过持续规划扩建，如今全市已有70多座口袋公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意。
5: 今年以来，昌都市丁青县抓紧抓实巡林巡河各项重点任务，以林长制、河长制推动生态保护责任落地见效。县乡村三级林长累计巡林1.63万余次，平均完成率达248%。三级河长累计巡河2797次，平均完成率达108%。清理河道垃圾60多吨，排查行洪隐患点位40多处。
1: 近日，浪卡子县开展2026年工会帮就业行动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切实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本次招聘采用线下专场加线上送岗双线服务模式，共吸引20多家企业参与，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
5: 近日，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退役老兵走进察隅县，开展传承英雄部队薪火、厚植少年国防情怀国防教育宣讲，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宣讲现场播放3段主题记录影像，让学生直观体会戍边艰辛，懂得和平来之不易。
1: 截至目前，拉萨公交一车一码智慧服务已在全市主要公交线路车辆实现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公交服务提质升级。一车一码智慧服务上线后，实现了公交服务监督常态化、便捷化、透明化。
5: 近日，安多县邦艾乡立足牧区实际，组织各村有序开展乡村治理积分

0: 物资兑换发放活动，以小积分撬动乡村大治理，积分制让群众切实获得实惠、收获荣誉，极大激发了牧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和主人翁意识。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李正，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2: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3: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4: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姐，你看，连县长和县长太太都这么喜欢你，你命可真好。贝儿，哎，你去把那个大个儿给我找来。
1: 哪个呀？
0: 就比人高一头那个。哦，就那个呀。谢谢。就是，你长得好吧？国珍跟平常人不一样。
2: 快去把他叫来！走，走，
0: 平常啊，你谁啊？啊，你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你。我姐姐，叫你过去。
3: 哥，这不是姑娘，过去上次看了咱们这些衣裳。
0: 啥事儿？刚警察了。
4: 警察里混人样啊？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混得出来啊？公家这碗饭这么好吃呢。
0: 狗眼看人低。人就是人，狗就是狗。于正，你以为你穿上这身皮，官家就把你当好人了？狗改不了吃屎，你呀骨子里还是土匪种。 我要是你啊，该干啥干啥去，不淌这趟浑水。
2: 你这什么话？县的县长把我们招安了，往后我们就是官府的人。
0: 招安了，水泊梁山也被招安了，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吗？
2: 你啥意思？
0: 你自己琢磨去。我们走。
2: 啥意思啊？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没事啊。
5: 咱们让他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大家敞开了吃啊，吃完还有啊。哎，多加葱，多加肉啊，肉不够再去盛啊。今天的肉管够，今天的红烧肉管够啊，谁不够再去盛啊，别亏了自己。
6: 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7: 哎，县长，我跟大伙儿聊两句。是，
8: 大家安静，朱县长有话跟大家讲。
7: 坐，继续吃，继续吃。红烧肉，好吃吗？
9: 好吃。
7: 各位。 我朱豪三来到了高密，一剿匪。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咱们高密的县名不是从大禹而来的吗？这大禹治水，其实他就是比他爹改了一个字儿，从堵到。

0: 小苏，
1: 好了，
0: 朱某愚钝，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把脚改成了招，招安的招。
2: 以前你们当土匪，都是迫于生计啊，没办法。
0: 可以后
2: 吃上官饷了，
0: 自然就不会当土匪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3: 是是是。
0: 可是呢，当警察和当兵不一样，要有本事，有技能。我跟韩主席联络上，韩主席呢，对我这个决定呢，也是大加赞赏的，所以决定送你们去济南，在警察学校培训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粮饷照发，你们好好的吃完这一顿，就上路吧。
4: 哥，你听见没有？还去济南呢？我长这么大都没出过高密县城。

0: 你别去，
1: 来拉我一下。

0: 韩主席，那那些人就交给您了啊。好，好，请韩主席放心，我一定会让高密合情海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也请韩主席有时间的时候再来高密视察。
0: 好，那就这样。

0: 县长，火车出站了。县长，这样一来，高密的余匪就缴清了，您应该高兴点才是啊。
1: 是，本来应该高兴。
0: 您不是一再说乱世用重典吗？更何况，这是韩主席的意思。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
1: 好在把他们运到济南监狱之后，韩主席会派人认真的核实，秉公办事的。

0: 呀！
1: 哎，哥，
0: 哥，快来看呐！啊，
1: 看不出火车在动，就看见两边的树啊，刷刷的往后退。这火车跑得太快了，
0: 你过来看看呗。
2: 子奎，子奎，
0: 啊，
2: 来来来来，坐。
0: 哎呀，
2: 过来。
1: 这么好的风景你不看呀？
2: 我有话跟你说，哥心里不踏实。你看这一车厢的人，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手里又没家伙，这要出了事儿，想跑都跑不了。
1: 能出什么事？
2: 小点声。我听人家说，说朱豪三的闺女是让土匪给撕了票的。你说这样的人，他能对土匪好？
1: 他不是都已经给咱们说清楚了吗？
2: 兄弟，命是咱自己的，就一条。听哥话啊，一会儿抽空，咱俩就跑，好不好？
1: 为什么要跑？跑了就没饷吃了。
2: 好兄弟，哥心慌得厉害。听哥这回啊，
1: 哥，你想多了吧？又不光咱两个人，这么多人呢，他能把这些人全都杀了？

0: 开门，让他上厕所。
1: 快！
2: 哎，长官，车怎么停了？
3: 前面火车撞鬼，
4: 走了，
2: 准备走远了啊！
4: 走了，
2: 快去，
4: 撒泡尿去啊！
5: 哎，哎，有点高啊！
4: 来，哥扶你。
0: 老三，走远点尿啊！
3: 啊，
0: 不给他们扎断。来，上那边。
4: 啊，走啊！
5: 啊，
4: 下！
5: 不是你干啥？
4: 哎呀，这是唯一的机会了，跟我下！
5: 哎，哥！哎呀，你无牵无挂的，
4: 我还要养活我老娘呢。
0: 哎呀，你娘就是我娘，快下来啊！
4: 我不下去，要走你自己走吧。
5: 快点，后面还有吗？
0: 自愧，
5: 火势要开了，我得走了。
0: 你给我下来！哎，自愧！哎呀，
3: 快点
2: ！快点啊！
3: 我能骑的吗？
5: 还有我。

0: 全都到齐了，一共106个。
1: 哎，到了吗？哎，
2: 到了啊！
1: 这是哪儿啊？这是
2: 济南吗？
3: 是济南，
1: 是济南吗？
2: 你看
1: 啊，到哪儿了？
2: 到了吗？这
4: 尿了，
3: 下了，
2: 下了，
1: 下了，下了，
2: 这不像是济南啊！
3: 行了，
4: 行了，咋回事儿？这是？
2: 哎呀，走
3: 就
2: 走，
3: 您
2: 走
3: 哪儿啊？这是？
2: 哎呀，走就走呗，
4: 济南，
2: 不像是济南，
4: 算到了。
2: 嗯，
4: 哎，这太远了，
2: 这去。

0: 县长，韩主席电话。喂，韩主席啊，您说。
1: 什么？未经审判，怎么就？

0: 车根本就没进济南，中途停车，韩主席下令全给毙了。但愿不是草菅人命，是他们死有余辜。
1: 县长，对老百姓怎么说呀？
0: 马上贴上告示，就说那些人企图暴动，就地正法了。去呀！
1: 是是。

0: 哥，哎，你去哪儿啊？能捎我一段吗？
1: 啊，
2: 哎，不是，啊，你怎么没死啊？
1: 啥？
2: 不是，今儿下午那铁道边上拿机枪扫的，全是你这种穿警服的。
1: 全死了？
2: 全死了！我看着呢，拿机枪扫的，一个都没剩下呀。你要走就赶紧上车走吧，啊，来，收拾一下。够平的。哎，不是，哎，你干嘛去？别回去了。

0: 说，天亮之前这拉尸体的车能到吗？
1: 你这天亮还扫着呢，谁知道呢？
2: 你媳妇搁家等着你了，你也不回家看看呀？
1: 你不回家，你媳妇不高兴。
2: 我妈没来，赶紧回家吧。

嗯。

0: 哎，哎呀，长，你回来了！哎呀，哎，那四奎呢？四奎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他没回来呀？啊！
1: 沈涛，我对不起你，我没把四奎带回来。 一上车我就觉得不对，我趁着他们停车的时候拉着四奎跑，结果一下没看住，四奎又回去了。我没追着火车，我心想不能有大事了。可谁知道，朱浩三。
0: 心狠手辣的，他把他们都对不起你，沈子。沈子，沈子，你上哪儿去了？
2: 四奎走的时候没拿棉袄。 四奎走的时候没拿棉袄啊！
3: 沈子，四奎走的时候没拿棉袄啊！沈子，四奎呀，娘要给你送棉袄，娘要给你送棉袄，
0: 沈子，四奎呀，娘要给你送棉袄，娘要给你送棉袄。
4: 沈子，沈子，醒醒，沈子，给他多盛两个枣。哎，来，二少奶奶，多吃点啊。
5: 妹妹，你现在还真得多吃点儿，你可是两个人在吃饭呢。
4: 嫂子都快把我撑成大胖子了。
5: 姐姐，姐姐。
6: 真是越来越没有丫头样了，
5: 姐姐，
4: 咋了？快说！
5: 外面那些火急说，城里贴出告示了，那些被招了安的土匪装上火车往济南运，半道要暴动，全给枪毙。

0: 你这是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你二少奶奶现在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儿来说这么多不吉利的话？杀土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姐姐，于大哥不会也在里面吧？
0: 还说，
1: 这儿没你事儿了，出去。
0: 姐姐，叫你出去没听见吗？找打是吧？吴妈，带她出去。
2: 哎哎。

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说。这屋里现在就咱们两个，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知道你对那个男人有情意，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把孩子生下来，他又像上次似的跑到这来乱嚷嚷，你让别人怎么想？孩子长大了，你让孩子怎么想？如果这次他真的是在火车上，我倒是觉得你干爹替你做了件好事。你不用这样看我，你应该明白，咱们姊妹俩命都太硬，这辈子只能靠自己。

0: 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生意不错哈。嗯。忙着呢啊。
0: 先生好。
1: 嘿，冰糖葫芦嘞。哎，哎呦，这小朋友，这小朋友怎么回事啊？
2: 咱们孩子有福气啊，一头撞到县长的怀里。
1: 哎，我看看，
2: 县长好，
1: 我看看。哎呦，长得可真有样儿嘞！嘿，瞧这小鼻子小嘴儿的啊！来来来来来，你这个孩子不能让他在大街上乱走，碰见土匪怎么办呢？
2: 嗨，看您说的，自从您来到我们高密，还哪有什么土匪呀？我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
1: 真的？
2: 嗯，
1: 谢谢了，谢谢了。来，来，拿着，拿着。
2: 谢谢县长您，谢谢县长，
3: 多谢朱县长。
1: 再说一遍，
3: 多谢朱县长。
1: 哎，这就对了，走吧，
0: 走嘞。县长
1: 啊，啊，怎么了？
0: 于振豪他跑了。
1: 什么？
0: 我吵了，情况属实吗？
4: 行刑士兵清点尸体，就差他一个。
1: 最该杀的就是他，偏偏让他走了。掌握了命令，马上通缉他，到临近的县协助抓捕，绝不能让这个凶徒逍遥法外。
4: 是。
1: 于振豪和那个死婆儿关系不错。死鬼有个娘，他回来了，会不会躲在他们家？派人给我盯好了，他一露头，马上抓捕。
4: 明白，快去。
5: 慢点啊。陈子。死鬼没了。往后啊，我替他孝顺您，您就是我的亲娘。
6: 俺知道你。

0: 有那份孝心，
1: 可就怕官府啊，他要赶尽杀绝。
2: 那咱就跑，等你好点了，咱就离开这儿，去一个没人认识咱的地儿，安安生生过日子，啊。你别出声，别出声啊！
1: 你小心点。
3: 救命！
4: 老婆子，于大豪在哪儿呢？如果你要是不说的话，我把你拉回去好好审一顿，还让你铁嘴钢牙。
1: 大豪啊，不许杀人！
2: 我不杀他，他来杀我。
1: 你看他那样子呀，也就是个当差的。啊，
4: 于哥哥，我就是个当差的。你饶了我，不要杀我。现在各县都在联合通缉你，可不光是告密啊，你得留点神。

0: 米这么大，上哪去抓呀？
1: 感情这鱼人啊，
2: 还是个怪物，要不然呢，全县都联合起来了。
0: 布告上写着，背负着三条人命呢。
1: 这一火车的人都死了，就他跑了，真不简单。

0: 这房子是我一个远亲的，他们现在全家都搬到青岛去了。这房子倒是比咱原来那个家干净些哈。好，周围的邻居也还算老实，他们要是问起来，你就说，咱们是做药材生意的，平日里您的吃穿用度，儿子会按时给您送来。那你歇着，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找。儿啊，以后的日子啊，你就得提着脑袋过了。娘已经没有一个儿子了，娘不能再没了你这个儿子。以后你在外头一定要好好好好好好的。

0: 浩森，浩森，来。
1: 夫人，这是何意啊？
0: 给你庆贺庆贺。
1: 庆贺什么？
0: 当初来高密的时候，你夸下海口，你说要用3年的时间治理高密，让高密河清海晏，天下晏然。今天我上街上看了一眼，这还不到1年呢，就已经欢歌笑语、太平盛世了，还不值得庆贺呀？
2: 报告县长，
1: 慌什么慌啊？
3: 县长，您看，这是刚刚在县衙大门上发现的。

0: 余占鳌，一百多个人，就他一个人能活下来，可见这个人不可小觑。小燕，无论费多大事，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毙了他！是。他这是告诉我，要下决心当匪一官府为敌了。现在翅膀没硬，不及时除掉他。
1: 等他翅膀硬了，必是狗命一换，把他给我找出来。
0: 高密这么大，找一个人怕是有点困难。
1: 好找，在高密，除了四魁家，他应该还有个去处。
0: 什么地方？
1: 交给我吧。
2: 大哥，
3: 大哥，太太，谁来投案来了？
4: 谁呀？
3: 余占鳌。

0: 张浩兄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老子要入伙。
0: 入伙？哼哼，你不是不当匪吗？怎么，改主意了？朱浩三害死了我兄弟，逼得我没活路了。老子要活剥了他。于占鳌啊，于占鳌。 感情你也傻了吧唧的去趟警察了？完了吧，半道都给突突了吧？你能捡条命回来，那是你的造化。我早就说过了，那朱浩三他不是个东西。老子是匪怎么了？老子光明正大，不像他，净他妈玩阴的。
1: 我看透了，现在这世道。
0: 好人没法活。知道道上的规矩吗？入伙得带见面礼，你带啥了？哪儿弄的？
1: 全当朱浩三孝敬您呢。
2: <笑>有种！<笑>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 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

0: 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

0: 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

0: 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干爹，不知道干爹来
1: 了。哎呦！快去，坐，瞧去。
0: 哎呀，
2: 一看这身形，一定是个大胖小子，跑不了了。你也坐，
0: 快坐。我干娘好吗？
2: 好，这好极了。着急呢，就是想让你早点给他生个大胖孙子。你看，亲手给你做的点心啊。你别看他平时粗针大马线的，做起活来心细得很哦。那个时候啊，跟着我在西北军闲暇无事，就跟那大师傅啊学了这样手艺，纯正的西北味儿啊，这儿吃不着，尝尝。
0: 干娘真是费心了，我待会儿再吃哈。
2: 哎，
0: 干爹大老远的跑来就为送这点心啊。
2: 下乡视察，跟这儿经过。九儿啊，我在看这书画，虽然说不太好，但是看得出来啊，单家读过书，有点学问
0: 啊。听说我那死去的丈夫在得病之前一直在县里上学的。
2: 你生活在那么一个家里，能嫁到这个家里来是你的幸运，好好珍惜吧。
0: 九儿知道。干爹，您就为了说这两句话来的？
2: 你这么想也成。九儿啊，于占鳌没死，又跑回来了，你知道了吧？
0: 是咋就让他跑了呢？
2: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了？
3: 朱县长，我妹妹身子不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0: 我这也是听说的，我听说一张纸一把刀插您门上了。
2: 消息够灵通的，这你也知道？
0: 这哪是我消息灵通啊，我想着于占鳌把刀插您门上应该也是晚上，那这晚上只有您和干娘知道，现在为啥全县都在传，那一定是干爹您把消息放出去了。干爹您这是抬举他，把他当对手了。
2: 果然聪明。要说这于占鳌是我的对手，那还真是抬举他了。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子是个亡命之徒，假以时日必为高密之大害。所以
0: 您就来了？
2: 什么都知道你哈。九儿啊，你嘴上不承认，可我知道那小子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没有他你自己知道，他一回来一定会来找你。干爹只是希望你要把公义放在私情之上。
0: 这啥是公义，啥是私情啊？
2: 你要是和于占鳌有了什么儿女之情，这就是私情。一旦于占鳌做大，必会危害高密，尽早除了他，

0: 这就是公益了。
1: 咱且不说公益吧，九儿和于占鳌没有私情。
0: 当真？
1: 当真。这要在以前啊，九儿还念着他的救命之恩，可是现在没有了。
0: 哼，
1: 不信啊？您不信，我上次去看干娘的时候，其实我早就从你的话里知道那些人的下场了。那我为什么不早点提醒他，就这样看着他去送死啊？
0: 那天我说的你就听明白了？
1: 可不，干爹怎么会让土匪当警察呢？您一定是有别的心思。可惜了，这上百号大男人没一个看出这道理的。
0: 九儿啊，你若为匪，干爹一时半会儿还剿灭不了你了。既然如此，万一那个于占鳌要是回来，不会理他了？
1: 不会，我这都快当娘的人了，我也不想我的孩子有个当匪的爹。
0: 会报官吗？
1: 也不会。
2: 妹妹，
1: 嫂子，我要是糊弄我干爹，也枉费他跑这么大老远的路来。干爹，这世上有好多道理，但不是只有一个道理是对的。您为官，您有您的大道理，我为民也有做人的小道理。这人呢，不能没有良心，我不会出卖救过我命的人。能不能抓到于占鳌，就看干爹您的本事了。
0: 痛快，向我归你。行，你有你的道理，我不难为你，可你得记着，不能资助他，也不能收留他。要是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诚心和你干爹我作对了。到了那个时候，我可就护不住你了，就算你干娘也护不住。
1: 九儿明白。
2: 朱县长，九儿从小性格倔强，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您别往心里去。
0: 放心吧，不会的。
3: 那我就不送您了，您慢走。
0: 回去吧。

0: 罗汉大哥，哎，大少奶奶，我看朱县长来了。嗯，被于占鳌来的，他没死。
1: 那二少奶奶怎么说？他能怎么说呀？当着朱县长的面，他口口声声说他们两个没有私情。
0: 看未必，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回头他再生下孩子，咱们这家可就热闹了。
1: 也不一定吧。
0: 怎么不一定啊？你以为他不知道那孩子是谁的？回头他再到外边去到处嚷嚷，再让二叔和三叔听见了，还指不定搞出什么事端来呢。
1: 大少奶奶，那罪长在别人身上。咱没办法。再说了，他说，只要是二少奶奶不承认，
0: 谁敢说他到底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啊？他是什么人啊？他是个本分的人吗？回头再仗着自己生下孩子，不管不顾的，哼！
1: 那可怎么办呀？那只能是大少奶奶好好劝劝他。
0: 自己爹娘都没教育好，他还能听我这个嫂子的？
1: 那大少奶奶的意思是？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要只有孩子就好了。
2: 姐，嗯，看，县长手里啊有兵有枪，他却一个人，县长还拿他当大敌，看来这人确实了不起呢。
3: 念儿啊，你别胡说。

0: 以后他的事儿你别管了，出门也别打听。万一他要是找上门来，就说我不在。
1: 为啥呀？
0: 他现在是土匪，我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难道要跟一个土匪不清不楚的呀？
2: 以后上枪油要把枪栓给卸下来。
3: 啊、哦，李大哥，你这技术，
4: 闭上眼
3: 又显摆呢，
4: 也能把它给阻上。
2: 见天这道活，可惜子弹少了点，要不然能好好练练枪法。
4: 什么玩意儿？不就整了两杆枪吗？像个开过工程似的。
5: 朱浩三通缉于占鳌，抓住他赏100块大洋，老子才值80。他妈的，他倒比老子还贵。
4: 可不，要不说两个。大哥，您瞅瞅，瞅瞅他那张狂劲儿，啊！您是不知道，他刚来那会儿，不少兄弟都屁颠屁颠跟在他后边，口口声声大哥大哥的。哎呦，我看啊，要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恐怕他连你都不放在眼里喽。
5: 我就说过，这个人不能久留，留下就他妈是祸害。
4: 大哥，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

0: 大哥，鱼大哥，嗯，我们华堂娘要杀你，快点走！
1: 为啥？
0: 老弟好了，有人要活的，把他绑了，交给朱浩三，换100块大洋。是不是？
2: 死在墙，走！

0: 找啊。这样看来，你是决定自己拉杆子了。
1: 花脖子小肚鸡肠，他容不下我。我是没办法才自己拉杆子的。您放心，我不会像他似的，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我要杀富济贫，专跟朱浩三斗，为四魁兄弟报仇。
0: 你要这么说，娘也没啥好说的了。娘要教你当坏人呢，那坏人明明是当不得；可娘要教你当好人呢，那四魁就是下场。哎呀，爸爸爸，娘既然认你当儿子，你就是娘的亲人。这世上啊，道理千万条，可亲人就一个。今天呀，娘就帮亲不帮理。娘啊，只有求菩萨保你平安。不过呢，有一件事娘得跟你说清楚。你呀，得给娘发个誓。
1: 您说。
0: 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去欺辱穷苦人。
1: 记住了。
2: 大哥，这事儿别商量了，你起个头，咱们干吧。
1: 这不是小事儿，大家伙还是好好合计合计。

我现在是遭官府通缉，没有活路了。原先有人让我当土匪，那会儿老子不干，因为我想的是带着大家靠力气吃饭。可现如今这世道，恶人当道，把咱往死路上逼，朱浩三这狗官！

0: 所以，我今天要拉起自己的担子，愿意跟着我的，之后咱们就一起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不想干的，没关系，见面还是兄弟。大家好好想想，啊，都想想。
1: 这想啥呀？干吧！
2: 行，干，
3: 我也干。
2: 干了，怎么都活不了，
0: 成吗？干不干？
2: 干，
0: 豁出去了！干，
2: 早就想给你干了。 你不想，你家里还有老娘呢。不过，日后兄弟不会让你饿着，啊。
4: 战敖，这饭也不好吃，我还是干我的苦力吧。
0: 行，那你就在城里待着。
2: 不过，以后给兄弟们通个风报个信儿，这怎么行吧？
0: 那没问题。
4: 今天，众兄弟齐聚在此，虽然异姓，即结为兄弟；
5: 虽然异姓，即结为兄弟，
4: 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5: 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4: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5: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5: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4: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5: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4: 今日歃血为盟，
5: 今日歃血为盟。
4: 若有人背义忘恩，天人共怒。

0: 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是生死弟兄，是官府的死敌，咱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过快眼瞅的日子。
1: 好
2: 好
1: 好，
3: 大哥，
4: 关键是
3: 大哥，查兵来了，
5: 查兵来了，查兵来了，
6: 你小子，
7: 哎哎哎，查兵来了，
8: 查兵
9: 来了，还放
10: 我，
11: 查兵，
12: 哎呀，
13: 我呀，真不少这个，
14: 不错呀，
15: 大哥，
16: 大哥，查兵到了，出来吃饭吧。
17: 哎，我明天早饭是不是也要死啊？
18: 等会儿再来，
19: 来来，
20: 重心，
21: 哎，吃饭去了，
22: 吃饱下午摔跤啊。
23: 哎，大哥，这连着吃虾饼是早晚得吃够啊，要不下一家让他。
0: 娘。
24: 哎，哎，你回来了！哎呀，正好，这个四奎不在了，衣服也用不上。完了，你穿上小，我给他接不接不？来，你试试。
0: 哎，好好，一会儿试。娘，这是人家给我送的卡饼，还热着呢，赶紧吃啊！
24: 卡饼啊！有钱人家谁家的牛欢呐？
0: 劫了个富户，您放心，穷人家的我不动。
24: 好啊，娘能吃上卡饼了。没想到当初咬牙切齿的于占鳌，就是为了挣个肚子圆是吧？啊？
25: 走身上，走身上，
26: 快吃！
27: 跑了！
0: 哎哎哎哎，咋回事？吃饱了撑的。
25: 大哥，他吃了五张饼，我就吃了四张，他是消耗我吃的多。
26: 大哥，你听他放屁，他吃了七张，就因为吃这次虾饼，他早都没吃饭，还溜着肚子呢。
25: 你光看我吃饭，你怎么不说牛是我牵的呢？
24: 你牵的？
25: 你想怎样？
0: 行了，
25: 行
0: 了，
25: 行了，行
0: 了，
25: 行了，
0: 为了几张饼，丢不丢人呢？啊？
25: 大哥，
0: 咋了？

0: 啥事儿？我结了个算卦，让他滚蛋不滚，说认识你。
1: 认识他，滚！你认识我？程麻子，人上之人。
0: 是你。

0: 慢点吃啊，别噎着。
1: 说实在的，三天都吃了半拉窝头。
0: 放心吧，我这儿卡饼管够啊。
2: 怎么样？当时说你那个命里大富大贵，能当人上之人，只要天时地利人和，能成大事，怎么样？准不准？
0: 人上之人也谈不上。不过，原先我是不信算卦的，可现在……
3: 不客气的说，这算卦的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得懂，连秀才都赶不上咱。
0: 那你今天再给我补一卦，看看我日后运气咋样。
3: 论天时，正逢乱世，乱世出英雄，正是成大事的好时机。论地利，咱高密是个风水宝地，出了多少大人物。论人和，你看看外面这帮兄弟，人越来越多，四方仰慕啊。
0: 照你这么说，我于振豪不成事都不行是吧？哈哈哈，那我带着兄弟们好好干，要当就当高密头一号，
3: 必须独占鳌头。
2: 不过你这个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
0: 啥东风？
2: 你看啊，当年汉高祖刘邦成事儿，有张子房辅佐，刘备身边有个诸葛亮啊，就咱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他都有个智多星吴用啊。你身边缺一个人。
0: 啥人？
4: 军师。
0: 军师
2: 啊？
0: 上哪儿找去啊？
2: 你以为我只会算卦吗？
0: 这么说你想给我干军师？行，我收了你了。
2: 谢大哥，谢大哥。
0: 腰上使点劲儿，怎么顶不住呢？你们两个比划比划，让我看看。
2: 大哥
0: 啊，
2: 咱这队伍上不能都是大刀和梭镖吧？总得有几把枪啊。
5: 战豪兄弟，不，于爷爷，于爷爷，看在咱们过去搭过火的份上，你这个把儿子给我留下，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哎呦，我求求了，我求求了，
0: 哎呀，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啊，哎呦，你说我跟兄弟们费劲巴拉的给你干了这么些年，帮你挣下这份家业，你倒好，反过来坑我啊！
5: 我混蛋，我不是人。玉爷爷，把儿子给我收下，
6: 不用收，
5: 把我绑了吧，今晚把我绑了吧。
0: 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把你儿子放了。不过，我得从你这儿借走几样东西。
5: 您说，您说。
0: 你护院队的枪，还有你枕头底下的火铳子，还有后院那箱子弹，一件都不能少。

0: 什么？他抢了你的枪？
1: 县政大人啊，没有办法呀，他绑了我的儿子，我要是不把枪给他，老曹家的血脉就断了。他不光是要我手里的枪，
0: 他还要怎么样？
1: 他说您手里的枪也都是给他准备的。他还有话呢，他说让您看好自己脖子上的脑袋。
0: 混账东西，我没拿他当回事，他倒成气候了哈。
2: 太爷，让你们侦查他的踪迹，查得怎么样了？
3: 是找到一个地方，可是这家伙狡兔好几窟呢。

想活命的都别乱动，都别出声啊！主子。

0: 哎，别出声！
1: 哎，不不不，
2: 大哥，来了，
0: 动手！
1: 哎，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
3: 戴九莲，出来！老子有话跟你说。
4: 罗汉，这是
3: 戴九莲。
5: 大少奶奶，您回屋歇着，这是我的。
6: 谁敢闯进来，我一枪崩了他！
3: 院里人听着啊，都给我放老实点儿。老子在你们酒窖里边埋了火线，嘿嘿，谁要是敢动歪心眼子，老子一把火点了你们单家大院。
4: 这怎么又是？
3: 把戴九莲给我交出来！
4: 妹妹，
3: 听见没有？
4: 你看这事儿出的，弄得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通匪似的。
7: 嫂子，你回去吧，他不找我呢吗？我去跟他说。
4: 妹妹，你可以不为自己着想，不为单家着想，可是你不能不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你该不会是想这孩子一生出来就被人叫成贼羔子吧？
7: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回去吧。
4: 能行吗？
7: 行。
6: 二少奶奶，要不我陪您出去。
7: 罗汉大哥，没事。
3: 让戴九莲出来！
7: 他不敢拿我咋样的。
3: 听见没有？戴九莲。
6: 那您看。
4: 那要不就叫伙计们先回。
2: 回回回！
4: 小心着点啊！
7: 放心，回去吧，回去吧。
4: 姐姐，
7: 你也回去吧，你也回去。
3: 赶紧的，让戴九莲出来！戴九莲，戴。

0: 想我没？
1: 我想你干啥呀？我以为你死了呢。
0: 能杀我于占鳌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你来干啥？快说。
0: 上次我来找你，你嫌我是个卖力气的，看不上我啊。我这次来是来告诉你，我于占鳌已经创下了自己的家业。你呢，也别在这儿当什么顶着名的二少奶奶了，跟我走啊。
1: 你说啥呢？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我干啥跟你走啊？
0: 哎，你是我的女人。哎，我是你肚里孩子的爹。
1: 这肚里的孩子啊，不是你的，是善扁狼的。
0: 那个没阳气的货，怕是连你的炕头都爬不上去吧？啊！哎，对了，我让你开开眼。哎，看这个，知道这是什么吗？德国造的驳壳枪。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一枪崩了你。
1: 崩啊！连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块儿崩。你要是不敢崩啊，于占鳌，你就是个孬种。
0: 你有种啊！你有种！我就喜欢你这辣劲儿。行，今儿啊，我看在孩子的面上，我不惹你生气。不过呢，我也得提醒你，不能瞧不起人。我于占鳌当土匪，那也是大匪，用不了多久，不管你去到哪儿，都能听到我的威名。
1: 于占鳌，我告诉你啊，你要真觉得你跟这肚子里的孩子有关系呢，你就趁早别当匪。当匪的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迟早让官府给毙了。
0: 你倒提醒我了，麻烦你给你干爹朱豪三带句话，就说我于占鳌迟早会要了他的狗命。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生完孩子我再来接你。哎，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哎，不说话算大意了啊。别看了，走了。

0: 姐姐，你为啥不跟他走呀？
1: 我为啥要跟他走啊？
0: 他，姐姐，就说书的常说的那种绿林好汉，是不是就他那样？
1: 你别胡说了，时候不早了，睡觉吧。
2: 妹妹，
1: 谁啊？
2: 是我。
1: 嫂子。
2: 走了。
1: 走了。
2: 就这么走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嫂子，你放心吧，他啥也没说。
2: 啊、哦。妹妹，你这月份也近了，这两天两位叔叔也来了好几趟，一直在说你这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善家的，我都替你顶着呢。可你说要这时候他要还来惹事儿。
1: 嫂子，我现在不和他来往了，这往后的事儿我就说不准了。
2: 行，只要现在不来访就行。丽儿，
0: 哎，
2: 时候不早了，伺候二少奶奶歇着吧。
0: 哎，
2: 那我走了。
1: 嗯，早些啊。
3: 也不是咱们高密县新任命的医学校长吗？
4: 什么校长呀，费了吃奶的劲儿，统共招了十几个人，没人肯瞎搭那工作，
3: 所以呢正是愁着呢。
5: 你走，你走。
6: 我不去，
5: 我上学去。
6: 我不去。
5: 走，
6: 我就不去。
5: 你为啥不去啊？
6: 迟走有啥用啊？你没看见那医学学校校长的女人都被人抢走了吗？上学还不如去当土匪呢。
5: 你小子，你给我去
6: 干什么？
5: 去不去？
6: 我就不去。
5: 小偷

0: 姐姐，前面就是张少爷办的劝学堂，啊，这劝学堂啊是义学，不收学费，就张少爷一个老师，说是教认字儿、教识数，都他一个人。还说他呀，不光不拿薪水，还拿自己家里的钱往里贴补呢。
1: 他还真是干上自己爱干的事儿。
0: 啊，请那儿。
2: 走吧走
3: 吧，哎，你们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学习贵在坚持。咱们这些天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怎么说走就走？这就是半途而废呀！
5: 张老师，我们几个榆木疙瘩实在是学不会，您就别管我们了。
3: 不行。哪个人是生来就会？我在高密办义学，我就是想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读书认字儿。
5: 你们可好，今天你不来，明天他不来，这人越来越少，我怎么办义学呢？
3: 你们为什么不想学了？是不是我这个老师教的不好？
6: 不不不，张老师，您是好老师，是我们几个不想学了。
7: 再说，学认字儿有什么用？顶吃还是顶穿？该饿得慌，还不是得饿得慌？
8: 就是，人家二轴子跟了于大哥，现在吃相的喝辣的，不比认字强呀。
3: 二轴子当土匪了，怪不得他最近不来上课了。
5: 你们不会也要去当土匪吧？
9: 张老师，我们不敢，
10: 我们不敢，
9: 不敢。
3: 咱们学了这么多天的仁义礼智信，可不能白学呀。你们可不能跟于长老去当土匪，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知道吗？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张俊杰。
1: 俊杰啊，我听说你身体好了，也办了义学，想过来看看。
2: 来看我笑话的对吧？现在我义学也散了，你就更有理由看不起我。
1: 当时你爹来找我的时候，我说话是重了点。
2: 没有，一点都不重。像我这种男人，干什么什么不成，早就该死。
1: 这不是我的真心话。
2: 谁知道你现在说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像你这种铁石心肠的人，我可怜巴巴去求你根本没用，我不如我自己做出点事儿让你看一看。我办义学，一来就是实现我自己的理想，二来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俊杰也是可以做事儿。我也没想到于占鳌又给我搅黄了，又是于占鳌，他毁了你，现在又毁了我办义学，我跟他势不两立。
1: 张俊杰，这不一定是于占鳌使的坏。
2: 你还替他说话呢？我知道你就喜欢那种粗鲁野蛮的人，我也可以那样，争强斗狠谁不会啊？我现在就跟他下战书，明天晌午我要跟他在青沙口单挑。
1: 张俊杰，俩你也不是他的个儿啊。
2: 那他打死我吧，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俊杰也是个男人。
3: 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

0: 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1: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前的驼奶也好。
3: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4: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

0: 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伊犁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前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
3: 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

0: 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

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3: 我朱豪三誓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大哥
1: 啊，
0: 你说这大冷的天你咱不在家待着，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2: 就是，
1: 就当找个乐子。哎，不过这兔崽子人在哪儿呢？
0: 他能来吗？我觉得他耍你的吧。
1: 张俊杰，小白脸，你于爷爷来了。张俊杰，
3: 哎，大哥，嗯，
4: 在这儿呢。
1: 哎，我说你咋总跟我过不去呢？啊，
4: 于占鳌，你把九儿害得不浅，又搅黄了我半义学，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哎呀，九儿稀罕我不稀罕你，你就吃干醋啊。嘿嘿，再说了，二轴他们不愿意跟着你酸文假醋的，愿意跟着老子吃夹饼，那是人家心甘情愿，你凭啥把账扣在我头上？
4: 你敢做不敢当，还自称什么英雄好汉？今天我跟你拼命，
1: 那你不存心找死吗？
5: 不就是个死吗？
4: 我不怕。哎呦，
6: 哎，玩真的了啊！
1: 行，哥哥今天陪你玩玩啊！啊，闪远点，闪远点，准备上手啊！来吧，啊！呀！哎呀！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你们俩住手！你们俩吃饱了撑的，要拼命你们自己拼去，你别拿我戴九莲当借口。
1: 是他先找茬的，
7: 别以为我舍不得你们俩啊！你们俩最好都死了，死了就不用缠着我了。我今天可把话说明白了啊！就凭你们俩这个德行，一个书呆子，一个土匪，我一个也看不上。是男人就滚远远的，从今往后别拿我戴九莲说事儿。
1: 你咋说话呢？啊！我们俩还不是为了你？小白脸，都听见了吧？别死乞白咧的，人家根本不拿你当回事儿。九儿，今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我不跟你计较，我等孩子生出来再说，啊，走。
5: 于占鳌不会放过你的，我不能看着他为非作歹，不能看着你被他害了，我会跟他斗到底的。来日方长。

0: 秦杰啊，你怎么想起投军来了？你是个读书人，
1: 我记得你在青岛念师范是吧？嗯，
0: 咱们班一学，我呢让你去当这个校长，
1: 那是
0: 人尽其才，多好的事儿，你偏不干。学生跑了没事儿，再招呗。
2: 县长，以前我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我现在发现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个理想不堪一击。通过这个事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是乱世，我一个书生百无一用，所以我想弃文从武，在您这里当兵，参加剿匪。

0: 勇气可嘉，我也愿意支持你。高密这地方匪患猖獗，要想彻底的根除匪患，得有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参加队伍。可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是个读书人。
1: 县长，派出去的探测回来了，还是没有于占鳌的准确消息。
0: 于占鳌这小子神出鬼没的，咱们在明处，他在暗处，伤脑筋。
2: 县长，我有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0: 哦，说说看。
2: 我觉得您应该派一个人混进于占鳌的队伍里当内应，这样可以给县长通风报信，您不就可以掌握他的行踪了吗？
1: 县长也这么想过，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2: 我可以试试。
0: 于占鳌和你有仇，他能信你吗？
2: 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有办法。
0: 我有办法。
3: 张继常，
4: 在，长官在下在。
3: 张继常父子通匪，抓起来！是。
4: 长官，怎么说不冤枉长官？长官，我冤枉你！长官，
3: 张俊杰，搜。大娘，大娘你好。
5: 你谁呀？
2: 我叫张俊杰，我是来找于占鳌的。
5: 于？什么于占鳌不于占鳌的，俺可不认识。
6: 娘，嘿，咱这回有肉吃。
5: 你咋回来？
6: 娘，牛肉，你给收拾收拾。
5: 那你给看着锅。
6: 你咋的？
2: 我是来找你的。
6: 找我？你咋知道我在这儿？
2: 你现在这么有名，我一打听就知道。
6: 找我干啥？
2: 我打算跟你干。
6: 跟我当土匪啊？
2: 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6: 谁逼你了？
2: 朱豪三这个狗官，他非说我爹通匪，把我爹给抓起来了。幸亏我当时不在家，不然我现在也在大牢里关着了。
6: 他连你们都不放过。
2: 朱豪三现在打着剿匪的旗号滥杀无辜，我们家这么多年在官和匪之间谨谨深深的做人做事，没想到也落到这个下场。那我一介书生，有家不能回，我恨朱豪三。
6: 所以你就来投奔我了？
2: 现在在高密也只有你能跟他斗一斗。
6: 哎呀，要说当初啊，你张俊杰是横看竖看都瞧不上我，可现在呢？啊，
2: 我是跟你有过节，但如果你这么计较的话，那算了，我另投别处。
6: 我不是小心眼儿，你敢来投我，我就敢留下你。谁让你跟我当初一样，都是叫朱豪三给逼的呢？只要是朱豪三的仇人，就是我的朋友。别愣着，赶紧进屋，一会儿吃饭。
7: 一、
8: 二。
7: 三。马步扎稳啊。
6: 知道这叫什么拳吗？
2: 不知道。
7: 一。
2: 我对这个没兴趣。
6: 这是咱高密特有的地龙拳。
7: 二。
6: 打好了三五个人没法近身。
7: 三。
2: 这都什么时代了，谁还用近身战术？
6: 瞧不上啊。
7: 一。
6: 停一下。
9: 大哥，
10: 大哥，
9: 大哥。
6: 喜子。
7: 哎，
6: 来新人了。嘿嘿。哎，找个个子小的给他比划比划。
7: 栓子，
11: 哎，
7: 去。
11: 好嘞。
6: 栓子，
11: 哎，
6: 多大？

0: 罢了，
1: 今年十四。
0: 没欺负你吧？
2: 来了。
3: 唱啊，
4: 快点儿！啊！好！
0: 过来，给大伙儿认识一下啊，他叫张俊杰，也是个打死不认输的犟种。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锦囊，带着大伙接着练，你也跟着好好练练啊。
3: 跟我来吧，俊杰少爷。
5: 站好，站好。
6: 大哥，
7: 啊，
6: 这位张俊杰是谁呀？啊，
0: 说来话长啊，他是城里张家钱庄的大少爷。
6: 这是一个大少爷也能来吃卡饼，不会是奸细吧？
0: 他跟我说，说朱豪三怀疑他跟他爹通匪，说他爹被抓了，他自己跑出来了。这么的，你找人再摸摸他的底儿。
7: 三。
3: 来，快点！

0: 为啥打你？
1: 我把老张头给打了。
0: 为啥打人家？
1: 我看上他烟袋锅，我那要他不给，我就打了他。
0: 你个没出息的，打！

0: 哎，谁让你站岗的？你个书呆子哪会站岗啊？我自愿站岗的，因为我看见兄弟们都站岗，我觉得我也应该站岗。大哥，啊，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出来转转。这些天在我这儿感觉咋样啊？
0: 还好，
1: 我派人打听了，你爹呢叫朱浩三，讹了300大洋，现在人已经放回来了。
0: 朱浩三这个狗官，我才不相信呢，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等我一回去就把我们全部都抓了。
1: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跟我干？
0: 我没退路了。

通知弟兄们，让他们赶紧撤，走，走啊，书呆子！

0: 大哥。
1: 去，一边歇着去。

0: 咱们刚换了地儿，朱浩三就知道了，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1: 你是说咱们的人里边有奸细？
0: 大哥，我一直觉着张俊杰这个人不对劲。
1: 未必是他，不过日后多留个心眼儿啊。

0: 大少奶奶，罗汉来了。哎，
1: 大少奶奶。
2: 吴妈，我跟罗汉大哥说几句，你先下去吧。
0: 哎，
1: 大少奶奶，您找我。
2: 九儿的日子快到了。
1: 我知道。
2: 我这两天啊，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我这心里头跳得厉害。
1: 为啥呀？
2: 我害怕。你说九儿万一要是生个闺女，那可咋办啊？
1: 那就没办法了。
2: 没办法也得想出办法来啊。九儿要真是生个闺女，你说这家、这烧锅，还有这些个家产，那不就都是别人的了？我在这家里熬了十来年了，回头再让他们扫地出门，你让我去哪儿啊？
1: 我觉得就算有那一天，这单家的二叔和三叔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吧？这大脸面总得顾的，少不了为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好好安置。
2: 他们会好好安置啊。爹和扁亮刚走的时候，他们两家就跑来夺家产，是我硬顶着坐到了谭屋的主座上。况且你也看到了，自打九儿有了身孕之后，这两家人都来了多少趟了，每次来都说九儿怀的不是单家的种，要不是我这么硬撑着，九儿早都被赶出家门了。你说我跟他们闹成这个样子，回头九儿再生个闺女，他们会好好善待我们啊？
1: 那可咋办？
2: 罗汉大哥，你说在这家里我拿你是个当家的，你就一口一个咋办咋办的，这不就是叫你来出主意的吗？
1: 万一二少奶奶生的真是个女孩，我也没办法呀，那总不能……
2: 我觉着只有这一招了。
1: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再说了，这急里忙里的，到哪儿找那么合适的去啊？
2: 罗汉大哥，你家不是在昌邑吗？那儿离得远，应该不会传过来。要我说，这两天烧锅上的事儿，你就先放放，先回趟老家，咱出大价钱，你找一个刚出生的男孩回来。九儿要是生个男孩，咱就当没这回子事儿。可万一他要是生了女孩，那咱们

0: 是脑神。
1: 我知道了。
2: 现在咱们最大的念想就是盼着他生下一丫头来，嘿嘿，到时候他们就没话说了。
3: 二哥，他万一生一小子呢？
2: 哎，这才是我最想跟你说的，咱们得提防他，明明生了个丫头，又被他来个狸猫换太子给换成个小子。
3: 能吗？
2: 能啊，他大嫂那人，你别看着老实，呵呵，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3: 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呢？咱怎么提防？
2: 要想换，起码他得有孩子才能换。从现在起，咱们两家派上人，日夜守着那院子，严禁来路不明的人进去。
3: 对，可万一他真生一小子怎么办呀？
2: 那就没招了。
4: 没招咱也得想招，咱不能眼看着这份家产落到野种手里吧。
1: 二少奶奶平日里是如何养胎的？
0: 哦，每天都是按照您开的方子来吃的药，还买了上好的东阿阿胶给她炖药膳呢。
1: 哦，二少奶奶，我记得您的喜日子大概就是
5: 就这几天，可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的脉象挺乱呀，我也说不好了。二少奶奶是初产，肚子又这么大，咱们还是小心为上，把她送到城里医院去生产吧，那样更保险一些，您说呢？
0: 城里的医院
1: 啊？
0: 可是我听说那里是男人接生啊。
1: 大少奶奶，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顾及这些了啊，保二少奶奶母子平安要紧呀，您说呢？
0: 好，我去安排。
1: 哎，
5: 大少奶奶不怕回来了。
6: 大少奶奶，我这刚进家，正想找您说呢，咱家大门口多了些不三不四的人，老盯着咱们。
0: 不三不四的人
6: 啊，
0: 顾不了那么多了。罗汉大哥，事儿办得怎么样？
6: 都办妥了。
0: 怎么办呢？你跟我说说。
6: 就没有这么巧的事儿了，正好啊，我们邻村有个女人怀了孩子，她家男人帮人家盖房子，让大梁给砸死了。女人遇上这事儿，伤了胎气，那孩子就早生了几天，是个男娃娃。那女人家已经有仨孩子了，男人一出事儿，正愁这孩子没法养，我托人一说，他就答应100块大洋，把孩子卖给咱们。
0: 好啊，那孩子呢？
6: 孩子我没抱来呀、啊。那咋也得等二少奶奶生了看跟她说呀。
0: 哎呀，罗汉大哥，你等二少奶奶生那不就来不及了吗？你再走一趟把孩子给我抱来，万一二少奶奶生的是个闺女，到时候咱就把这个男娃娃抱出来，这不就完了吗？
6: 那闺女呢？
0: 闺女？对呀、啊、闺女咋办？
6: 大少奶奶，要不我先把那孩子抱来，一旦二少奶奶生的是个丫头，你把那闺女抱给我，我出去找个人家养着，行吗？
0: 到时候再说吧。罗汉大哥，现在什么都不如保持这个家重要，还是麻烦你走一趟，把孩子先给我抱来再说。
6: 哎，
7: 罗汉，
8: 哎呦，三叔来了啊！
7: 我看你这跑进跑出的，上哪儿去？
8: 啊，有个客商想买咱家酒，我过去跟人谈谈。
7: 你对主家可真是忠心耿耿啊！将来无论这烧锅是谁的，都少不了你的。
8: 哟，三叔啥意思？我没听明白。
9: 你忙去吧，

0: 二位叔叔早，坐吧。不是早到日子了吗？怎么还没生啊？这不正经大夫来看的吗？大夫说二少奶奶是初产，该生没生，怕在家里有什么危险，这不让送到城里面西医的医院去生呢？
1: 那可不行，他大嫂，这西医是男人接生，那咱们单家的老脸还要不要了？
2: 三叔。这人命可比脸面重要，万一在家里生有个三长两短的，
3: 三长两短就三长两短，反正他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
0: 小三，别这么说，他大嫂，单家是讲脸面的人，让男人接生肯定不行。还有一件事儿，得事先跟你说清楚了。
2: 什么事儿？
0: 你也知道，这个孩子关系着单家的将来，如果生个男娃。我和你三叔没话说，这单家的家产还有祖传的秘方都是他的。如果生个女娃，这事儿可就得另说了。
2: 这件事儿，咱们不是早都说明白了吗？等九儿生了再说也不迟啊。
4: 你还是没明白，因为这孩子至关重要，所以得百般小心，不能出一点差池才对呢。
2: 所以才说要送去城里的医院去生吗？
0: 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2: 那是
0: 生产的时候，我和你三叔得进去看着。
2: 这怎么能行呢？女人生孩子哪有让男人看着的呀？
4: 那不让我们看着，怎么知道她生的就是男娃呀？这自古以来狸猫换太子的事儿还少吗？
2: 二位叔叔是连我也信不过了吗？
0: 这话本来不想说。何大嫂，你在单家守了这么多年，单家上上下下对你都很尊敬，但是这件事情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反而是你。
2: 二叔的意思，
4: 这你还不明白吗？这件事跟那二嫂家有多大关系再说了，跟你可关系重大。
2: 三叔的话我听不明白。
0: 我大哥和扁狼死了，你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成了我大哥这一支子的当家人。如果他二嫂生个带伴的，那这个家还是你说了算，连他二嫂以后怎么安排都由你说了算。如果生个女娃，嘿嘿，怕是连你自个儿都保不住了。
2: 听二叔这话的意思是，九儿要是生了女娃，连我也会被赶出单家大门，拉个棍子到街上去要饭了？
0: 这个倒也不会，我和你三叔看你辛苦这么多年，会让你日子过得体面一点，可这个家你肯定当不了了。
2: 我本来也不是个当家的人，这件事儿我早就想好了。老话说得好，母以子贵，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皇家是这样，我们老百姓家就更得是这样。等九儿生吧，只要生个男孩，这个家以后就由他当着。
4: 那也得等他生了男娃再说了。
0: 所以说这件事儿关系重大，我和你三叔必须得进去看着。
2: 这件事儿我不用问九儿，直接替他答了吧。产妇生产是女人私密的事儿，除了接生婆，连我这个大嫂也是不能进门的，更别说二位叔叔两个大男人了。可二位叔叔要执意这么干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算是撕破脸也要跟你们闹到公堂上去，问问全高密的人，看看有哪家侄儿媳妇生孩子有叔公们进去看着的。
4: 那我跟你二叔进不去啊？你两位婶子总能进去看看吧？
2: 二位婶子也不行。
0: 你是铁了心的要和单家上下作对了？
2: 二叔，你们是铁了心的要夺我家家产了？
0: 依你。
3: 哎，二哥，
0: 生产那天我和你三叔在产房外边候着，这总可以吧？
3: 走。
5: 哎，喂，好。
3: 二哥，

0: 咱就这么轻易的让步了？他不让咱看，这里头毕竟有鬼啊！
1: 我让他这个鬼捣不成，再多加几个人，把这个院子团团的看起来，我叫他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
2: 大少奶奶，
3: 孩子抱回来了吗？
2: 可是带不进来。
3: 为什么？
2: 那两家派人在门口守着，就算穿件宽大的衣裳都得搜查。
3: 他们怎么能这样啊？那孩子呢？
2: 我一看抱不过来，就在邻村找了一户人家，先放着呢。
3: 这怎么办？一定要把孩子抱进来才行呢。罗汉大哥，我看九儿今天恐怕是生不了，不如这样，等到半夜你把孩子抱进来，我再把孩子悄悄送到九儿房间，藏在床底下，以防万一吧。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劝大少奶奶还是算了。
3: 算了？我为什么要算了？
2: 这一来，那两家人白天查，晚上就不查了。万一让他们查出来，那大少奶奶在这个家就没法待了。这二来，二少奶奶她能同意吗？
3: 这个家，她说了还不算。
2: 二少奶奶可不是个吃素的，她万一生下了个闺女，您把孩子给换了，又把她亲生的闺女送给别人，她不找您拼命啊？到时候这事情败露了不说，您还得落个罪名。您是个信佛的人
3: 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办？万一他要生个闺女，你让我怎么办？
2: 我劝大少奶奶听天由命。再说了，她起码有一半的希望能生个男孩啊。大少奶奶要是有这心思，不如求求菩萨，让菩萨保佑二少奶奶平安生个男孩，您说呢？
3: 我熬了这么多年了，你让我就这么认了？
2: 大少奶奶，您都熬了这么多年了，您说您也别无他求，您要那么多干什么呀？

0: 说的也是，我一顿饭也就吃半碗，睡觉也就六尺长，要这么多干什么呢？罗汉大哥，我听你的，认了，把孩子送回去吧。等等，
1: 怎么？
0: 你先别把孩子送回去，在外面找个奶妈先养着。哎，一二少奶奶真的生的是个闺女，我在这个家也就没有了立身之处。到时候找个安身的地方，把这个孩子养大，也算是有个依靠，啊。
1: 我知道了，我走了。

0: 二老爷，三老爷。
1: 顺子，叫灶上别停了，烧开水啊！
2: 来。
1: 使劲了啊！开始疼了是吧？
3: 疼，
1: 疼，哎，疼就对了啊！
4: 叔叔婶子们来了，这妹妹从一大清早上开始折腾，到现在还没生呢。

0: 他娘，还他三婶，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俩进去看看，也好搭把手。哎，
1: 二位婶子也是生产过的人，这女人生孩子哪有让外人看的呀？
0: 他大嫂，这男人不让进，女人也不让看，您这是铁了心的要狸猫换太子啊？
1: 二位叔叔在这守着，我觉得这是天大的本事，我怕也成不了事儿吧。
2: 那怎么也得让你二嫂三嫂进去看看吧。你们俩进去，我看谁敢拦。
3: 你们俩干啥呀？这是，哎，
4: 你干啥呀？我姐姐生孩子呢。
3: 你们干什么呢？
4: 你找啥呀你？
3: 这有什么好看的？真是，
4: 你们干啥呀？
3: 干啥呀？你别管啊！干嘛呢？来，使劲看，使劲啊！抓到我这手，使劲抓着。先使住了劲儿，
4: 疼，
3: 憋着气使劲儿，哎，这样看我，这样，还不行，歇一会儿去。床上床下都看了没有？
2: 橱子里看了吗？
5: 连被底下都翻了，你们就放心吧。
0: 那就先等着吧。

0: 教你使劲儿，来，使劲儿。嗯，啊，对，对对对，使劲儿。吓口气儿，吓口气儿。哎呀，吓口，吓口气儿啊！啊啊，吓口气儿啊！啊啊啊！使劲儿，使劲儿，这这这，使劲儿，往下，往下，往下，往下，使劲儿，使劲
1: 儿。刘伟，刘伟，刘伟。
0: 哎，对对对，哎呀，快点，快点！哎呀，看箭头了，看箭头了！来来来，
1: 姐姐，姐姐，哎呀，
0: 好，好，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歇会儿，歇。来来来来来，嗯，来，最后一口气啊，来，愉快，再见。

0: 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

0: 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

0: 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

0: 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4: 啊，了扛了没有？哎，
5: 嗯，扛了没有？
3: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2: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6: 这是一只自然界的伪装大师，枯叶蛱蝶，而它振翅之地是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脉中无数沟壑中的一条。世界上最高的山脉阻挡了印度洋北上的暖湿气流，充沛的降水与复杂的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护佑着万千生命的璀璨绽放。在这片生命的沃土上，蝴蝶，这些被藏语称作金吉拉姆的生灵，作为这一生态系统中无比轻盈精妙的缩影，正演绎着高原独有的生命传奇。墨脱，中国唯一一个能在短短50公里内跨越从极地到赤道的生态秘境。海拔的骤变让这里的生物群落独立而又共生，喜马剑环蝶、巴翠蛱蝶、伊瓦翠蛱蝶，这些国内仅见于藏东南的蝶种，扇动着流光翅膀在常绿林间穿梭。就连枯叶蛱蝶属的起源与分化中心也隐藏在这里，其中最稀有的蓝带枯叶蛱蝶至今仍固守在这片家园中，它们翅上的蓝白纹路恰似皑皑雪峰留下的印记。沿喜马拉雅山脉向西，抵达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海拔的密林中，西藏带眼蝶身披高原迷彩低调生存。在高海拔地带，高山金凤蝶正在与疾风对抗，它翅上金黄斑纹看似温柔，却能扛住高原的严酷。

瀑，雪线下的流石滩，粗粒碎石间顽强地开出倔强的花，而倦蝶正穿梭于这片寒冻之地，承受着零下低温与强紫外照射，它们的翅膀通体晶莹，点缀着红斑，独特的蜡质结构能吸热抵抗紫外线，成为高海拔地带的生命奇迹。蝴蝶的生命周期中远不止飞舞，它们在雨后的沙地上吸水补盐，在林间争夺领地，而繁衍更是它们的核心使命。雄性间谍交配后会分泌粘液，干燥后在雌蝶尾部形成保护屏障，阻断其他雄蝶的机会。异形紫斑蝶的雄蝶会展开尾部的气味线，以此来吸引伴侣，完成生命传递。就连常见的东方菜粉蝶在交配时也会引来竞争者，等待时机插手，谁赢了谁就可能把基因传递下去。生命的故事从未停止，蝴蝶母亲将卵产在特定植物上，幼虫破壳而出，日夜进食，一次次蜕皮成长，直至成熟时选择截然不同的方式化蛹。在蛹壳之内，一场蜕变正在发生，幼虫细胞溶解，成虫的形体逐渐成型，直到某一天蛹壳破裂，新蝶挣扎而出。它们缓缓舒展褶皱的双翅，等待风干，开始飞翔。但并非每一次挣脱都能迎来新生，大自然从不缺少遗憾，一个生命的消逝往往也意味着另一个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循环成就着自然的永恒。西藏的蝴蝶多样而特殊，它们见证过沧海桑田，在不同生境中坚韧适应。这些会飞的花朵是生态的晴雨表，维系着高原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生命之网就越牢固。读懂蝴蝶背后的生态密语，守护每一种生命的消长，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守护蝴蝶，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生机盎然。

0: 女啊，
1: 关少奶奶，是个女孩。
2: 这是命啊，这个
3: 天不绝男啊，天不绝人呐。
2: 柴大嫂还有什么说的呀？快点把咱家的管家叫来。柴大嫂，他掐的账本交出来吧。
4: 哎，二哥，哎，这事儿咱俩得事先商量好了啊。老大家现在没人了，这烧锅和这秘方得咱们两家共有吧。
0: 啊，对，啥呀？
2: 老三，祖宗的规矩可不是这么说的。哎，
4: 你要不答应我，我让你也分不痛快。
0: 哎，要不咱们这样，烧锅给二哥，秘方归咱家，
4: 行啊？
2: 放屁！嘿，烧锅秘方都归我，你想要这家产归你。哦，
4: 破烂归我，你想什么呢？
2: 沈环状
0: 什么的，
2: 沈环状什么的，沈环状什么的，啊，这么让你归我，这么让你归我。
5: 是双生吗？是双生吗？
0: 怎么办？哎呀，奶奶是双生，
5: 你赶快进去，进去看看是不是双生。吴妈，哎，把这丫头片子给我放走。我让奶奶惊扰了下一个。哎，赶快去，你看，
0: 你看，你看，
5: 你看，
3: 还有，怎么可能呢？
5: 是真的吗？
0: 天哪，是真的！二少奶奶肚子里还有一个。
5: 快点，快，你让她生出来，让她给我生出来，快！
2: 邪门的事，这怎么偏偏让咱们碰上了这个？啊，
4: 二哥，别泄气，头一个是丫头，第二个难不成能是小子？哼，
3: 这龙凤胎多难啊，他得命多硬才能有这福分啊！
0: 就是，
3: 我就说，
4: 反正我不信，
0: 就是
4: 让他生，咱们等着，我
2: 等着，
4: 我看他生。
0: 行，咱们等着，没那么容易生龙凤胎。
4: 龙凤胎，
0: 等等
4: 着，烧高香吧。
0: 使劲儿，来来来，别出气，使劲儿，哎哎，别出气，往下使劲儿，往下使劲儿，再使劲儿，对，别出气了啊，这次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加把劲儿啊，再加把劲儿，来来来，使劲儿，一二三，使劲儿，啊，来来来，使劲儿，使劲儿，哎。
5: 少奶奶，哎呦，完了完了，
4: 怎么了？
5: 怎么了？怎么了？这胎是横着的，生不下来。二少奶奶大出血呀，怕是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哎呦，
4: 这是老天有眼啊！不让咱们单家的家产落您野种手里。
5: 孙伯伯，孙伯伯，我求求你，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全都在你的手上，我求求你，求求你，让他生出来，你保一个，保一个，你。你只要保住孩子，保住孩子，我一定有重赏，有重赏的。
0: 不行啊，那时候哪

0: 不行啊，生不下来了。
1: 我求求你了，
0: 我这个人不能背两条人命啊！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1: 孙伯伯，
0: 走了。
1: 孙伯伯，孙伯伯，孙伯伯。哎，听见没有？还等啥呢？哎呦，就是，赶快
2: 把管家叫来。啊，风筝，风筝，
1: 对，风筝，
3: 把咱家管家叫来，能搬什么搬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人还没死，孩子还没生完，你们都要干什么？
2: 他大嫂提醒的对，老三，人还没咽气儿呢，咱们不急这一会儿，咱们等着。
4: 行，接茬在这儿盯着。

0: 嫂子，嫂子，救救我！嫂子，嫂子，
1: 我知道，九儿，女人生孩子都是九死一生，你再撑着点儿，再撑会儿。二少奶奶，我去就来。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2: 姐姐，
3: 顺子，祖汉大哥呢？
4: 那边。
3: 祖汉大哥，
1: 九儿那边怕是不行了，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咱们得为自己打算了。现在那两家人就等着九儿咽气。对，你赶快叫伙计们把少哥和家院都护好。一旦他们的人要是来抢的话，
5: 我就跟他们对命。
1: 不，看住就好。然后你叫账房找个经纪来，把家里能卖的全都卖掉，马上变现。我怕晚了就来不及了。
5: 哎，你们两个护着大少奶奶。
6: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你把我接，你把我接上。
0: 姐姐，我不会呀，姐姐刚才产婆说这个是横在里面的，出不来呀。

0: 怪你。凯，
1: 姐姐，我
0: 凯，
1: 姐姐。姐姐，那我对不起你了，你忍着点儿啊。姐姐，你忍着点儿，姐姐。姐姐，快出来了！啊，你先湿点，这儿马上就要出来了。姐姐，
2: 使劲啊！姐姐，快出来了！出来了，姐姐！
3: 怎么没死呀？还真生出来了！到底是男孩女孩呀？

0: 快看！姐姐。
1: 干什么？走开！只是我们家二少奶奶的孩子，走开！这丫头站在了你说话的地方，你要干什么？你！只是我们家二少奶奶的孩子，
2: 生了，真的生了，没死吗？男的女的啊？生了男的女的？
3: 哎，你干嘛去啊？
2: 人呢？
4: 干嘛去？人不行了，
2: 我要进去看看。
3: 你进去干嘛去啊？
2: 你干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进？我是这家大少奶奶。走开！你们在干什么？闪开！沈家有后了！
3: 不用，不用，是你是李彦荣，不得了！
2: 你要干什么？你！
5: 王浩，我告诉你，你是一伙计，你少管闲事儿。
6: 三叔，这是我家少爷孩子，谁想害这孩子，先让他从我身上过去。妈，哎，搀扶好大少奶奶。亮，去服侍你家二少奶奶。
7: 怕什么？
6: 没见过啊！单家有后了，往后这家产，这烧锅，都是我怀里这位小少爷的。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走？
8: 你们俩这没用的娘们儿，

0: 大少奶奶，喝点水吧。大少奶奶，我妈，那孩子呢？孩子呢？抱来给我看看。哎，等会儿啊。
1: 他说想看看孩子。大少奶奶，天随人愿呐！哎呦，大宝贝！哎呦，大少奶奶，你快看看！哎呦，我的儿啊！
0: 娘盼了你多少年呢？这是，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他呢？谁呀？
2: 九儿啊。
0: 哦，二少奶奶大出血，昏死过去了，找来大夫正救呢。
1: 吴妈，哎，你先出去吧。哎，哦，对了，不是说已经找了一个奶妈吗？一会儿就叫奶妈过来吧。哎哎，
2: 好。
1: 罗汉大哥，哎，
0: 叫大夫走吧。二少奶奶很危险呐。
1: 罗汉大哥，刚才的情形你也看见了，这二叔和三叔一直在掰着九儿跟土匪有来往，愣说这孩子是土匪的野种，这以后咱们有这孩子就够了呀。
0: 大少奶奶。

0: 好歹是孩子的亲娘啊。
1: 以后我就是这孩子的娘。

0: 看二少奶奶的造化了。莲儿，啊，二少奶奶不要紧吧？还没醒过来呢。哎，
1: 刚出生那个闺女呢？啊，好像让吴妈给抱走了。你快去看看，看看在哪儿。
2: 大夫，哎，我家二少奶奶不要紧吧？
1: 难说呀，出血太多了，现在虽然止住了，可是到底能不能活下来，不好说呀。
2: 大夫，谢谢您了，您走吧。哎，二少奶奶还没醒过来呢。
1: 这不是给开药了吗？啊，她是个产妇，男的在这儿不方便，一会儿让她的丫头给她喂药吧。也好，那我就走了。哦，
0: 这是我来之前另抓的几副药，
1: 你们看着给她服用吧。啊，
0: 对。儿啊！ 哦，不哭不哭，你看看，小可怜儿，不怕不怕，一在呢啊，哦，哎呦，瞧瞧瞧瞧。

0: 罗汉大哥，你在干嘛呢？
1: 老少奶奶，二少奶奶还有口气呢。
0: 你过来。罗汉大哥，我在单家十几年了，一直把你当成是我自己这边的人。
1: 我就是可怜这孩子，这生下来就没了娘。
0: 我就是他娘。少光那边还有事儿，这后院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了。
1: 您不能这样啊。
0: 那你让我哪样？

0: 我们这次有命，看你的造化吧。
1: 如来大哥，二少奶奶怎么样？
0: 莲儿，你好好服侍二少奶奶。我少国上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少奶奶，哎，大夫咋走了？大夫说，李主任没救了。啊，你好好守着吧。 姐姐，这咋回事儿呀？人还有口气，咋就不救了呢？姐姐，你要吃。

药啊。姐姐，咱们吃药好吗？姐姐。

0: 少奶奶，有了这孩子，您年轻了十岁。
1: 大少奶奶，哟，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2: 虎妈，带孩子去找奶妈。
0: 哎哎哎，
2: 再吃点奶。
0: 哎哎哎。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发起烧来了，这可咋办呀？
2: 咋办咋办？你问我，我问谁呀？是大夫说他不行了，你就随他去吧。
0: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你救救二少奶奶吧！一个少爷，一个小姐，不能生下来就没娘啊！大少奶奶，
2: 你说什么呢？是大夫说他不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令儿，不要多事。只要你听话，你还可以在我这个家里面做事。可你要是不听话，等送走了二少奶奶，我就把你送回原来的家去。听见了吗？
0: 姐姐，姐姐。姐姐，你醒醒！姐姐，姐姐，你跟人说说话呀！你咋就不醒了呢？宝宝，你看看，咋了？啊？哦，不哭不哭，娘在呢，爷在呢，你别哭了啊！姐姐，这可咋办呀？姐姐，妈妈不哭，妈妈饿了吧？
3: 谁呀？
0: 奶妈，奶妈，哟，奶妈，你看这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一口奶都没吃过。您喂一个也是喂，喂两个也是喂，我求您了，您喂喂他好吗？
3: 这怎么是两个孩子呀？您还跟我说呀？
0: 大少奶奶她心黑，奶妈我求求您了。
3: 没说的，我俩正照着疼呢，来给我。
0: 奶妈，我把孩子先放您这儿，一会儿我来抱他。
3: 哎，好好好。
4: 大夫，大夫，您开开门啊！
5: 哎，姑娘，您咋来了？
0: 大夫，我家二少奶奶还没好，您咋就走了呢？她现在可发起烧来了呀！
5: 这。别说了啊！
0: 大夫，大夫，我求您，您得救他呀，大夫！哎呀，
5: 姑娘，我和你实说了，你们家大少奶奶是想着让二少奶奶死啊！啊！这大户人家的事儿乱得很，你一个丫鬟就别管这些了。
0: 不行啊，大夫。二少奶奶她一向待我亲如姐妹，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虽然只是个丫头，可我也得知道知恩图报，不是吗？我求求您了，您就救救她吧！
5: 快快起来，起来！
0: 我求求您了，大夫！
5: 起来，起来啊！哎呀，连一个丫鬟都知道知恩图报，可你们家大少奶奶这心肠太狠毒了。孩子刚出生就想着害死娘，这样吧，姑娘，我再给你开个房子，你拿回去给二少奶奶服用。

0: 姐姐，你得喝药啊！这药是我昨天晚上偷偷从大夫那儿开出来的，你得喝点儿啊！啊！姐姐，你得喝药啊！
1: 香儿饿了，我先走了啊。姐姐，你得喝药啊，姐姐。姐姐，昨天你一点没喝进去，今天你再不喝进去，你这病可咋好啊，姐姐？
2: 咱们好歹喝一点啊！姐姐，姐姐，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3: 嚷什么？吓着孩子的！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不吃药，好像没救了。
2: 不能，没死大少奶奶，胸口窝还是热的，心还跳呢。大少奶奶，
4: 会长，说他没救的是你，说心口还跳的也是你，你拿我当什么？去，找吴妈。 把我给二少奶奶准备的寿衣都拿来。天太热，人死了不能停太久，马上练了，赶快去。二少奶奶还没死呢，您就把她第一衣裳给准备好了。你说的什么？是大夫早就说她不行了。我当这么大的家，什么不得都准备着，还不快去？
1: 不去，二少奶奶还没死呢。姐姐，姐姐，姐姐，你醒醒啊！姐姐，
4: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去不去？去不去？

里边请。

0: 来了。
1: 啊，来了。
0: 就是对不住您了，我这妹妹也真是福薄，刚生了对龙凤胎本来是件好事，可没想到遇上难产大出血，这救了好几天还是没救回来。
1: 哪有你这么会生孩子呀？啊，俺闺女嫁过来活蹦乱跳的，一大活人咋说死就死了呢？这钱不是，这事儿咋算？你现在给俺个说法。
0: 这有什么说法啊？女人生孩子过不来也是常有的事儿啊。当然人是在我家没的，我自会赔些钱给您。二位先去看他一眼吧，我们也好把他练了，钱的事儿咱们事后再说。
2: 哎，爹，咱先去看看去。
1: 你傻呀你呀，那人死了还能跑了？那钱的事儿你现在不说清楚了，回头人入殓了他不认账了，那不行。那钱的事儿你现在就得说清楚。
0: 一定要现在说吗？
1: 你一定得现在说。
0: 那您随我来。这按道理说呢，九儿是生孩子死的，也赖不着我们家。不过我也念在您老年丧女，给您100大洋。
1: 不行，300，少一分也不行。你要不答应俺就报官，告是你家害死他。
0: 怪不得九儿活着的时候都不认你这个爹啊，还真不假。好，300就300，我应你。吴妈，一会儿叫人把钱赎给他。
3: 哎，
0: 但是有一条，以后两不干涉，永不来往。
1: 哎，那也不行。以前，九儿每月孝俭2块，以后只要俺活着，还是1月2块。
0: 笑话。他人活着的时候他孝敬你我没什么话说，可是他现在人不在了，还轮得到我来孝敬你吗？这一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答应。
4: 不行。
1: 嗯，
4: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他不对劲儿。
1: 嗯，
4: 那好好的，那孩子都生下好几天了，那人怎么会死呢？那个我们得先去看看去，再说。
0: 等等，行，全依你们，行了吧？1个月2块，一分都不能多了。
1: 哼，那感情好。
5: 小可怜，养你还有口气呢，咱们就要把他给埋了。这些人咋这么狠心呢？留下你一个人可咋活呀？
2: 爹，哎。
4: 我怎么觉得这九儿他死的蹊跷啊？
1: 女人生孩子死是常有的事儿，别的条件都答应了，啥也别说了啊！别说了。
0: 罗汉，入殓吧。出殡。

0: 龙汉大哥，龙汉，姐姐，以后再看你啊，姐姐，
1: 这丫头越来越没劲。
0: 姐姐，你醒过来！
2: 干啥呢你这？

0: 这是死着呢还是活着呢？
1: 诈尸，他这是诈尸，俺的闺女俺知道。
2: 我这是在哪儿啊？你们干啥呢？
0: 你没死啊？我要吓死人了！
3: 就是，我就说嘛，这咋玩的？咋就会死了呢？没死，活着呢！
1: 你还不如死了呢，你呀！
0: 姐姐，
2: 怎么会在棺材里呢？

0: 想做人个梦。
1: 姐姐，
2: 妹妹，
3: 妹妹呀、啊，你真是吓死个人了！哎呦，你知道吗？你生孩子难产，大出血，救了三天三夜也没救回来，那大夫非说你死了。嫂子一听你死了，别提多难过了。我就在想啊，你说我熬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个伴儿出来，这咋说死就死了？我这也是不甘心，所以一直也就撑着，没有让你入殓。还好，老天爷开眼啊！
4: 丽儿，还不赶紧通知罗汉大哥，叫把那个大夫请回来。这回咱们得好好治治。
5: 我生那第二个孩子，生了个啥？男孩还是女孩啊？
3: 男孩，男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把两个孩子抱来给他亲娘看看。
5: 哎，
6: 你说这事闹的，死了死了咋又活了呢？这是到手的300大洋就这么算了？
7: 爹，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不对劲儿吧，是单家他这里边有鬼，咱可不能轻易就跟他这么完了。
6: 对，不能就这么完了。300不给，那就30。啊，俺还受惊了呢。他，对，他还给他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呢，
7: 龙凤胎。
6: 对，20。还有，就是咋偏偏在他家就诈尸了呢？肯定有鬼。
7: 啊，对，
6: 50，一文不能少了。
7: 太爷，不少了。
5: 嫂子，一儿一女，咱们算是儿女双全了，
3: 可不是吗？妹妹有福气，
5: 您是大娘，你也是啊。
8: 姐姐，你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5: 让嫂子取，嫂子是大娘。
9: 大少奶奶，请你公要见您。
5: 我爹还没走呢。
3: 要说你这个爹呀，也真是，说是来奔丧的，可是打进了门，连看也没看你一眼，一屁股就坐下来跟我讲价钱，说一条人命300大洋，一分也不能少。
5: 这是我爹，你甭理他。
3: 我还是去看看吧，毕竟是个长辈。你再说，这也算是受了惊吓。我去去就回啊。丽儿，好好伺候你家二少奶奶，记住了吗？
10: 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1: 牛肉拉肠，
1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13: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4: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5: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家

0: 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都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
1: 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

0: 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啊搭配着炒辣椒啊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1: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今天啊8斤，再送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

0: 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使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4: 啊，两扛了没有？哎，
5: 我们扛了没有？
3: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6: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而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生生不息。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午夜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进，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到实地考察探访，在会场献智献策，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真知灼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汇聚智慧。
1: 作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端学术交流与科技赋能平台，本次设置的三场论坛始终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大局，各有侧重，环环相扣。与会嘉宾立足长期高原科考积累的成果，指出青藏高原正进入第三次环境转型阶段，面对这一变化，提出以新生态自然观、新环境安全观、新宜居发展观为引领的科学行动，全面支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与绿色宜居发展。
2: 过去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聚焦在状态的评估，现在转变为风险的预测。生态安全我们核心是要关注我们未来的风险在哪里，一个呢就是生态安全格局，一个就是生态保护修复，还有生态风险防控，还有生态文化的保护。
3: 听了一些专家的讲解哈，实际上对以后的工作一些这个方向上的一些这个指引，我们怎么来做好这个生态系统的优化，怎么来采取措施提高我们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上，这块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结合西藏的一些实际哈，我们做一些本土化的落地和实践。
1: 围绕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本次论坛还发起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引导创新资源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重点方向集聚，进一步放大科技赋能效。

0: 能，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硬核科技支撑。
1: 怎么去防范？我们的新型的设备装备的研发可能也得要跟上的。所以针对这个难题呢，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技术。我们结合卫星的影像，我们获取这个冰裂缝的一个长度，它的大致的一个范围分布走向。所以我们团队呢，在这方面也发展了一些专利。
2: 面对新的态势，我们作为工程救援力量，如何接住科研预警之后的这么一公里？中国安能愿意和科研院士和地方政府一起把冰冻圈灾害链做成可计算、可预警、可工程干预的公共能力。
0: 论坛虽已落幕，但思考不止，实践不止，合作不止。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同，打通科研共享的通道，把论坛的智慧转化为守护高原的实际行动。
3: 四川省近年来在遥感生态监测领域也做了一些探索，逐步构建起天空地一体的立体遥感监测体系，也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加强合作。
4: 无论是冰冻圈灾害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道路药材等特色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是青藏高原各省区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诚挚期盼依托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在野外观测站共享、种植资源共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等方面，与各兄弟省区深化交流合作。
5: 应该说从2017年第二次青藏高考宣布启动开始，我们一直也在为青藏高原水资源的保护利用做相关的工作，希望这次能够把我们在青藏科考当中的成果能够跟相应的水利部门呢能够进一步的汇报，看看接下来特别是15期间继续围绕这些工作来开展，更好的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6: 拉萨市巴廓街道鲁固社区是居住着11个民族的多民族聚居社区。近年来，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以文化交融搭建沟通桥梁，以贴心服务凝聚邻里真情，让各族群众在烟火日常中守望相助，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和美画卷。
7: 清晨的鲁固社区活动室内暖意融融，每周一期的双语学习小课堂准时开课，各族居民围坐在一起认真听讲，交流学习心得。
8: 在哪里有卖藏装？
9: 先生你搞完吧。
8: 好的。
7: 课堂上围绕日常生活购物场景教授常用词汇与实用语句，大家相互练习交流探讨，现场氛围融洽。课堂内外各族群众互学语言，互通交流，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0: 现在拉萨话也好一点，普通话慢慢学出来了，刘人说话我们也方便。
7: 回族居民马嘎西木2000年从甘肃临夏来到这里定居，经过持续学习，他能够熟练使用藏语开展日常交流。闲暇之余，他常和藏族邻居一起玩藏骰子，在互动娱乐中巩固语言能力，拉近邻里情谊。
9: 如果有人家在课堂几号的讲解几多，学来就开始说讲解老师那进不来，阿拉来是来是讲，阿拉在开始说。
7: 行走在鲁固社区街巷，随处可见各族居民相互问候、互帮互助，沿街商铺井然有序，处处洋溢着和谐团结的气息。土族居民李海生来自青海民和，在社区经营粮油店已有20余年。多年来，他与各族邻里亲如一家，谁家遇到困难，邻里之间都会主动伸出援手。日常外出送货时，藏族邻居主动帮忙照看门店，一件件平凡小事彰显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
9: 我们这些邻居特别好，他们也给我帮得特别多，有什么事的话他们叫一下马上就过来给我们扛出。都特别好，各民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人一样。
7: 这几天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为各族群众送上节日的问候，用点滴温情诠释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社区温度。
11: 去今年若记得是那么早有送给羊对吧，陈主任有呢估计的这个学了跟他那么准备学了也记得路若那是呢有送给就最低给他我有两个给那就羊马地不到人家出那按定里面送个多刚给他
7: 作为多民

0: 族聚居社区，鲁固社区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社区依托各类宣传阵地，常态化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以文化交融增进民族情谊，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文体联谊、走访慰问等活动，不断拉近各族群众的情感距离。
1: 社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不断促进辖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各族群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同时呢，积极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共创等活动，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共治的交流平台，不断凝聚邻里合力。
0: 邻里相亲无远近，民族团结一家亲，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聚力，鲁固社区将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扎根基层，不断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篇章。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十四五以来，拉萨市依托城市道路绿化提升工程、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项目，盘活城市零碎闲置地块，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构建起十五分钟绿地便民圈。经过持续规划扩建，如今全市已有七十多座口袋公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意。
4: 今年以来，昌都市丁青县抓紧抓实巡林巡河各项重点任务，以林长制、河长制推动生态保护责任落地见效。县乡村三级林长累计巡林1.63万余次，平均完成率达248%。三级河长累计巡河2797次，平均完成率达108%。清理河道垃圾60多吨，排查行洪隐患点位40多处。
3: 近日，浪卡子县开展2026年工会帮就业行动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切实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本次招聘采用线下专场加线上送岗双线服务模式，共吸引20多家企业参与，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
4: 近日，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退役老兵走进察隅县，开展传承英雄部队薪火、厚植少年国防情怀国防教育宣讲，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宣讲现场播放3段主题记录影像，让学生直观体会戍边艰辛，懂得和平来之不易。
3: 截至目前，拉萨公交一车一码智慧服务已在全市主要公交线路车辆实现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公交服务提质升级。一车一码智慧服务上线后，实现了公交服务监督常态化、便捷化、透明化。
4: 近日，安多县邦艾乡立足牧区实际，组织各村有序开展乡村治理积分物资兑换发放活动，以小积分撬动乡村大治理，积分制让群众切实获得实惠，收获荣誉，极大激发了牧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和主人翁意识。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学生为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5: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与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2: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像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的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教学生如何去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

0: 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2: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1: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生息

0: 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是的，他已经知道了。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3: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3: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们
6: 不要冲。
7: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7点钟。命令各排撤。
3: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0: 连长，
1: 好，再见了啊。
0: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1: 你说就行了。
0: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啊。
1: 你看见的？
0: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1: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0: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1: 你说行？
0: 我说行。
1: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这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4: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儿。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1: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1: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2: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
0: 干！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2: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呐，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2: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
5: 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5: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
8: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3: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3: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3: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2: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1: 明天什么时间？
0: 什么时间？
2: 明天晚上。
0: 迟了。
1: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0: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丁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两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真是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

0: 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

0: 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生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2: 我到前面去。
1: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1: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1: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0: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0: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2: 是谁打下来的？
3: 是班长。
4: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2: 枪法不错呀。
4: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这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2: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4: 421个，
2: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4: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2: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5: 叫什么名字？
6: 马步生。
5: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李正，先行。李圈，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4: 什么书？
5: 就
4: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7: 我不知道。
8: 报告！
9: 报告！
10: 报告！
11: 报告！
5: 哎，
8: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11: 报告！
12: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13: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4: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1: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3: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臂，
3: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你们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5: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0: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3: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5: 马步胜。

0: 哎，我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0: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了，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皇姑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夺庄。
1: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夺庄了。
0: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1: 时间推迟了，夺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0: 叫夺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夺庄，我是夺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1: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0: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垛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垛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斗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二十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3: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2: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市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1: 是。魏东，
0: 别接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3: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4: 好。喂，
0: 师长。
4: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4: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4: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了。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虎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虎，过来吧。
1: 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0: 报告军长，很好。
1: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0: 军长用得着我，小虎一定效劳。
1: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0: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

0: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 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9: 是啊，你还有啊。
5: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四季耕耘，碗中的人间烟火根植于广袤的大地之上。这片土地有多少天，有多少设施农业，种了什么，养着什么，答案就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中一一揭晓。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这次普查紧跟时代步伐，以科技为笔，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丈量华夏沃土，摸清三农家底，绘就一幅崭新的农业发展宏图。
1: 现在不一样了，天上有卫星、无人机帮我们看，地上拿着设备实地核对，地种的啥，有多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我们用遥感丈量农作物种植用地，让每一块生长着庄稼的土地都尽收入册，有据可循，这是农业生产的基底。我们用遥感测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精准掌握稻谷、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和棉花、油菜、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准确回答农田耕种什么、庄稼面积几何的时代命题。我们用遥感勾绘农业设施，完整收录温室大棚、智慧农场、养殖基地等现代农业新坐标，全景呈现中国农业转型升级、蓬勃向上的万千气象。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智慧遥感赋能农业普查的全新实践。
2: 我们做的就是把天上卫星拍的、
3: 无人机飞的影像
4: 结合人工智能变成能直接用的电子账本。
0: 这场智慧遥感始于精准采集，卫星定格全域全貌，无人机捕捉田间细微，地面精准核查校验，天空地协同联动，让大到广袤土地，小到方寸设施，都清晰可查，精准可测。这场智慧遥感成于智能解析，依托 AI 大模型精准识别作物类型，测算种植面积，查清设施农业，让海量影像高效转化为清晰可见、客观真实的农业数据。这场智慧遥感终于成果应用，一组组精准数据在空间维度进行汇集，织就成一张全国农业生产全景图，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基石。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缩影，是向农业强国建设稳步迈进的坚实一步。
1: 我们记下的每一个数字，都让这片土地的未来更有底气。
0: 所有的探索与坚守，都为一个朴素而崇高的目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1: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0: 是
1: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那是周成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三八五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五司令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胡楼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克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0: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1: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2: 对，保存实力要紧啊。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0: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五四零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2: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师长，把范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6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有多少敌人？
4: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1: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6: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
4: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毒疯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老刘，老刘，
1: 政委。
0: 啊！哎，不要紧的。
1: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作快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2: 是。
0: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3: 是，
0: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2: 团长，快往哪儿走！
0: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去把政委找来。
2: 是。

0: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1: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0: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1: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3: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0: 恩长。
1: 小德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啊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主张灵甫。
2: 宫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上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人脑脚心脑，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

0: 得见。
1: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羊角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

0: 保障，您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光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6: 这是一只自然界的伪装大师——枯叶蛱蝶，而它振翅之地

是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脉中无数沟壑中的一条。世界上最高的山脉，阻挡了印度洋北上的暖湿气流。充沛的降水与复杂的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护佑着万千生命的璀璨绽放。在这片神秘的沃土上，蝴蝶，这些被藏语称作金吉拉姆的生灵，作为这一生态系统中无比轻盈精妙的缩影，正演绎着高原独有的生命传奇。墨脱，中国唯一一个能在短短50公里内跨越从极地到赤道的生态秘境。海拔的骤变让这里的生物群落独立而又共生。喜马剑环蝶、八翠蛱蝶、伊瓦翠蛱蝶，这些国内仅见于藏东南的蝶种，扇动着流光翅膀在常绿林间穿梭。就连枯叶蛱蝶属的起源与分化中心也隐藏在这里。其中最稀有的蓝带枯叶蛱蝶至今仍固守在这片家园中，它们翅上的蓝白纹路恰似皑皑雪峰留下的印记。沿喜马拉雅山脉向西，抵达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海拔的密林中，西藏带眼蝶身披高原迷彩，低调生存。在高海拔地带，高山金凤蝶正在与疾风对抗。它翅上金黄斑纹看似温柔，却能扛住高原的严酷。雪线下的流石滩，粗粒碎石间顽强地开出倔强的花，而绢蝶正穿梭于这片寒冻之地，承受着零下低温与强紫外照射。它们的翅膀通体晶莹，点缀着红斑，独特的蜡质结构能吸热抵抗紫外线，成为高海拔地带的生命奇迹。蝴蝶的生命周期中远不止飞舞，它们在雨后的沙地上吸水补盐，在林间争夺领地，而繁衍更是它们的核心使命。雄性绢蝶交配后会分泌粘液，干燥后在雌蝶尾部形成保护屏障，阻断其他雄蝶的机会。异形紫斑蝶的雄蝶会展开尾部的气味线，以此来吸引伴侣，完成生命传递。就连常见的东方菜粉蝶，在交配时也会引来竞争者，等待时机插手，谁赢了，谁就可能把基因传递下去。生命的故事从未停止。蝴蝶母亲将卵产在特定植物上，幼虫破壳而出，日夜进食，一次次蜕皮成长，直至成熟时选择截然不同的方式化蛹。在蛹壳之内，一场蜕变正在发生。幼虫细胞溶解，成虫的形体逐渐成型，直到某一天蛹壳破裂，新蝶挣扎而出。它们缓缓舒展褶皱的双翅，等待风干，开始飞翔。但并非每一次挣脱都能迎来新生，大自然从不缺少遗憾。

一个生命的消逝，往往也意味着另一个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循环，成就着自然的永恒。西藏的蝴蝶多样而特殊，它们见证过沧海桑田，在不同生境中坚韧适应。这些会飞的花朵是生态的晴雨表，维系着高原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生命之网就越牢固。读懂蝴蝶背后的生态密语，守护每一种生命的消长，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守护蝴蝶，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生机盎然。

0: 我跟他们谈判。
1: 完了，人家不会上

起来。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3: 融气。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融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到实地考察探访，在会场献智献策，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真知灼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汇聚智慧。
1: 作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端学术交流与科技赋能平台，本次设置的三场论坛始终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大局，各有侧重，环环相扣。与会嘉宾立足长期高原科考积累的成果，指出青藏高原正进入第三次环境转型阶段，面对这一变化，提出以新生态自然观、新环境安全观、新宜居发展观为引领的科学行动，全面支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与绿色宜居发展。
2: 过去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聚焦在状态的评估，现在转变为风险的预测。生态安全我们核心是要关注我们未来的风险在哪里，一个呢就是生态安全格局，一个就是生态保护修复，还有生态风险防控，还有生态文化的保护。
3: 听了一些专家的讲解哈，实际上对以后的工作一些这个方向上的一些这个指引，我们怎么来做好这个生态系统的优化，怎么来采取措施提高我们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上，这块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结合西藏的一些实际哈，我们做一些本土化的落地和实践。
1: 围绕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本次论坛还发起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引导创新资源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重点方向集聚，进一步放大科技赋能效能，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硬核科技支撑。
4: 怎么去防范？我们的新型的设备装备的研发可能也得要跟上的。所以针对这个难题呢，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技术。我们结合卫星的影像，我们获取这个冰裂缝的一个长度，它的大致的一个范围、分布走向。所以我们团队呢，在这方面也发展了一些专利。
5: 面对新的态势，我们作为工程救援力量，如何接住科研预警之后的最后一公里？中国安呢愿意和科研院士和地方政府一起把冰冻圈灾害链做成可计算、可预警、可工程干预的公共能力。
1: 论坛虽已落幕，但思考不止，实践不止，合作不止。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同，打通科研

0: 共享的通道，把论坛的智慧转化为守护高原的实际行动。
1: 四川省近年来在遥感生态监测领域也做了一些探索，逐步构建起天空地一体的立体遥感监测体系，也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加强合作。
2: 无论是冰冻圈灾害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道路药材等特色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是青藏高原各省区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诚挚期盼依托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在野外观测站共享、种植资源库共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等方面，与各兄弟省区深化交流合作。
3: 应该说从2017年第二次青藏科考宣布启动开始，我们一直也在为青藏高原水资源的保护利用做相关的工作，希望这次能够把我们在青藏科考当中的成果能够跟相应的水利部门呢能够进一步的汇报，看看接下来特别是15期间继续围绕这些工作来开展，更好的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4: 拉萨市八廓街道鲁固社区是居住着11个民族的多民族聚居社区。近年来，社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建设，以文化交融搭建沟通桥梁，以贴心服务凝聚邻里真情，让各族群众在烟火日常中守望相助，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和美画卷。
5: 清晨的鲁固社区活动室内暖意融融，每周一期的双语学习小课堂准时开课，各族居民围坐在一起认真听讲，交流学习心得。
6: 在哪里有卖藏装？
7: 先做你的高音吧。
6: 哦，对。
5: 课堂上围绕日常生活购物场景，教授常用词汇与实用语句，大家相互练习交流探讨，现场氛围融洽。课堂内外各族群众互学语言，互通交流，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8: 现在拉萨话也好一点，普通话慢慢学出来了，留人说话我们也方便。
5: 回族居民马嘎西木2000年从甘肃临夏来到这里定居，经过持续学习，他能够熟练使用藏语开展日常交流。闲暇之余，他常和藏族邻居一起玩藏骰子，在互动娱乐中巩固语言能力，拉近邻里情谊。
7: 如果有人家在课堂去要的讲解几多，学来就搞得啥讲解老师拉进不来，阿拉来是来是讲，阿拉在搞得啥。长日月我就出马了差不多了。
5: 行走在鲁固社区街巷，随处可见各族居民相互问候、互帮互助，沿街商铺井然有序，处处洋溢着和谐团结的气息。土族居民李海生来自青海民和，在社区经营粮油店已有20余年。多年来，他与各族邻里亲如一家，谁家遇到困难，邻里之间都会主动伸出援手。日常外出送货时，藏族邻居主动帮忙照看门店，一件件平凡小事彰显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
9: 我们这些邻居特别好，他们也给我帮得特别多，有什么事的话他们叫一下马上就过来给我们帮助，都特别好，各民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人一样。
5: 这几天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为各族群众送上节日的问候，用点滴温情诠释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社区温度。
6: 出去那若去的是那么又送给娘对吧，趁住这有呢估计弟弟学了给他那么准备学了也记得路若那是呢又送给就对的给他我有两个给那就也马地不到人家出那俺地里面送个多刚给他
5: 作为多民族聚居社区，鲁固社区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社区依托各类宣传阵地，常态化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以文化交融增进民族情谊，结合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文体联谊、走访慰问等活动，不断拉近各族群众的情感距离。
10: 社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不断促进辖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各族群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同时呢，积极开展邻里联谊、文体共创等活动，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共治的交流平台，不断凝聚邻里合力。
5: 邻里相亲无远近，民族团结一家亲，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聚力，鲁固社区将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

0: 人扎根基层，不断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篇章。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十四五以来，拉萨市依托城市道路绿化提升工程、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项目，盘活城市零碎闲置地块，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构建起十五分钟绿地便民圈。经过持续规划扩建，如今全市已有七十多座口袋公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意。
3: 今年以来，昌都市丁青县抓紧抓实巡林巡河各项重点任务，以林长制、河长制推动生态保护责任落地见效。县乡村三级林长累计巡林1.63万余次，平均完成率达248%。三级河长累计巡河2797次，平均完成率达108%。清理河道垃圾60多吨，排查行洪隐患点位40多处。
2: 近日，浪卡子县开展2026年工会帮就业行动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切实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问题。本次招聘采用线下专场加线上送岗双线服务模式，共吸引20多家企业参与，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
3: 近日，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退役老兵走进察隅县，开展传承英雄部队薪火、厚植少年国防情怀国防教育宣讲，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宣讲现场播放3段主题记录影像，让学生直观体会戍边艰辛，懂得和平来之不易。
2: 截至目前，拉萨公交一车一码智慧服务已在全市主要公交线路车辆实现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公交服务提质升级。一车一码智慧服务上线后，实现了公交服务监督常态化、便捷化、透明化。
3: 近日，安多县邦艾乡立足牧区实际，组织各村有序开展乡村治理积分物资兑换发放活动，以小积分撬动乡村大治理，积分制让群众切实获得实惠，收获荣誉，极大激发了牧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和主人翁意识。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学生为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
4: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在产教融合体系上，教育部与14个省份联合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建成34个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7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两翼立体构筑起条块结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新形态。
1: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像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的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教学生如何去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5: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6: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
3: 底部推盖。
5: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千年雪域丹青，究竟藏着怎样跨越古今的文明密码？当传统手艺邂逅现代数字科技，当本土文脉对接国际保护视野，青年一代该如何接续使命？敬请收看《美丽西藏，古意今生》。

雪域高原的风，穿越千年晨昏，吹拂着古老文明的肌理。唐卡的笔墨，藏庄的针脚，古寺的壁画，这些镌刻着雪域人文底蕴的非遗瑰宝，曾在岁月沉淀中静静伫立。时代更迭，古老文脉从未止步于尘封的过往，而是在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创新与守护中，挣脱时光的桎梏，焕发全新的生机。从传统匠人指尖的薪火相传，到青年学子的深耕探索，再到数字化技术的赋能新生，一场关于守护、传承与革新的非遗蜕变，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绽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雪堆白职业技工学校，我来到这里也是，想来学习一下，尤其是我的领域最近在研究，唐卡和壁画，虚心的向老师们请教一下。
1: 行了的，听啊，我听下我那个这叙述的地这些弹个弹就地不里干了，提下隆重情绪完了，
2: 没事没事，
1: 我说批给你了的，人文送给我拍拍了，文物保护啥去
2: 没事
1: 吧，
2: 没事，
1: 给你吃呀，就自己鱼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龙真，墨尔本大学文物保护专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文脉的延续既要靠匠人的矢志坚守，也需要青年一代的回望溯源，接续求索。
1: 其实呢，是我从小就对历史啊这些很感兴趣，然后现在作为新时代新西藏的新青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多多少少承担着一些，就是弘扬家乡文化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些非遗传承。第一都是热，
2: 热都是热，
1: 是吧？都是，因为我们唐卡有很多不同的画派，然后首先大家今天在这里看到的都是我们奇物感巴的画风，我也想通过就是了解，通过它是如何画作，然后这个颜料的保护也好，取材也好，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构图。构线，我觉得其实这种也是一种保护和传承。然后老师的话是我们现在西藏奇物感巴画派的传承人巴桑次仁老师。
3: 若要走进唐卡背后深邃的艺术内核，首先要读懂流派，读懂匠人毕生守护的传统。在雪堆白传统手工艺术学校，巴桑次仁便是这样一位手艺者。作为藏族唐卡奇武岗派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数十年来他潜心承袭奇武岗派完整的技艺体系，守护着这一画派严谨庄重的艺术品格。
1: 像老师他们兢兢业业，就是因为我觉得首先他们是热爱，他们热爱画作，然后热爱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以才能够把这些画画得栩栩如生。唐卡
2: 然后为啥叫奇武岗巴？那个创始人叫奇武岗巴，奇武指的是我们是小鸟传承人的话，是特别爱学习，人家说是你跟鸟一样，然后就奇武岗巴，也这个话呢也叫奇武岗巴。那个奇武岗巴画派它没有什么跟其他的山水啊，然后天空啊这什么没有这种的。旁边的这些小佛是格子里面，然后中间画大的一些。奇武岗巴的颜色的话，不是特别特别的鲜艳，很淡很淡的，就是算是很优雅的这种。
1: 一幅的话，两个人可能都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然后在这里。像这么小的一个细节，这么小的一个部分，老师他们也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对我来说，像文物保护的话，我觉得在了解一个画作的时候，其实颜料的保存还有就是配置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颜料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
2: 然后就这样磨磨磨磨，差不多以前的话，我们再磨一天两天左右，可能100多颜色可以调出来。磨不好的话，然后你怎么上也上不均匀啊。这个是牛胶的嘛，牛胶放少的话，你就把这个颜色掉下来的，然后放多的话，你就裂开一个。所以这些都是靠自己的经验来。
3: 反复细磨中，矿物质色粉、清水与牛胶彻底融为一体。这份繁琐严苛的古法手工研磨，最大程度保留了矿物颜料的天然质感与色彩灵气，也让每一幅齐武岗派唐卡的着色沉稳厚重，历经时光沉淀也会依旧光彩如故。
0: 天哪，第七把出去可是
2: 第七把了，大碗洗出什么？
0: 大碗洗。
2: 你看这店，人家说过了，但刚当的当的就吃上了，刚当的吧。要来吃是出去的，人不是吃了肉的，要刚当的那来吃肉圆的。
0: 之前的到六七吃是吧？
2: 哦，他吃的肉啊，肠门囊。
0: 然后就是跟刚刚我们看到的齐武岗吧是风格不太一样的，因为甘木格吃它是结合了很多山水画，然后就是我们在看到画作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很舒服的那种自然风光，就不会像刚刚齐武岗吧那种就是很浓重的色彩。那个 3D 是不是吧？我反正就是有一种 3D 感，就是由远至近，由近至远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画的那个层次非常明显。就比如说在这幅画里面呢，就是最边边的溪流就感觉又离我们很近，然后后面的溪流呢又就是形成一种层次感。
2: 你都你有带进来就
0: 你都知道我哪次
2: 我老哪次都有
0: 第八只星这个人不行。我们唐卡两代画派的三位传承人老师怎么今天都见到了？首先单纯从画作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唐卡的博大精深，从色彩包括风格开始就是截然不同的。然后像老师他们的话就是真正的传承者实践人，然后他们所做的就是工匠精神，就是时时刻刻都在为了我们这一点点非遗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甚至是毕生的心血。
2: 这都做了一辈子，跟着说了差不多休息多吧，那么时间吧就很不来就过了吧，都是这边吃香的，就接着接着的我们修恰进去，他也是已经学了差不多十年多了，白眉完以后，然后就上色，然后就染色勾线，然后就勾金色，然后最后是开脸，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路上的能力这个变成像是的这里边高修这就你老不修这就干我高了就这样的小伙伴。以前的话是这种老的概念啊，就女孩学那个唐卡的话是不允许的，现在的女孩的话学唐卡的人也越来越多。女孩的话特别有坐得住，可是女孩的话染色上面是特别好的一个染色的话特别那个耐需要耐心的，然后坐得住，然后每天都这样一笔一笔这样点出来的。
3: 这场属于唐卡传承的蜕变新生，不仅重塑着传统技艺的传承格局，也深深触动着在文物保护领域学习探究的龙真。
0: 就是其实我自己在这次暑假回来前我也想过可能要不要抽个时间学一点，就是哪怕就是亲自体验。
2: 所以呢就忙着那样从理解说的卡萨卡来干不起来卡萨卡从西部人的西部家人卡萨卡干不起来说的去的大大路住不住西部就当我的
0: 西路
2: 是嘛的春写不的
0: 春写不就好老师说如果之前是本身就会画唐卡的一些人过来体验的话，他们可能可以直接是吧，就是可以直接就是进入那个绘画，但我是第一次，所以我先从体

0: 颜色开始。
1: 我给美国地上看都穷了的。
0: 穷到这边。
1: 底下，底下就全部都是狗狗去。你去，去了的那种，那路的样，全现代路。

0: 对唐卡画作的一种填色，我觉得会让人很平静，然后很安静，就是然后生怕就是会填错的那种，就是小心翼翼，但是心境上呢又会有一种很平静、很治愈的感觉。这是我自己记录的。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有机会，可以去，参与到一个唐卡的绘画创作当中，然后完成自己的人生第一幅。但是这个理想太宏大了。我其实，在选这个研究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考虑过，就是传承和保护，到底是。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那我现在觉得，其实他们就像纽带一样是分不开的。你在保护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传承，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是在保护。就是在雪堆白学校里面呢，是一直把我们西藏的传统手工艺，一直就是在继承，然后发扬。
1: 雪堆白技工学校作为一所专注传统手工技艺教学、承载非遗活态传承的专业院校，正在通过新的技术手段积极开展对传统艺术的保护工作。
2: 像这款产品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数字化产品的版本，就是类似于像我们那里画过这种叫数字油画，这个数字采集以后，其实就是它编号，然后填色，自己可以画一幅完整的一幅唐卡，画在家里面。其实您看到我们这些展厅里面所有东西，都有可能变为一个数字化的内容。假设我们这个唐卡，我把这个遮住，我只要上面一个卷草纹，这个图案，我们这个图案跟内地的一些服装设计师去结合，它就可以变为一个刺绣，可以作为一个服装设计的一些内容。更希望走的是一个守旧创新的一个过程。然后通过一些手段去做一些事情，向内地、向世界来传播真正的藏文化。

0: 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想参观一下占藏寺的壁画，因为我们以后想做的事情，许对白要的一个专业的是把这个非遗壁画数字化。
1: 坐落于山南市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扎唐寺，始建于公元1081年，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极具代表的寺庙之一。
0: 它整个的寺院结构，大殿的寺院结构有点像那个日喀则的夏鲁寺，但是它整体的寺院形式又很非常非常受到桑耶寺的影响。
1: 作为扎囊地域古建文脉的核心代表，整座寺院以坛城规制布局，承袭早期藏式古建精髓。扎唐寺兼具古朴庄重的建筑风貌与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见证着藏传佛教复兴初期的文脉流变与文明交融。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最早的一期壁画，就是1081年扎巴顿西的时候修建这个寺院的时候叫一期壁画。这个里面我们很典型的从这一组壁画介绍，这一组中间的释迦牟尼像，中间的释迦牟尼佛祖，他的面相是很典型的印度人的面相，但是他的法衣是内地的三层法衣形制，所以这种法衣在哪儿呢？

0: 看到呢，莫高窟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但是呢，在佛祖的脚上又穿的传统的长靴，那周边的服装是很传统的吐蕃贵族服装，所以这个是扎囊寺壁画的一个特点。
1: 扎囊寺殿内历经千年岁月留存的古老壁画，完美融合吐蕃本土、敦煌汉地、印度波罗与中亚西域等多元艺术风格，构图精妙，色彩古朴，线条灵动，是研究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绘画技法演变、吐蕃服饰风貌、跨区域多元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
0: 后弘期的寺院，它的特点呢，在整个壁画里面也能体现出来。就是扎囊寺的壁画跟我们在西藏其他寺院看到壁画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整个扎囊寺的壁画它整个是满瀑的，整个就是壁画跟壁画之间从一组到十组之间是没有任何留白的，它通过图形图案来把它填满。
1: 壁画采用整壁满瀑全无留白的独特构图形式，是扎囊寺一期壁画极具辨识度的标志性特征。
0: 那个你看凸起来的这个木头的这个柱子，是原来这个泥塑后面要站的一个支撑，它是一个立佛，原来这个是佛道像，这个佛道像后面就是个背光，一个光环，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看到圆圈就是这样的。
1: 人物间隙皆以花草瑞纹细密填充，布局饱满繁复，区别于后期寺院惯用的留白造境手法，是其吸纳融合中亚西域艺术体系的鲜明特征。
0: 原来是没有开隙孔的，原来这个整个这个壁画是满瀑的嘛，但是为什么有这块呢？是为了采光，为了通风，所以就开了这个两个窗户，把整个这个壁画的主体的这个审美跟构图跟结构就破坏掉了。
1: 刘伟作为雪堆白数字化解决方案工程师，他想带领团队针对扎囊寺古老壁画开展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建档工作，精准采集壁画的彩绘纹理、繁复纹样细节与原始色彩数据。
0: 花纹里面会有卷草、浪花跟如意这样的一个纹样在这里面，属于吉祥纹样。我们只说这一块儿，假设这一块儿我们后面会把这些火焰纹或者这样的去提取出来，可能会用到其他的艺术创作上。然后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做完数字化以后，像这些很遗憾的地方会通过数字手段来进行给它补充。以前没有数字做那个古建修复古的时候，它完全是通过去想象，结合图像资料、历史资料，然后通过一些文字资料加上它以前已有的壁画，然后进行去做。那我们现在可以借助科学手段，借助人工智能，遗憾的地方给它进行一个弥补，高度在还原以前的最早的一期壁画。

我们看到整个回廊满布的这个壁画，讲的是，佛祖释迦牟尼从出生到成佛到涅槃的整个的一个故事壁画。任何人通过一个壁画，通过一个图案去了解，可以快速的去了解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一个一生。如果翻书的话，他的书非常详细，而且他会涉及到很多东西是用词或者修辞是晦涩难懂的。他通过壁画来把宗教的一些原理，一些宗教哲学来表达出来。然后整个扎唐寺的壁画其实分为三期，然后二期壁画呢，就是在1933年。

重修这个乍堂寺的时候画的这个壁画，这是二期壁画。三期壁画就是我们80年之后重修乍堂寺的时候来新画的这个壁画。这个绘画一个是做了一个对整个寺院的这个墙体的一个美化，在基础一个美化的功能以外，根本的核心是它一个哲学，让人能安静下来，来学习这些这个

0: patients.
1: No. Now I'm organizing the recordings, interview. Want to do conservation and for especially in some cultural heritage site.Feel like people need to be. 是我学校的一个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班里面的话，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有。经常我很愿意跟他们分享西藏的这些历史文化。我自己个人经历来说的话，因为我会在藏历新年穿了藏装，然后他们对我们的服装也很感兴趣，通过服装也能了解到我们的一些传统习俗、历史文化。
2: 在国外攻读文物保护专业的研究生期间，龙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结合本土古文明遗存的保护实践案例，相互交流学术思路，互鉴保护技艺。不同地域的文明样貌、艺术风格虽各具特色、各有渊源，但穿透地域与文化的壁垒，人类守护古老文脉、传承艺术瑰宝的追求，拥有高度共通的精神内核。
1: 我们的唐卡壁画跟西方的油画，然后西方其实他们教堂也有那种壁画嘛，我觉得其实艺术是人类智慧的一种产物，所以我觉得即便有这种国界也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反而能够让我们这些文化在不断的交流交往中，然后产生一种异曲同工的那种感觉。

0: 那你这个两个切掉以后，中间是要加横梁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加横梁，然后中间的门电动门是这么开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许对白以后的发展方向呢，是做一个数字化的非遗的传承保护，所以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我们数字采集、数字加工的一个工作场地，就是为以后发展路线为服务的。守住我们传统的业务、培训业务、教学业务、培养人才的基础上，然后再做一些科技性的一个赋能，这是我们许对白以后的所的路线。
2: 目前这个应该来说是那个整个城关区唯一一个立体坛城建筑了。哎，几本岗之上有一座能眺望远方的楼梯，无论从哪边侧耳倾听，都能听见那动人的风铃声。所以这个是老人，就是说周边老人的口述史里面对拉萨最早古城的一个印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艺术家合作的，就是从几本岗拉康转变到几本岗艺术中心，风铃重新又回到了拉萨城，
3: 好美。
2: 几本岗，所以有了这里，
4: 对对对对，
2: 所以它是就是它跟它的前身有关。
5: 龙真的暑假即将结束，他想再来几本岗艺术中心看看。
3: 我以前拜访过吉本岗两次吧，前两次我是作为游客，带着好奇的心情来参观，然后这次呢跟我自己的研究所号有关。
2: 我们现在在整个吉本岗的西北角，这个角是所有里面壁画保存的最好的，然后呢它也能说明一些就是唐卡的一些层次，包括一些秘密。
5: 由百年古建修缮活化而来的吉本岗艺术中心，古老的坛城形制、斑驳的清代传统壁画与崭新的展陈形式、开放的艺术氛围相融共生。
2: 所以在整个活化的过程中，其实恢复它的原貌是最好的，先要把坛城清干净，变成坛城本身。

0: 觉保留最根本的
1: 对，
0: 也是一种保护。艺术它也会传递给我们历史脉络的信息吧。
1: 然后这边就是讲建筑了，我们刚刚讲的是那个起源名字嘛，到这一块就是讲啊，就是桑耶寺的这个坛城，对吧？然后讲原来就是整个坛城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要回字形的这个平面。
2: 在这里，一边是历经岁月沉淀的雪域古意，一边是与时俱进的文脉活化，让他对文物保护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0: 哇，好精彩啊！好厉害，就觉得，大家把这个地方重新保护起来，然后做艺术中心，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2: 从扎唐寺千年壁画的岁月留存，到传统唐卡技艺的代代坚守，从数字技术的赋能守护，到青年学子的跨界求索，雪域高原的古老艺术正沿着守正创新的双轨走向更为辽远的未来。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二零三，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二零三，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小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2: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2: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3: 多谢三姨，
4: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4: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2: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3: 多谢参议提拔。
1: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3: 不会吧？
2: 不会。
4: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1: 那怎么办？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5: 叫你这儿去逛高楼。
3: 他
0: 别动，站住，
3: 往哪儿跑？
0: 站住，
3: 别动，去，
0: 别动。
6: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6: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6: 嗯，想不到吧？
7: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7: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8: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6: 他说是为了

0: 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0: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0: 嗯。
2: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3: 嗯，对。
2: 哎，白茹，
0: 嗯，
2: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0: 看样子她不知道。
2: 好，继续说。
0: 啊，她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她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4: 特务？
5: 报告，
0: 坦克。坦克，
4: 回
0: 来
4: 了！
5: 坦克，
4: 坦克，
5: 回来了！
0: 回来了没有？
5: 报告二零三，
4: 逮着了没有？
6: 抓住了没有？
4: 怎么样？
5: 逮住了没有？
4: 抓住了没有？
5: 啊！
4: 快呀！
0: 快呀！
4: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6: 快说说嘛！
2: 坦克，你捉住了，
7: 还是个活着的。
2: 好，
4: 来，给我夹一下，
5: 你捉住，
4: 来，
5: 坦哥，
4: 坦哥，快说，坐，
6: 我捉住坦哥，
4: 给我们讲讲，
0: 说，
7: 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4: 轻点，
7: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可小主这小子
4: 又是我的洋相，
2: 先提升小肉酱。把图搞清楚。
7: 对，
3: 小卢匠，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8: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3: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8: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3: 你还有一张图。
8: 图？
3: 图？
8: 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3: 图在哪儿？
8: 在我老婆那。
3: 你老婆呢？
8: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2: 提审一撮毛。
3: 是。
7: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8: 啊！
2: 哦，
4: 对，
3: 你是干什么的？
2: 报告首长。
4: 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3: 叫什么？
4: 狼战山。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3: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7: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
4: 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0: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4: 说说。
2: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7: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4: 快说，
7: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4: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7: 刘文山，
9: 有。
4: 叫谁呀？啊？哦，
9: 不是叫我呀！哎，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我都紧张了，
7: 没见过这个场面啊！先截图的，
9: 啊，没有。
7: 举手了，别动，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0: 203，

0: 这点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都查对过了吗？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1: 搞定。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是。
2: 二零三，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什么？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二零三，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人险前途。
3: 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3: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的，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
2: 狗东西，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3: 说的对，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所以我化妆成一个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
4: 我们先开个烛光凉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2: 二零三，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1: 二零三，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2: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1: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哦。
2: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1: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
2: 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呀，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1: 是。
2: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0: 有。
2: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 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是。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5: 弟兄们，别误会。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住嘴！来人，给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6: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5: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6: 啊？
5: 是啊。
6: 干什么？
5: 那你为什么要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十儿摆鸡宴，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下弟，原谅下弟。你还知道摆鸡宴？什么叫摆鸡宴？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
6: 今天是三爷的60大寿，我都排场更大了。兄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5: 是。
6: 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 是啊，
6: 你跑什么呀？
1: 你。
5: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那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6: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哎

0: 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 对呀、
2: 啊，是啊，
1: 可不能大意
2: 啊。对，
3: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问，这儿没有外人吧？
0: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1: 对，都是自己弟兄，
2: 都是咱们一家人。
1: 说说说说说，
3: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九个地王。
4: 那个，五九，
0: 五九四十五。
3: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0: 对，
3: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 哎呀，快，
3: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0: 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 哎，放心，
3: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 暗沟
3: 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2: 妙啊，
0: 有那小子
2: 太妙了啊。
1: 妙。
3: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0: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3: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住口，
5: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0: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5: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0: 好，
6: 我不好意思，请
5: 回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6: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5: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6: 我不能。
5: 杀了自杀。蘑菇，刘大路，什么将？
7: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8: 拜见过阿妈了。
7: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
8: 忙好，
7: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8: 嘿嘿，好啊，
9: 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8: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9: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8: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查抄威虎山。
9: 是这样。
8: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9: 哪一点？
8: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9: 不会的，我考虑过。
8: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9: 有。
8: 讲你的条件。
9: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8: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9: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8: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9: 对，
8: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9: 完全正确， 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9: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0: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9: 对。
2: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6: 三郎四少，干脆快收，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0: 准说话。老师带着
10: 跑人了。

0: 跑啦跑啦，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2: 抓住他，
1: 不能让他跑了！
3: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才懂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周飞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

0: 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

0: 一顿饭呢还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你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您还可以任

0: 试吃两大包，
1: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7: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6: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8: 永琪，老总，老总，
9: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8: 永琪，我求求你。
9: 妈，
10: 大娘，
9: 妈，
10: 大娘。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1: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1: 对，发给我们枪。
2: 对，
1: 我要枪，
2: 枪，
1: 枪，
2: 枪，枪，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

0: 老令你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
2: 是，
3: 没有穿的。
0: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吗？
4: 首长，
5: 没那么
4: 那是大伙儿盼的。
0: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6: 对，
0: 打他狗日的！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0: 在哪儿呢？
4: 藏着呢。
0: 能开吗？
4: 能啊，
0: 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4: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0: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
1: 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包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洋，一对
1: 看得
2: 见没有儿，当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一起的大脸儿
3: 来，不好，刘奶奴，刘奶奴，
1: 刘奶奴，什么事儿？

0: 太监三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个底。
1: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拿开吧，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将？
2: 脸红什么？
1: 说什么？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焕？

0: 一座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2: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2: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2: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2: 知道，
0: 知道。
2: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2: 现在呢？
0: 现在。
2: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
3: 都退出大厅！
1: 快，
4: 快，
5: 快滚，
4: 快滚！
6: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7: 坐下，坐下。
1: 嗯，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6: 老胡，
8: 怎么回事
6: 啊？怎么回事，老胡？
1: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9: 对对，
1: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9: 嗯，对呀、
6: 啊。好，
1: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9: 那是对，
1: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9: 嗯，对、啊，要说要对。嗯，
1: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6: 他
1: 说
6: 什么？
1: 怎么说的？
9: 老胡，
1: 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9: 去他妈的！
1: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9: 什么玩意儿？
1: 他妈的！
9: 真他妈不够朋友！
7: 他妈谁的？
1: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9: 嗯。
1: 啊，
9: 对。
1: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
7: 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6: 他说什么？
9: 他说什么？
6: 说什么呢？
1: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6: 什么？
9: 好啊！你他妈的吗？
6: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1: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6: 什么？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1: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6: 他要赔。
1: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6: 那是
1: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6: 就是
1: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6: 对对。
1: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6: 嘿，这小子啊，
7: 操他妈的！媳妇儿想得好。
1: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

0: 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1: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2: 三爷，你先别忙。
0: 我这么一看，
2: 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1: 他妈的，我不干，
3: 不干！
1: 对，
2: 抢他个狗日的，
1: 抢
2: 抢抢！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4: 嗯，先灌醉他，
2: 对，
1: 灌他
2: 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4: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1: 对，你可别喝醉了
2: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
2: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2: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5: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2: 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1: 好，
2: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6: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2: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7: 啊，敬礼，
8: 敬礼喽。

0: 啊，老吴啊，尤其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突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0: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向前。

0: 报告二零三，这是2012年首长给你的信。
1: 电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万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0: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万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
2: 听到了还是看到的？
3: 大爷，我们听到了，
4: 我们也看到了，
3: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2: 他骂了爸子。
5: 大爷，大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3: 共军，
2: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6: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2: 好，越快越好。
7: 我来。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6: 三爷，瞧我

0: 203，
1: 坦克，坦克，203，坦克，203。
0: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存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0: 203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1: 我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1: 都到哪儿去过？
2: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1: 都去了。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1: 这个
2: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1: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2: 对。
1: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4: 哦，原来是这样。
5: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6: 三爷，共军来了。
5: 别打了。
6: 老九，我叫你别打。
7: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6: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7: 老九，好枪法，
5: 是不坏啊。
6: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7: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6: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8: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9: 是啊。叫胡彪。
8: 胡彪，
9: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8: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9: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
10: 那不是你啊。
8: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9: 是上什么图
8: 啊？先遣图。
9: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8: 哎，

0: 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 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

0: 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

0: 起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老师这儿，单老师这儿，单老师这儿，饶命啊！单老师这儿，单老师这儿，单老师饶命
1: 啊！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0: 小组长，
1: 哟，
0: 传黄旭白，赶快追击老道。
2: 是，
0: 二零三，
2: 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2: 是，
1: 去吧。
3: 参谋长，火车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3: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3: 报告，埋好了。
4: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

0: 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上，
1: 叫上，上，
0: 站住，站
1: 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站住，过来，
1: 哎，我叫你，
0: 那边走，
1: 到了，咱们站，
0: 饶命，
1: 站住，
0: 过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柔将他很可能。
1: 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2: 保证能领到。
1: 好，再等一等。
3: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4: 老孙，
2: 老孙，老孙，
1: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1: 报告，
4: 哎，老孙，老孙，
2: 老孙，
4: 老孙，
2: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6: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2: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2: 是。
5: 永吉同志，
2: 走。
5: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2: 二零三，
7: 民兵小队前方大捷。
5: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报告，
0: 15克16克。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好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
0: 啊，
2: 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2: 啊，亮亮

0: 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2: 从哪儿来？
1: 什么来了？
2: 说
1: 说
2: 说
3: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
2: 说
1: 说，
2: 哪儿来？
1: 是不是你？
2: 哪儿来？
1: 说实话，
2: 说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3: 哎，这就对了嘛，洛恩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4: 哦，是薄的也没有了吧？
1: 啊，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3: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3: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3: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3: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3: 喝什么酒？
0: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3: 三爷，让我说吗？
0: 说。
3: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没喝醉呢吗？啊？
0: 喝了哪
1: 坐住？
3: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3: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3: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5: 我说了他就忘了。
3: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大哥说的话，你自己也现在你说。
0: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3: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0: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3: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6: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
6: 你说
1: 你
6: 来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6: 说。
1: 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3: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
7: 有。
3: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7: 是。
6: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7: 是。
1: 三爷，

0: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徐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2: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3: 刘
2: 九爷不能走啊！
4: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5: 是啊，老胡，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6: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0: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1: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0: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4: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哇，
0: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1: 滚！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0: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1: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东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时间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

0: 全来了！
1: 你回头！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九国众多，大家多多的喝啊！全来了啊！我三爷不在，干什么？
2: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6: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

0: 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

0: 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1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 豆坚果每天

0: 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听我的命令，
3: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你也别动啊！
4: 都不要乱，听我指挥。
5: 光急忙干什么？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干得好啊！二零三，子龙同志。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7: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8: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
9: 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10: 芊芊，芊芊，红巴卡给我们准备了欢迎会，
11: 听说有惊喜。

0: 仅吃一场噩梦。
1: 是谁？这大半夜的来破坏珊瑚？
2: 应该是个力气很大的家伙，用叮咚拽倒了珊瑚树。
3: 是这样吗，小鳄？
4: 小鳄害怕没看到。
0: 没关系，小鳄，珊瑚礁有这么多伙伴，
2: 一定有其他伙伴见过他。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问吧。
1: 有谁想留下来帮我一起修复珊瑚吗？
4: 小鳄要帮忙。
5: 什么？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
2: 是的，吉利，昨天夜里你有没有见过什么？
5: 我不确定。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尾巴，像月牙的形状。
2: 谢谢，这条线索很重要。
4: 拜托，再仔细想想。
3: 那时太黑了，我只看到一部分。它的身体是三角形的。
0: 谢谢刺球球，这条线索很重要。
2: 放心，我都记下来了，这条线索很重要。
3: 等等，还有一点。
1: 就快大功告成了，最好多来点这玩意儿固定一下。
2: 接住红巴卡，有重大发现。
1: 这是什么？

0: 我们把线索合在一起，是一条大鱼。
1: 破坏珊瑚的就是它。
2: 可海里所有的鱼差不多都长这个样子呀。
0: 对了，大家还说和大鱼一起经过的还有星星。
2: 大鱼，星星，这是金沙夜空。
3: 夜空空。
4: 是的，记住，别去惹身上有星星的家伙。如果他还在珊瑚礁，你们最好别碰上。哦，
2: 小鳄呢？
0: 小鳄去哪儿了？
5: 叮咚，我电一下。
6: 喂，别靠近这堆东西，会有麻烦的。
5: 叮咚，拿回去修好珊瑚。
4: 不，这些只会破坏珊瑚。
5: 受伤了，
0: 小鳄，这里的珊瑚也受伤了。
1: 你们看，是小鳄，可是打起来了。
0: 小鳄，
7: 走，
0: 别打了，
7: 住手，不要打架。
5: 长的叮咚抓珊瑚，
0: 我知道了，是叮咚在海里捣乱，缠住了夜空，还有珊瑚。
8: 这么说，你不是有意破坏珊瑚？
6: 谢谢小鳄，还有你们。
0: 咱们都错怪他了，
1: 可以回去告诉红巴卡，不用再担心珊瑚了。
8: 你们快看，今晚的夜空，好美呀！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星星大鱼徽章。
9: 这位身上有星星的新朋友是金沙，没错，金沙被丢在海里的绳套缠住了，会非常痛苦，这时就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
9: 发现叮咚，
10: 准备行动。

0: 听话的水滴。
1: 你好呀，水滴。
2: 现在不行，我画完再跟你玩。水滴，你得等一会儿。

0: 树弟，有没有危险？乖乖在这等我，我待会儿就来和你玩。
1: 这回我更快，
2: 走吧，这回我肯定是第一名。
1: 嗨，水滴，我们在比赛呢，等一会儿结束了再来和你玩。
3: 你开始，
1: 你作弊。
0: 水滴，你没事吧？
3: 叮咚对海鸟宝宝来说太危险了，
1: 不能靠近哦。让我们来清理掉这个危险的叮咚。
4: 啾啾。
0: 水滴呢？
1: 水滴，
4: 啾啾，啾啾，
1: 果然是这样。水滴根本不是想玩叮咚，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0: 这样下去可不行。
3: 我有个主意。
5: 小海鸟来玩呀，
6: 要一起玩吗？
7: 妈妈很担心你。
4: 叮
7: 咚，怪兽。
0: 别怕，水滴，是我们。
7: 原来是这样，刚刚真是惊险呢，对不对？
0: 水滴，我们知道你想让大家陪你玩。
1: 可是不能用叮咚哦，
3: 他们有可能会让你受伤，害你跑不快。
7: 没错，也会让大家还有妈妈为你担心。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叮咚怪兽徽章。
8: 幼小的海鸟宝宝有很强的好奇心，叮咚是十分危险的玩具，保护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海滩乱丢垃圾。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

0: 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张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1: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

0: 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

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国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

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0: 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蒂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

0: 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胡长生在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上强调，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参加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委员们为高原发展建言，我区各地各部门将认真吸纳落实。我区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扎实保供暖举措让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藏族姑娘慈仁措姆从林芝跨越3000多公里扎根山东惠民县，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奉献青春，成长成才。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自治区党。

0: 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会议听取了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要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督查反馈问题逐项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消耗，强化跟踪督办，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变通整改，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持续用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压紧压实林长制、河湖长制责任，大力实施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加强雪山冰川、冻土湿地、江河湖泊、森林草原、沙地荒漠等生态全要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提升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要持续用力严守生态环境准入底线，守牢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把生态约束贯穿项目谋划、审批、建设、运营全过程，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承载能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要持续用力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常态化开展河湖水体、固体废物、自然保护地等领域生态隐患排查整治，健全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着力保障生态安全。要持续用力健全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深挖共性问题，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系，强化基层生态管护队伍建设，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用好考核问责利器，扎实推动生态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2: 11号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各位委员充分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参加会议的我区相关部门和地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吸纳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啊，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一个归宿，西藏是一个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地方，特别是总书记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西藏纳入到国家的整个经济的一体化，我们在社会建设、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领域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方向往前推进。
4: 西藏有可能率先来探索自然资本、保持增值与价值实现的新发展模式，这个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想法。西藏完全是有能力和可能性去率先探索以自然资本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这样一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很少有四个相关的产业，一类是这种生态科技产业，一类是生态数字产业，一类是绿色生物创新产业，还有高原特色的绿色产业。
5: 像水能、太阳能、风能资源的突出，聚力发展绿色制造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综述细算战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西藏的这个制算产业呢，正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就是西藏绿色制造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一呢是建设

0: 肯巴萨、像布卡泽等等，在自治区统筹下建立智藏中心。二呢是建设了西藏绿色算力的产业园，依托像拉萨高新区和相关城市的数字经济园区啊，然后呢分阶段建设绿色算力产业园，逐步实现零碳园区智算深度融合。第三，建设算力组网游戏业务平台，打通拉萨、林芝、布卡泽多节点的算力资源。第四个方面呢，构建算力协同创新运营平台，统筹电力资源、算力资源、绿电溯源交易结算全要素管理。
1: 部分区直单位及林芝市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表示，委员们紧扣西藏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很多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吸纳，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这次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层次高，有两院院士、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行业资深专家，他们对西藏发展有很深的了解，长期跟踪西藏有关方面的发展建设，全程进行认真聆听，启迪了思路，
3: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能来看呢，产业发展的现状啊，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下一步的一些政策建议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那我们会结合实际去积极地去探索，包括产业链的一些打造，这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4: 专家们、委员们提出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非常的受益受用。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林芝如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也有了一定的工作的方向。
1: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纳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全区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十月的阿里已经寒意袭人，走进阿里地区噶尔县康乐新居居民家中，暖意融融。
5: 我们前天的时候是龙巴队，我的脚的很大那个啊，超级休息。但那阿里了，那部队从那个转去抢羊了啊，农机就是当什么噻？农机当那的，现在得了猪也好啊，这抢抢这些呢，得到卡巴店呢，得到肉痛吧。但就啥卡农特别的，得了前天我讲了啊，当中央干这些是很紧噻。
1: 阿里供暖期从10月1号到次年5月1号，狮泉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已达到168万平方米，近135万平方米实际供热面积集中供暖，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
6: 我们在这个供热过程中，对老百姓户内暖气不热、漏水、跑冒滴漏的问题进行整体处理，然后对漏水的部位进行控水，对不热不冷的暖气系统进行分级调试，完成老百姓这个户内的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老百姓户内的正常温度。
1: 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7: 现在教室里暖气充足，温度也刚刚好，上课不再怕冷，学习状态更好了，冬天的校园也变得特别温暖。
1: 在藏北羌塘，连日来纳曲市各供热企业陆续进入设备调试和管网巡检阶段，抢抓供暖前的窗口期，为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做足准备。
8: 我们是其前一个月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对地热井、换热机组、管网逐一进行了排查，目前所有的换热设备已进入了适应性状态。
9: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为清洁能源供暖正式投运做好全面准备。
1: 这些暖身暖心的变化都得益于我区持续实施的高海拔地区供暖工程。近年来，我区一方面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建设，今年已落实资金30.16亿元，实施13个县城和17个乡镇供暖工程；另一方面，督促做好已建成供暖项目运维保障能力，盯紧供暖安全与质量，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2: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我区高海拔区县正陆续开始冬季集中供暖。截至本月10日，社里区、噶尔县等26个区县已正式启动供暖，供暖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
10: 从雪域高原到

0: 齐鲁大地，从雅鲁藏布江畔到鲁北平原，藏族姑娘自认错母，跨越3000多公里，把青春扎根在山东惠民县基层一线。六年来，她像一朵坚韧绽放的格桑花，扎根基层，磨砺本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路，在与当地干部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收获着温暖与成长。
1: 有的村太大了，以后不能划一个普查小区，它如果超过150户，审核不通过。
2: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一大早，山东省惠民县松武街道统计站的办公室里已经忙碌热闹了起来。各个村居社区的普查指导员陆续汇聚到这里，咨询关于普查统计的实操问题。自认错母耐心讲解，手把手指导大家掌握要点。
3: 碰到了一些问题，村姐也是很细心、温柔地给我们去做这个答复。然后现在是在进行普查小区的划分，也是村姐手把手把我们教会的。
2: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我国今年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切实摸清当地农业家底，夯实前期基础工作，自认错母这段时间时常和同事们深入辖区开展一线入户调查。
1: 咱这是有什么种植的吧？
4: 每年它就是种棒子麦子，
2: 耕地面积、种植品种、种养规模，每走进一户农户，次人错母都耐心询问、详细核对、做好登记。耐心、细致、随和，当地居民都深深喜欢上了这位年轻的藏族姑娘。
5: 这个姑娘很认真、很负责，我们老百姓不懂的事情问她，她很认真地解释，我们对她很喜欢。
2: 孙武街道辖区包含15个社区村庄，普查任务繁重。为了拿到真实准确的普查数据，次人错母还经常直奔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核查，确保普查信息真实准确，不漏一户，不错一项。
1: 农业普查是咱们国家为了全面掌握三农的基本情况而开展的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就是第一道关口，所以每项数据信息都不能马虎，内容要准确，出台的惠农政策才能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2: 次人错母来自被誉为西藏江南的林芝，6年前他通过就业援藏公开考录成为山东惠民县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在孙武街道办统计站工作。入职之初没有统计专业从业基础，听不懂当地群众的方言，次人错母也曾面临不小的压力。
1: 刚过来的时候心里很忐忑，专业不对口，再加上地方的方言听不懂，跟群众沟通都费劲儿。那时候特别迷茫，也很焦虑，压力特别大，很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份工作。
2: 就在次人错母为业务不熟、语言不通的难题困扰时，街道统计站站长高海霞给了他全方位的帮扶。工作中带着他研读报表、拆解普查指标，下乡入户时充当沟通桥梁，教他本地口语，热心而细致的传帮带，再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忙碌充实的生活让时间过得飞快。如今的次人错母已熟练掌握统计业务流程，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6: 这几年我觉得他变化很大，真是有了质的飞跃，工作很踏实，他不懂的他就问，他很爱学，他的业务能力啊提升得很快，从一个小白吧到现在就是说成了一个业务的全能手。
2: 从西藏来到山东，从边疆高原来到内陆平原，次人错母已经把自己深深融入了这个地方。2021年，次人错母被推选为惠民县政协委员，从此他的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他常态化走访调研，收集民情，积极为当地发展建言献策。
1: 这里的同事们、乡亲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和帮助。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不仅要干好统计本职工作，更要多走、多看、多听，把老百姓的真实的心声反映上去。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各民族群众安居乐业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7: 再点一下。
2: 工作之余，次人错母加入了当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他走进课堂教孩子们跳锅庄舞，让当地孩子们接触了解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8: 教给我们跳西藏舞，我对西藏也有了很大的了解，有机会我爸爸妈妈带我去西藏玩的。
2: 次人错母与当地干部群众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处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课堂。次人错母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同事们也跟着

0: 他学习藏语，了解民俗。工作间隙，你一言我一语，偶尔不准的发音，常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生活里，高原的糌粑、本地的马蹄烧饼摆在一起，高原风情与齐鲁烟火彼此相遇，语言、美食和欢笑抚平了测人错磨的乡愁。
1: 离家乡有3000多公里，一开始心里难免会想家。单位和同事们不光是工作上教我，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我，和大家一起逛街，分享家乡的美食，让我在这里心里很踏实。我也真正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0: 跨越山海，青春无悔。从初来乍到的懵懂忐忑，到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从听不懂方言的外乡姑娘，到同事们亲切的错母姐，四人错母在这里扎下根来，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美丽人生。
1: 这6年基层工作是我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6年。我磨练了本领，开阔了眼界，生活里我收获了许多真挚的友谊，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豁达了。我会继续扎根基层，踏实履职，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辜负家乡亲人们的期盼，也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2: 13号，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2026年第13次会议，听取各专委会有关考察、协商议政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工作。才让泰、阿旺、王刚、达瓦欧洲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3: 近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强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理论武装干部培训、党员教育的重中之重，作为政治素质考察、年度综合考核、日常管理监督的重要内容，提升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增进民族团结的能力和水平。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4: 今年拉萨市城关区继续推进54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万余户居民，以城市微更新提升群众幸福感。
3: 拉萨城北安居院是改造项目之一，小区建成于2000年，改造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项目按绿色低碳智慧宜居理念升级，翻新路网，更新混凝土及沥青路面，加装智能车辆识别系统，利用高原光照布设太阳能路灯，完成用电增容。
5: 小区改造之前呢，停车位比较乱，乱停乱放的现象多，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改造之后停车有序了，路面也平整了，小区的环境也改善了。老旧小区改造真正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也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3: 目前拉萨市城关区54个老旧小区改造有序推进，多数项目基本完工，从基础修补向品质提升。记者在朗塞7区看到，地下地上同步改造，地下与污废管网分流，解决管网混流难题；地上增设新能源充电桩，升级智能门禁，配建健身场地，补植绿化，提升生活品质。
6: 就去接呢，大把的呢做了的，前边出当的呢，稍微个群众看你，哪个水质的，别没事上街，对吧？前面看几面皮，他不是都大路蹲住的，对，差不休息不开始当那里，学个也轮对怎么，差不马当的下去，等你群众都得不到，如果要休息下。
3: 从路面、车位等环境提升，到管网、安防等地下及配套设施改造，既补齐小区功能短板，也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7: 今年我们计划推进54个小区的改造，总投资达到5.07亿元，涉及1.47万户居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将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8: 近日，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设有山河藏韵、逐梦新章、指尖光影、吉祥天路三个板块，分别聚焦高原风光、百姓生活，以及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用光影记录高原大地的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机与活力。
9: 这件作品里的主人公是拉萨堆隆德境区马驹

0: 非遗传承人扎堆，我认为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我会持续关注更多非遗，用镜头记录非遗，捕捉高原匠人的鲜活动态，讲好西藏非遗故事。
1: 展厅内一幅幅作品兼具纪实本色与艺术美感，引得不少参观者驻足细细品读。
2: 作品充满浓郁的西藏特色，既展现了壮美的高原风光，也记录着西藏的时代变迁，期待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摄影展。
1: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自今年二月启动征稿，共征集作品6800多幅组，精选300多幅组展出。摄影展将持续到10月23号。
3: 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些线下文化体验活动，邀请了一些非遗特色和文创产品进行展示，也诚邀大家到美术馆来参观。
4: 近日，为期2天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巴松措景区圆满落下帷幕。此次比赛共设置7个项目，评选出各项目冠军、亚军、季军各1名。经过激烈角逐，捷克英国坦博漂流队、陕西麦捷可战队、成都天翼体育队等队伍表现优异，分别在多个项目中跻身前3。为观众呈现了精彩的高原水上竞技盛宴。
5: I'm feel very happy. So it's so nice to be here.
6: I'm Alexander from Ukraine.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in Linji. I like it.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Well organized event. I'm very glad to be a part of it.
4: 竞技之外，大美林芝的山水风光、纯净生态也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参赛运动员。选手们有的多次到访林芝，有的第一次来林芝，用心感受雪域江南的独特风情。
7: 因为这个是我第二次来林芝，第一次的话是前年的4月份来的，那个时候桃花开得特别的好。这一次来呢，又有不同的感受。早上的时候有看到雪山的尖尖，有一点点出太阳的感觉。
8: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林芝巴松措，之前一直在通过媒体，然后各种平台在看到一些美景。现在是我们实地来到这里，那确实是不一样。
4: 赛事落幕，热爱不止。本次高海拔水上赛事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高原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林芝高原特色体育赛事体系，传承活化了本土传统民俗体育文化，又借助国际赛事流量，全方位展示了巴松措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林芝文旅魅力，为林芝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12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西藏自治区复赛在西藏大学举办。大赛为期6天，主题为我敢闯我会创，共有69个项目入围，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职教、产业4大主体赛事。赛事同步开展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赛后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近日，阿里地区7座标准化司机之家投入试运行，配备休息区、便民超市、高原养仓等设施，24小时开放，节假日无休，并安排专人管理维护，缓解长途司乘人员休息难、补给难问题。下一步还将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12号，2026年纳曲市奔跑吧少年 U18 校园足球篮球联赛开赛，全市各高中级职校运动员参赛。纳曲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落实每日1小时体育活动，并依托援藏资源实施体育人才苗圃计划，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4: 日前，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走进山南市龙子县，总投资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大山原根味美藏香原根美食主题比赛，创新制作凉拌、热烹、炖煮等菜品，最终评选出6家优秀商户，进一步挖掘藏香饮食文化，推介特色农产品。
1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5: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6: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7: 够用。
8: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9: 门槛已经结束了，
10: 有网回来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千万不。

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都是少云见多云的天气。那么秋高气爽，建议主要农区利用好天气，及时收割打场和晾晒。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林芝、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西部南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那么部分高海拔山区地带还将出现小到中雪。明天白天呢，在纳曲的中部、东部、林芝、阿里南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呢将会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余大部都将是少云见多云的天气。此外，明天在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的不少地方，森林火险迹象等级都比较高。那么，尤其是在卡若、芒康、左贡、贡觉、察雅以及江孜、康马、岗巴一带，气象火险将会上升到四级，风险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3到16摄氏度，桑朱自区晴0-2到16度，岗巴晴0-5到9度，萨嘎多云0-6到9度，乃东区晴3到17度，琼结晴0到16度。贡嘎晴1到17度，巴宜区多云6到18度，墨脱多云14到26度，朗县多云转晴3到21度，卡州区多云1到18度，芒康晴0-3到15度。江达晴转多云0-1到17度，色尼区阴转多云0-5到6度，尼玛多云转晴0-5到8度，索县阴转多云0-2到11度，噶尔阴转多云0-5到10度，普兰阴天0-4到9度，错勤晴0-7到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4: 换跑还是中餐呢？
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6: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皮。幸福是有味道的，山脉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山脉基金，味更鲜。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

0: 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百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1: 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 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 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呀？另外，还有华北，
2: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他在密切关注
3: 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4: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
0: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3: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 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线我军的压力。 至于锦州前线，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5: 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6: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7: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为老蒋卖命啊？糊涂！
6: 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
2: 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直延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5: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5个独立师，还有内蒙古骑兵第20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守要动。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 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6: 行，那我抓紧去布置。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浩大，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的。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5: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5: 好，
2: 如此这种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5: 好，
1: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8: 李总，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7: 是吧？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0: 确实难受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0: 这
1: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2: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
3: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4: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干活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
5: 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4: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6: 孔小脸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5: 走！
4: 孔啥？
7: 干
4: 你妈！
7: 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您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1: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慢点，慢点。哎，我跟你们说，哎，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1: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1: 有高地不守，却只守平地，这是防守大忌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是大忌吗？

0: 我看不一定吧。
1: 小伙子，搭把手。
2: 谢谢。
1: 哎呀，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3: 哎。刘小
4: 啊，
3: 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
1: 翠云，翠云啊。
3: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去。好嘞，
4: 刘大爷，
3: 慢点啊。
4: 您怎么又来了？
1: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4: 不是郭大爷，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1: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
4: 是啊，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1: 不要也得要。
3: 名字叫什么名字？
4: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来，
3: 这么多来，
4: 自己
3: 也有事吗？
4: 来，
3: 李峰，
4: 来，
3: 好，往那边啊，
4: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3: 等等，
4: 给郭大爷记录一下。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大爷，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
1: 呦，好，
4: 老乡，
3: 太沉了。
4: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5: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
4: 啊，可您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3: 啊，还有这个坠子，
4: 怎么了？
5: 谢谢。
4: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
3: 嗯，好嘞，好嘞，好嘞。哎。
4: 谢谢了，郭大爷。哎，
3: 谢谢郭大爷，谢谢。
6: 啊，
3: 等等啊，
6: 等
3: 等啊。哦，好的，好
7: 的，慢点，
8: 出点力，出点力啊！
3: 来，好了啊，
8: 队长，来，往上抬，
7: 出点力气。来，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9: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0: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34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9: 是。
5: 这样，这边，就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9: 对。
5: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9: 对对对，
5: 副司令员同志
9: 又来了，同志，
5: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9: 副司令员同志，
10: 侯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11: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10: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11: 哎，地图。
10: 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1: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2: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10: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6: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0: 看看攻势加固得怎么样了。

0: 你们怎么了？啊！
1: 这是干啥呢？
2: 我，哎，
0: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他轰一下。
3: 是。
1: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2: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4: 注意别让，别伤着自个儿啊！
2: 班长，
5: 小邓。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
2: 东北解放不了了。
3: 这么严重？
1: 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3: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七天到十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3: 只要我们攻势

0: 干了，是臭不要脸！赶紧干活！
1: 好，大哥，快点！站住！
2: 老高，
0: 哎，
2: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0: 我打算放置7门，
2: 专打炮兵。
0: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3: 不光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是，没问题。
4: 展开。同志，同志。
3: 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笑>
4: 你问这个做什么？
3: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4: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写有的。<笑>
3: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4: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
3: 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
0: 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随口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
5: 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6: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笑>
5: 副司令员同志，哎，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6: 副司令员同志，
5: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6: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通知报告。
0: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着伟大的战场，描绘着伟大的胜利。是，
5: 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谢谢你。
7: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势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8: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 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7: 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
0: 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1: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0: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2: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0: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2: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

你们四条腿，慢点啊，咱们这几个箱子，姑娘小心手啊！哎。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我不走了。你想参军？
0: 我想帮你，帮帮你们。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毒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3: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5: 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
4: 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5: 提前到什么时候？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明白了。塔山绝不能丢。 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

0: 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1: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2: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0: 冷啊。哎呀，
1: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
1: 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上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1: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肉劲儿跟他们打。
0: 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过去，一打起来就热了。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是，过来，咋的？过来，收了。
1: 走走走，里面要是真冷的话，也不错。
4: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0: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1: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剑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侃已经放回去了，剑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你儿子扎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
0: 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1: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道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使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叫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0: 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六十二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哎，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
2: 是，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撑出去。
2: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3: 没事，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腰啊！
0: 来，把你门板给我架上去，快！哎，
3: 行。
4: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5: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
1: 啊，楼总啊。
0: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楼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0: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1: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0: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2: 蒋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
1: 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0: 给林彪发电。
3: 是。
4: 薛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5: 万岁，
6: 回员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7: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8: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拿下塔山，
7: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
6: 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打下去，
7: 保证完成任务。
9: 总统，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薛汉谦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5: 莫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9: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薛汉谦啊。
5: 我晓得，范海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10: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你明白吗？
9: 那薛汉谦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
5: 我晓得，这个薛汉谦是急着要抢功，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锁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大山。
11: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边，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7: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11: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7: 行了，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冲！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你要注意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
2: 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3: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2: 你等一下，简单说。
3: 主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80、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4: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5: 可阙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
2: 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快点，提前放弃总攻了！快回到战斗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的，走，准备战斗！
1: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2: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1: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即使轻敌，也各自奋勇。 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果不不前好得多吧？
3: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缩头乌龟。
2: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据，共军呢肯定是守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4: 你是说锦审会战，我们占优了？
2: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
1: 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金审一战攻城，您，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攻。
5: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
6: 是我们的，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六个小时，却按键将军的五十四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7: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6: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
7: 其他阵地也是极其守，目前都在共军手里。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五十四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8: 铁汉谦，这个黄埔四系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也好，不过五十四军力量确实不够，等六十二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9: 司令员真是闲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10: 是啊，他们只能正面硬闯。
11: 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12: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五四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他们可以打过来。
10: 塔山最怎么办？
12: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11: 老胡，
12: 哎，
11: 我们的前沿的十四二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
10: 你这是要去哪儿？
12: 啊，
10: 老吴。
12: 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线再近一点，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11: 我跟你试试。
12: 哎呀，你怕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11: 我跑得快，我去啊！
12: 抓住！
11: 你小心点！
12: 哎，
11: 敌人太近了。
12: 好。

0: 战斗各位战士，快点！敌人已经上来了，快！检查枪支弹药，准备战斗，快点！快，回到自己位置去，快！回到自己战斗位置，快点！没事吧，
1: 老王？老王？

0: 我现在回不去了。
1: 一起撞脸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2: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3: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比你害怕。
1: 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
2: 被打了，
1: 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冲，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跟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
3: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1: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1: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3: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1: 我问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3: 不怕了。
1: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4: 照顾好他。
5: 救死员，不好！
6: 过来，
5: 张队长，
6: 救死员同志，我这样跟你商量：前沿阵地所有工事都毁了，同志们伤亡惨重，我考虑集中防御力量，后撤到阵地，加强防守。
7: 你个怂货，
5: 连炸弹都拿着打，
7: 一寸阵地不准丢。
6: 副司令员同志，我们实在是金汤代食，
7: 我不是他妈！
8: 你们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牺牲了。
7: 同志回来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拼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就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沿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9: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8: 今天我和你一起钉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
6: 张老师，副司令员同志，
1: 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夺了。手榴弹都检查好了吗？
2: 让他们的火炮在人下，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
3: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壮烈了吧。
1: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3: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1: 忍着点。扶着，上，走走走走，稳着点。
7: 卫生员，哎，卫生员啊，
10: 后面，
7: 卫生员，卫生员，人不行了，卫生员，
10: 卫生员，
7: 哎。
0: 快！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啊？三班。
0: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0: 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幺零七零， 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1: 我是军人，你再侮辱我，我是。
2: 坐标369，向左050，一排起发。
0: 报得好。
3: 严老师，把人炸

0: 我们的战士，
1: 别开枪！
2: 别开枪！
1: 别。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0: 住嘴！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2: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十四军预设一天，无数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2: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3: 谁贪功冒进？谁轻视敌人？
2: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陆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3: 别来找，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十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十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2: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这是笑话。
3: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2: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
0: 王八蛋！
4: 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5: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4: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6: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7: 县处同志说得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8: 请各位司令员
7: 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

0: 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1: 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2: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3: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2: 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4: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湘来得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谈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他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3: 走。
4: 三纵和二纵的人很坚决。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端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nhâm chi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5: 啊，了扛了没有？哎，
16: 我们扛了没有？
14: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你是不是也认为越漂亮的蘑菇越毒？你是不是觉得中毒只是见小人那么简单？隐秘的军务王国藏着哪些颠覆常识的诱惑和危险？让中科院与浙江大学科考团队带我们一起识破致命毒菌伪装，探索更多食用和药用真菌的可能性。寻找毒蘑菇即将呈现。

0: 这呢是一个典型的鹅膏鼠形态特征啊，这个军环都像裙子一样的啊，这下面军托就像个靴子一样的，非常漂亮的，民间呢叫它鹅蛋菌。那么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就是不是越漂亮的蘑菇越毒，你看这个蘑菇够漂亮吗？它是可食用的一个类群啊，所以这个非常典型啊。今天也很幸运。
1: 毒蘑菇美味，有时候却是足以致命的诱惑。

0: 极致的垂直景观带，五彩斑斓的军务王国，亚东的丛林世界到底隐藏着多少危险和未知？
1: 西藏来呢，调查这个独木坡，是因为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蘑菇的日常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中药材啊，包括这些菌类，包括冬虫夏草啊、松茸啊、灵芝啊、山黄啊这类药用菌。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他们呢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觉得野生的肯定要比人工的更好。
2: 大家如果看到地图上的话，就可以发现亚东县就是像一个小尾巴似的，在我国青藏高原的西南地方。这里呢，它的气候特点也是非常特殊的，属于一个亚热带的季风性气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亚东县是森林遍布，不仅有这个针叶林，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阔叶林。在这些森林之中，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真菌的多样性的。我呢是在这个去年第一次来到亚东这里做这个真菌多样性的调查，我就发现就是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潜在的新的东西，就比如说一些新的物种，但是呢，我也是发现这里的调查还是远远的不够的，所以说时隔一年，我又再次来到这里，想进一步做深入的调查。
0: 由西藏自治区真菌重点实验室牵头，浙江大学和中科院专家领衔的科考团队，新一轮野外调查进入最后一站。
1: 调查亚东的有毒蘑菇，这是主要任务。希望今天呢能够找到红闪闪白杆杆这个原型啊。这个呢我们不光是毒蘑菇，这边有特点的所有蘑菇，包括食用菌、药用菌啊，其他未知的我们都要采摘。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开始进山啊。往这边走啊。
0: 蘑菇样本收集遵循着一套琐碎而严谨的流程。拍照、标记、采样、锡纸包裹，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小心翼翼。但这枯燥的重复并不是野外调查的全部。对学生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老师就地取材、生动鲜活的现场教学。
1: 这是最好的时候，它的颜色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要用手机、照相机把它拍特写，这个孔就非常明显了。就是没成熟之前，它有一层膜，这层膜就是保护孢子没成熟的时候被昆虫啊这些破坏的，所以说它要完全孢子成熟以后呢，它这个膜就慢慢它脱落了，这孢子就散发出去了。首先我们看这个，一看这上面是有绒毛，同时呢我们它有条纹，它的质地呢肯定是蜡闪类的，这蜡闪类的就是跟我们以往内地发现的这些好像是区别最大的，就是有绒毛上面。以往的蜡闪不是仅仅是是光滑的，是吧？有蜡质的，是这个呢有绒毛，很明显的，你看，
3: 特色的绒毛。
1: 菌柄上还有绒毛，
3: 是。
1: 这个也可能也是一个新的东西，
3: 应该是个新的东西。
2: 马鞍菌也有一类非常有名的这个食用菌，就是那个新疆的那个巴楚马鞍菌，
1: 巴楚蘑菇，
2: 就是叫又叫巴楚蘑菇，那个特别有名。但是有些马鞍菌，就是它的话吃的话会引起这个肠胃炎反应，所以就还是需要谨慎的对待。
1: 这个马鞍菌一看跟我们以前，已知的这个好像有点像，仔细一看，你看，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是不是有一点点
3: 紫色
1: 的啊？这个你采起来，
3: 你看，就是一个两边那个上是往上顶，中间往下凹的一个马鞍形。
1: 对，
3: 然后它的这个柄也是皱的，上面这个盖也是皱的。
1: 对，这个皱盖嘛。
3: 对，
1: 我们以前
4: 遇到的，都不是这个颜色。因为我们这次出来十来天了，第一次采访。

西藏很多地方都盛产蘑菇，人们也习惯凭借经验采食。但蘑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类群，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很多毒蘑菇都演化出极具欺骗性的外表。

0: 就像有一个去年我们在鲁朗就遇到这个广东的游客，他就采集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毒蘑菇。那刚好我在调查，哎，我说你采去干嘛？他说到民宿去吃啊。我说那你倒出来给我看一下，倒出来90%是毒蘑菇。这个你吃吗？
1: 吃，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哦，就刚开始的时候43块钱一斤。嗯。你平时有几种这种蘑菇拿来卖？
1: 扫把菌有呗。
0: 哦，扫把菌。
1: 今天没有。
0: 除了扫把菌呢，还有呢？
2: 林文飞、王科团队每到一处，都会调查当地人对蘑菇的采食偏好，在汲取民间经验的同时，厘清其中的认知盲区。
0: 之后呢，它菌膜脱落了之后，形成一个菌环。嗯。现在买多少钱一斤？
3: 现在2800。
0: 2800哈。现在人工也有人在种哈。
3: 人工种的有300一斤。
0: 是怎么样的？跟这个相差大吗？这个完全。
2: 到亚东，自然不能错过大名鼎鼎的亚东黑耳，全国同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胶质类真菌。
4: 这差别蛮大的。
0: 真的大。
4: 对。
2: 但眼下并不是亚东黑耳的采摘季，林文飞和王科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干品特产店了解情况。
0: 干的蘑菇有哪一些？
5: 干的蘑菇，干的蘑菇没多少，就这么一点。
0: 亚东木耳人工栽培的呢，要比野生的口感更好。

0: 这个相也更好。嗯，所以现在其实呢，有很多人呢还是迷信野生的好，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科普的那个。哎，你在这里了解到就是当地人吃野生菌吃哪几种？牛肝菌有在吃吗？
1: 牛肝菌啊，
0: 嗯，
1: 瘦肚菌啊，羊肚菌啊。
0: 行啊，谢谢你啊。
1: 好好好，
0: 我们再转一下。
1: 好好好，啊，好，慢去啊。
0: 嗯嗯。
2: 告别街头喧嚣，重回静谧山林。看似枯燥的重复，往往是通向科学真相唯一的基石。只有收集到足够的样本，解析出可靠的数据，才能构建起西藏详实的毒蘑菇图谱。

0: 这个非常红，这个叫新牛肝菌属的品种。它特点呢是在哪里？你们看到背面，你们这几天采了很多蘑菇吧，牛肝菌。它的特点反映在哪里？你们看看。
1: 变色。
0: 不是变色，我们
1: 红色的。
0: 还不是。边上有黄色的一圈，你们见过吗？这几天。啊。是吧，很非常明显的意思。这是介绍青，你看这手触碰过的全部都变了，而且有些你看到变的是蓝色的，这个呢是深色的黑色的那个，所以这个呢是很有特点的啊。这个呢是马鞍菌，昨天我们不是拍到了吗？那个是叫皱盖马鞍菌。哎，今天昨天在地上大家都看到，今天我们很珍惜，它居然长在树上，这个长在地上，这个长在树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分类里面就很难明确啊，这个到底是菌根菌啊或者是什么。你如果说是长在树上，我们就只能说是木浮菌了。以往知道的这些种类里面，马鞍菌一定是长在地上的，没有长在树上。因为这次你看今天居然遇到桑处长在树上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特别是搞这方面专业的人，我们是住的时间越长说话越小心，不然的话就突然就把自己给否认了。我们一定要慎重，不能非常肯定的去做。所以现在我们菌物多样性其实一个是很神奇，了解的东西我们太少太少了。
2: 每一次野外调查都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新的可能，但对于林文飞和王科团队而言，此行还有一个待解之谜。他们试图寻找一种从未在西藏被确认的剧毒蘑菇，只为验证这种致命杀手是否真的隐身极地山林。
0: 现在蘑菇中毒的类型呢，我们总的来说是七个类型的中毒情况。致命的就是肾脏衰竭、肝脏衰竭这一类，还有那个横纹肌溶解啊。之后呢就是有这个神经精神性致幻这一类的。致命的主要呢是额睾毒肽这类呢是也非常严重的。还有一个现在叫亚锡者红菇，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在西藏地区还没被发现。这个呢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目前在医学上还解释不了它的毒素来源，所以说这个非常危险的。它是灰色的，目前还没有采集到标本，是否有分布我们不知道。现在呢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介索青，吃了会介小人。这个毒素呢其实高温是可以把它那个掉的，一定要烧熟这一类呢基本上是以民间叫的介索青，也是牛肝菌这一类的物种。还有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呢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餐烧熟了吃了之后，你没吃完就第二餐去吃，它又见效了，又引起这个黄血。所以这个毒素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也是有待研究。
2: 大自然的密码从不轻易解开，但这片山林的丰富恰恰在于它的每一个微小惊喜。在科研人员眼中，并没有所谓的无效寻找，每一次发现都值得重视，值得停下脚步，投以最严谨的目光。
0: 你看我们这个翠岭菇，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白的，
1: 对，
0: 上面就是顶部有一点裂黄色。同学们进来啊，翠岭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啊？翠饼，它顾名思义，这个饼是很脆的，听到声音吧？ 啊，嗯，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那个。这个菌柄呢也是白不透明，内地的这个脆米菇它是要好像透明一点的，在这边各方面的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颜色的。它不唯一不变的一定是很脆，你们捡一个上来那个，嗯，你们自己试一下。
2: 所有的铺垫都不白费，看似漫无边际的搜寻，其实都是在为最后的惊喜埋伏笔。
0: 亚西子红菇是在红菇属里面唯一能够致命的一个剧毒品种，到现在一直没遇到过。今天呢遇到这个呢，看去呢是很像，也不一定，所以说我们呢把它切开以后看它的这个变化这些细节。哇呀，它这个不像介子菌一样第一时间，它要有一段时间的慢慢那个，你看已经开始有点红出来了，变红之后变成黑了那还不确定，这个最终结果是今天明天早上能够出来结果。蘑菇里面都含18种氨基酸，有8种是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它就鲜嘛，就非常鲜，所以说它味道，毒的蘑菇味道是很好的，就是在中国中毒率最高的一个蘑菇叫大青泽散，它就喜欢长在我们公园边自己小区的这些绿化带，这些越来越

0: 大家好，今天还是收获满满的，你看一天下来采了380来份。今天我最惊喜的时候一直在讲，都快结束了，我们遇到这个亚细者红菇，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没遇到的。中午我们的切开以后到现在它的颜色没有变，那就是这个剧毒的这个亚细者红菇了，也基本上能够确定，这个是我们非常精细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虎皮牛肝菌，虽然前两天采到过几份，今天特别多，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1: 科考团队每天的采样日程都很满，他们经常清晨进山，到夜里才回到酒店。现在要是新鲜标本极易腐败，为了留住最真实的形态特征，要等所有样本分类进入烘干机，一天的采样工作才算结束。识别毒蘑菇固然是为了划定安全的红线，但科研的视野从未止步于此。遇到特殊的食用及药用菌类，团队会第一时间进行菌种分离。
2: 我们在野外采集呢，遇到一些高价值的菌种，我们呢就会第一时间对它进行那个菌种分离，

保存它的第一份那个菌种，为了以后那个工厂化生产呢，提供那个原材料。今天我们分离的菌种呢是紫丁香蘑，它呢是一个食用菌，把我们的蘑菇从中间撕开，然后呢我们取菌盖和那个菌柄连接的地方，采用那个秒杀法，迅速的取一个组织块，放到那个冻存管里面。

0: 目前我们的基建都已经非常完善了，我们可以去到更深的沟，然后更高的山，然后我们就可以采到更多的这个丰富的物种。
1: 前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总书记提出来要从植物、动物、微生物里面要蛋白，那我们蘑菇这一类呢就是最适合的，因为它呢是属于含大量的蛋白，同时呢它又是优质蛋白，如果用发酵的手段提拿到这个蛋白质，时间是很短的，有些品种就几个小时，慢一点也就几天，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人工去驯化种出来，已经有200来种了，可以大面积是工厂化生产的，也有50种左右了。
2: 分离出的菌株，或许就是未来菌粮的种子，新药的源泉。在回到实验室深入研究之前，林文飞和王珂没有忘记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带着这次重点关注的亚西锗红菇样本，团队来到了当地疾控中心，把最新的采样发现和多年的识别经验分享给一线的医务和防控人员。
1: 这些都是早上采来的有毒的一些蘑菇，所以说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从疾控的角度有没有，包括医院的急诊收没有收到一些因为吃蘑菇中毒的一些案例。
3: 截至目前我们这边是没有报过这种案例，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病例。
1: 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这个蘑菇呢昨天采的时候我们把它切开一半，它就马上就会变成红色的，现在又变成了原色，所以说我们就怀疑它在内地我们叫亚西锗红菇。有些是这样子，切开之后呢，鲜红色之后黑色，这个呢就是可以食用的品种。所以普通老百姓这个是没法分辨的，而且呢他们有毒的可食用的这个它是长在一起的，所以很容易就引起。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目前我们医学上还不知道它的毒性，也就是没有针对的药去治疗它了，而且它中毒了之后呢大概快的10几分钟病人就产生一个反应，就是要死的也很快，就是2天3天，有些快的1天就死了。
2: 在毒蘑菇防控这件事上，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科考团队与疾控中心都深知，所有防患于未然的科普都是为了让危险根本没有机会发生。
1: 脱落了，这些都是非常被容易被误食的，因为它也不漂亮，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定要引起大家注意。
2: 亚东站的科考任务即将结束，然而即便在返程的路上，团队依然在见缝插针的采样。
4: 大家注意安全啊，这挺好，这里还有盘菌，这盘子一样的呢。
2: 科考的终点从来不是日程表上的归期，只要沿途还有未曾记录的种类，采集就不会停步。
4: 这个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也都是有毒的，上面啊一圈它有水浸过的这种痕迹。上面
1: 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蘑菇这个种类呢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大家也不经意的会在眼

外去采食这些野生蘑菇。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最可靠的就是不采不食，这个是最可靠的。因为蘑菇的种类它是非常复杂，不去轻易的判断这个可食不可食。现在呢，因为有一些博主呢对野外蘑菇种类的经验不够，反过来呢，他们有的时候是很武断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严格的去甄别，不要听信一个博主说某个品种可以吃，这个呢就会引起安全上的问题。那现在已经明确的食用菌已经定出来的有2490多种，药用菌是899种，有毒蘑菇呢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明确的有660种，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但因为含有大量没被发现，

0: 经过500多公里的长途奔袭，科考团队带着样本回到拉萨。这场科考将转入实验室，去揭开样本背后的微观密码。
1: 普普老师，我们这趟科考也是圆满结束。今天，15号到现在整整2周时间，一共的话这么些天是采了2600多份，有很多就是之前没有采到过的一些新的东西。
2: 刚才林老师说那种亚细脂红物这种油吗？
3: 我们确定呢，疑似是。后来呢，昨天我们通过烘干之后，哎，它变黑了。所以说这次回来，我们拿到实验室要重点去把这个关注。啊，你看啊，
4: 这个是在错那勒布沟采的那个。
3: 对，那个勒布沟采的这个，你看一下啊，它其实呢有假根的同时，它这里是膨大的，中间是膨大的。特别。
0: 西藏是否确凿的存在亚细脂红菇，还有待实验室的进一步研究。在科学面前，存疑永远比草率的结论更诚实，也更可靠。
5: 我们一直在做科普，就是为了减少毒蘑菇中毒的人群。其实我们也在资源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就是能够药用的，能够食用的。现在我们这几年推广了很多像龙子还有涅拉木线，推广了很多食用菌，当地老百姓也非常受欢迎。
0: 科考团队的西藏毒蘑菇调查告一段落，但在整个西藏，微观真菌的世界依然藏着无数未解之谜。西藏大型真菌的分布与种类远比我们目前所知的更庞大更复杂，它们是这片高原微生物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隐秘一环。
3: 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人是离不开蘑菇的。
1: 因为只有先发现它，我们才能开发它，所以说我们想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步。做完第一步之后，我们当然就是想继续推进第二步，来能够让它真正的造福于我们。
5: 毒蘑菇这个研究我们计划是一直做下去。
0: 关于西藏毒蘑菇，关于西藏大型真菌，寻找仍将继续，寻找刚刚开始。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是降水少，天气晴好，届时气温呢也会有所上升。那么在我区东部和南部的一些积雪覆盖区域，需要防范气温的上升可能会诱发的融雪性地质灾害。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里的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纳曲的中部东部、林芝、日喀则西部南部、阿里的西部南部一带多云见烟，部分地方将会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那么部分高海拔山区地带还将出现小到中雪。明天白天呢，在纳曲的中部东部、林芝以及阿里南部一带多云见烟，部分地方呢将会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那么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降水少，气象条件有利于大家出行。不过像纳曲的中部东部等地的高寒路段依然会有降雪天气。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3到16摄氏度，三竹子区晴0下2到16度，色尼区阴转多云0下5到6度，巴宜区多云6到18度，乃东区晴3到17度，卡舒区多云1到18度，噶尔阴转多云0下5到10度，普兰阴天0下4到9度，芒康晴0下3到15度，聂拉木阴转多云0下1到10度，墨脱多云14到26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晴3到16度，扎什伦布寺晴0下2到16度，罗布林卡晴3到16度，羊卓雍湖晴0下5到11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雪0下6到4度，巴松措多云转晴1到17度，雍布拉康晴3到17度，桑耶寺晴1到1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2: 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1: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

0: 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涂昌生在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参加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委员们为高原发展建言，我区各地各部门将认真吸纳落实。我区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扎实保供暖举措让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藏族姑娘慈仁措姆从林芝跨越3000多公里扎根山东惠民县，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奉献青春，成长成才。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0: 会议听取了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要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督查反馈问题逐项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消耗，强化跟踪督办，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变通整改，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持续用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压紧压实林长制合乎长制责任，大力实施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加强雪山冰川、冻土湿地、江河湖泊、森林草原、沙地荒漠等生态全要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提升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要持续用力严守生态环境准入底线，守牢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把生态约束贯穿项目谋划、审批、建设、运营全过程，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承载能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要持续用力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常态化开展合乎水体、固体废物、自然保护地等领域生态隐患排查整治，健全

0: 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着力保障生态安全。要持续用力健全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深挖共性问题，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系，强化基层生态管护队伍建设，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用好考核问责利器，扎实推动生态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程源参加。
1: 11号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各位委员充分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参加会议的我区相关部门和地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吸纳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啊，把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一个归宿，西藏是一个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地方，特别是总书记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西藏纳入了国家的整个经济的一体化，我们在社会建设、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领域啊，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方向往前推进。
3: 西藏以后可能率先来探索自然资本、保持增值与价值实现的新发展模式，这个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想法。西藏完全是有能力和可能性去率先探索以自然资本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这样一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可以至少有四个相关的产业，一类是这种生态科技产业，一类是生态数字产业，一类是绿色生物创新产业，还有高原特色的绿色产业。
4: 这样的水能太阳能、风能资源突出，具备发展绿色制造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通数西算战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西藏的这个制算产业呢，正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就是西藏绿色制造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一呢是建设分布式绿色算力中心，像林芝、像拉萨、像日喀则等等，在自治区统筹下建立制造中心。二呢是建设了西藏绿色算力的产业园，依托像拉萨高新区和相关城市的数字经济园区啊，然后呢分阶段建设绿色算力产业园，逐步实现零碳园区和制造的深度融合。第三，建设算力组网柔性调度平台，然后拉萨、林芝、喀则多节点的算力资源。第四个方面呢，构建算力协同创新运营平台，统筹电力资源、算力资源、绿电溯源啊、交易结算全要素完整。
5: 部分区直单位及林芝市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表示，委员们紧扣西藏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很多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吸纳，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这次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层次高，有两院院士、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行业资深专家，他们对西藏发展有很深的了解，长期跟踪西藏有关方面的发展建设，全程进行认真聆听，启迪了思路，
7: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能来看呢，产业发展的现状啊，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下一步的一些政策建议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那我们会结合实际去积极地去探索，包括产业链的一些打造，这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8: 专家们、委员们提出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非常的受益受用。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林芝如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也有了一定的工作的方向。
5: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纳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全区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10月的阿里已经寒意袭人， 走进阿里地区噶尔县康乐新居居民家中，暖意融融。
9: 我们前天的时候是农办队，我的脚的很大那个啊，超级休息。但那我的那副的，从那个。

0: 去抢用了啊，农机就是当生噻，农机当的这些个呢，得了猪也好啊，这恰巧这条呢，得到卡巴店呢，得到肉一桶吧，但是啥卡农特别得了吃开后呢啊，当中央干这些事情就是。
1: 阿里供暖期从10月1号到次年5月1号，狮泉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已达到168万平方米，近135万平方米实际供热面积集中供暖，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
2: 我们在这个供热过程中，对老百姓户内暖气不热、漏水、跑冒滴漏的问题进行整体处理，然后对漏水的部位进行控水，对不热不冷的暖气系统进行分级调试，完成老百姓这个户内的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老百�姓户内的正常温度。
1: 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3: 现在教室里暖气充足，温度也刚刚好，上课不再怕冷，学习状态更好了，冬天的校园也变得特别温暖。
1: 在藏北羌塘，连日来纳曲市各供热企业陆续进入设备调试和管网巡检阶段，抢抓供暖前的窗口期，为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做足准备。
4: 我们是期前一个月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对地热井、换热机组、管网逐一进行了排查，目前所有的换热设备已进入了适应性状态。
5: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为清洁能源供暖正式投运做好全面准备。
1: 这些暖身暖心的变化都得益于我区持续实施的高海拔地区供暖工程。近年来，我区一方面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建设，今年已落实资金30.16亿元，实施13个县城和17个乡镇供暖工程；另一方面，督促做好已建成供暖项目运维保障能力，盯紧供暖安全与质量，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6: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我区高海拔区县正陆续开始冬季集中供暖。截至本月10日，社里区、噶尔县等26个区县已正式启动供暖，供暖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
7: 从雪域高原到齐鲁大地，从雅鲁藏布江畔到鲁北平原，藏族姑娘次仁措姆跨越3000多公里，把青春扎根在山东惠民县基层一线。六年来，她像一朵坚韧绽放的格桑花，扎根基层，磨砺本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路，在与当地干部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收获着温暖与成长。
8: 有的村太大了，以后不能划一个普查小区，它如果超过150户，审核不通过。
9: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一大早，山东省惠民县松武街道统计站的办公室里已经忙碌热闹了起来。各个村居社区的普查指导员陆续汇聚到这里，咨询关于普查统计的实操问题。责任错误耐心讲解，手把手指导大家掌握要点。
10: 碰到了一些问题，村姐也是很细心、温柔地给我们去做这个答复。然后现在是在进行普查小区的划分，也是村姐手把手把我们教会的。
9: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我国今年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切实摸清当地农业家底，夯实前期基础工作，次仁措姆这段时间时常和同事们深入辖区开展一线入户调查。
8: 咱这是有什么种植的吗？
11: 每年他就是种棒子麦子。
9: 耕地面积、种植品种、种养规模，每走进一户农户，次仁措姆都耐心询问、详细核对、做好登记。耐心、细致、随和，当地居民都深深喜欢上了这位年轻的藏族姑娘。
12: 这个姑娘很认真、很负责，我们老百姓不懂的事情问她，她很认真地解释，我们对她很喜欢。
9: 松武街道辖区包含15个社区村庄，普查任务繁重。为了拿到真实准确的普查数据，次仁措姆还经常直奔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核查，确保普查信息真实准确，不漏一户，不错一项。
3: 农业普查是咱们国家为了全面掌握三农的基本情况而开展的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就是第一道关口，所以每项数据信息都不能马虎，内容要准确，出台的惠农政策才能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0: 赞仁措姆来自被誉为西藏江南的林芝，6年前他通过就业援藏公开考录成为山东惠民县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在松武街道办统计站工作。入职之初没有统计专业从业基础，听不懂当地群众的方言，赞仁措姆也曾面临不小的压力。
1: 刚过来的时候心里很忐忑，专业不对口，再加上地方的方言听不懂，跟群众沟通都费劲儿。那时候特别迷茫，也很焦虑，压力特别大，很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份工作。
0: 就在赞仁措姆为业务不熟、语言不通的难题困扰时，街道统计站站长高海霞给了他全方位的帮扶。工作中带着他研读报表、拆解普查指标，下乡入户时充当沟通桥梁，教他本地口语，热心而细致的传帮带，再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忙碌充实的生活让时间过得飞快。如今的赞仁措姆已熟练掌握统计业务流程，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2: 这几年我觉得他变化很大，真是有了质的飞跃，工作很踏实，他不懂的他就问，他很爱学，他的业务能力啊提升得很快，从一个小白吧到现在就是说成了一个业务的全能手。
0: 从西藏来到山东，从边疆高原来到内陆平原，赞仁措姆已经把自己深深融入了这个地方。2021年，赞仁措姆被推选为惠民县政协委员，从此他的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他常态化走访调研，收集民情，积极为当地发展建言献策。
1: 这里的同事们、乡亲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和帮助。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不仅要干好统计本职工作，更要多走、多看、多听，把老百姓的真实的心声反映上去。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各民族群众安居乐业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3: 再点一下。
0: 工作之余，赞仁措姆加入了当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他走进课堂教孩子们跳锅庄舞，让当地孩子们接触了解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4: 教给我们的西藏舞，我对西藏也有了很大的了解，有机会我爸爸妈妈带我去西藏玩的。
0: 赞仁措姆与当地干部群众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处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课堂。赞仁措姆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同事们也跟着他学习藏语，了解民俗。工作间隙你一言我一语，偶尔不准的发音常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生活里高原的糌粑、本地的马蹄烧饼摆在一起，高原风情与齐鲁烟火彼此相遇，语言、美食和欢笑抚平了赞仁措姆的乡愁。
1: 离家乡有3000多公里，一开始心里难免会想家，单位和同事们不光是工作上教我，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我，和大家一起逛街分享家乡的美食，让我在这里心里很踏实，我也真正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0: 跨越山海，青春无悔，从初来乍到的懵懂忐忑，到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从听不懂方言的外乡姑娘，到同事们亲切的措姆姐，赞仁措姆在这里扎下根来，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美丽人生。
1: 这6年基层工作是我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6年。我磨练了本领，开阔了眼界，生活里我收获了许多真挚的友谊，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豁达了。我会继续扎根基层，踏实履职，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辜负家乡亲人们的期盼，也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5: 13号，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2026年第13次会议，听取各专委会有关考察、协商议政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工作。才让泰、阿旺、王刚、达娃、欧洲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6: 近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强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理论武装、干部培训、党员教育的重中之重，作为政治素质考察、年度综合考核、日常管理监督的重要内容，提升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增进民族团结的能力和水平。 平。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3: 今年拉萨市城关区继续推进54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万余户居民，以城市微更新提升群众幸福感。
6: 拉萨城北安居院是改造项目之一，小区建成于2000年，改造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项目按绿色低碳智慧宜居理念升级，翻新路网，更新混凝土及沥青路面，加装智能车辆识别系统，利用高原光照布设太阳能路灯，完成用电增容。
7: 小区改造之前呢，停车位比较暖，乱停乱放的现象多，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改造之后停车有序了，路面也平整了，小区的环境也改善了。老旧小区改造真正做到了老百姓的新改善，也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6: 目前拉萨市城关区54个老旧小区改造有序推进，多数项目基本完工，从基础修补向品质提升。记者在朗塞七区看到，地下地上同步改造，地下与污废管网分流，解决管网混流难题，地上增设新能源充电桩，升级智能门禁，配建健身场地，补植绿化，提升生活品质。
8: 就去接呢，大把你做了的，前面去当的呢，稍微个群众看你，哪个水质的，别没事上不去，对吧？前面看这边不去，差不多大路蹲住的，对，差不休息不开始当那里，学个也轮对怎么，差不马当的下去，等你群众多都得不到，如果要休息下。
6: 从路面、车位等环境提升，到管网、安防等地下及配套设施改造，既补齐小区功能短板，也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9: 今年我们计划推进54个小区的改造，总投资达到5.07亿元，涉及1.47万户居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将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10: 近日，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设有山河藏韵、逐梦新章、指尖光影、吉祥天路三个板块，分别聚焦高原风光、百姓生活，以及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用光影记录高原大地的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机与活力。
11: 这件作品里的主人公是拉萨堆龙德庆区马具非遗传承人扎堆，我认为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我会持续关注更多非遗，用镜头记录非遗，捕捉高原匠人的鲜活动态，讲好西藏非遗故事。
10: 展厅内一幅幅作品兼具纪实本色与艺术美感，引得不少参观者驻足细细品读。
12: 作品充满浓郁的西藏特色，既展现了壮美的高原风光，也记录着西藏的时代变迁，期待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摄影展。
10: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自今年2月启动征稿，共征集作品6800多幅组，精选300多幅组展出。摄影展将持续到10月23号。
11: 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些线下文化体验活动，邀请了一些非遗特色和文创产品进行展示，也诚邀大家到美术馆来参观。
3: 近日，为期2天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巴松措景区圆满落下帷幕。此次比赛共设置7个项目，评选出各项目冠军、亚军、季军各1名。经过激烈角逐，捷克英国坦博漂流队、陕西麦捷可战队、成都天翼体育队等队伍表现优异，分别在多个项目中跻身前3。为观众呈现了精彩的高原水上竞技盛宴。
13: I'm feel very happy. So it's so nice to be here. I'm Alexander from Ukraine.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in Linji. I like it.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Well organized event. I'm very glad to be a part of it.
3: 竞技之外，大美林芝的山水风光、纯净生态也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参赛运动员。选手们有的多次到访林芝，有的第一次来林芝，用心感受雪域江南的独特风情。
14: 因为这个是我第二次来林芝，第一次的话是前年的4月份来的，那个时候桃花开得特别的好。这一次来呢，又有不同的感受。早上的时候有看到雪山的尖尖，有一点点出太阳的感觉。
15: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林芝巴松措，之前一直在通过媒体，然后各种平台在看到一些美景。现在是我们实地来到这里，那确实是不一样。
3: 赛事落幕，热爱不止。本次高海拔水上赛事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高原

0: 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林芝高原特色体育赛事体系，传承活化了本土传统民俗体育文化，又借助国际赛事流量，全方位展示了巴松措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林芝文旅魅力，为林芝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12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西藏自治区复赛在西藏大学举办。大赛为期6天，主题为我敢闯我会创，共有69个项目入围，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职教、产业四大主体赛事。赛事同步开展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赛后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近日，阿里地区7座标准化司机之家投入试运行，配备休息区、便民超市、高原养仓等设施，24小时开放，节假日无休，并安排专人管理维护，缓解长途司乘人员休息难、补给难问题。下一步还将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12号，2026年纳曲市奔跑吧少年 U18 校园足球篮球联赛开赛，全市各高中级职校运动员参赛。纳曲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落实每日1小时体育活动，并依托援藏资源实施体育人才苗圃计划，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0: 日前，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走进山南市龙子县，总投资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近日，昌都市内乌旗县举办大山原根味美藏香原根美食主题比赛，创新制作凉拌、热烹、炖煮等菜品，最终评选出6家优秀商户，进一步挖掘藏香饮食文化，推介特色农产品。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 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和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

0: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伯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练习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5: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
6: 我要做检讨。
0: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 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1: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3: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7: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8: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 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午休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2: 我又何尝不想一战呢？啊，
1: 但你看看这几个人，个个心怀鬼胎，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盘。
3: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2: 几乎是河南全省。

0: 好，既然事出有因，那我们就不计较了。
1: 好，真是大人有大量。来，我们共同干了这杯。
2: 干！
1: 陈司令，陈司令，李政委，贵军老师远征，秋毫无犯，而且积极说和我们当地交战双方停火，是毕县百姓免遭涂炭，真乃仁义之师也。这杯酒，我们代表巨鹿县全体百姓，敬你们二位。
3: 好，
4: 干！
1: 陈司令，我们在座各位都想听听你们关于抗战的高论，不知能否赐教啊？
4: 好，那我就说两句。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和朱总司令命令，去破击金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到这里来的。并且要在冀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我相信在诸位当中肯定有不少不愿意做亡国奴，主张抗日。我认为凡是主张抗日的，那都是我们的朋友。我这人呢，说话不爱绕弯子，有话就直说。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当中会有极个别人甘愿认贼作父，妄图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做镇压中国人民的鹰犬。对于这种人，我们绝对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5: 说得好，说得好。

0: 科长，有什么问题吗？说吧。看穿衣，精气神都对呀。
1: 精气神？你看那个领头的，留了一撮小胡子。不对，我们师部的人见过不少，这里边有一个是熟悉的面孔吗？
0: 会不会是新组建的队伍？
1: 不好说，我们可是做敌工工作的，一定要谨慎行事。通知各情报站，一定注意这支小分队的行踪。

0: 我想，我得去见个人。阎锡山这个人不听我们的劝告，恶果开始显现了。
1: 是啊，临汾现在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啊！临汾得失，关乎到战争全局。如果第二战区能抽出6到7个师，专治外线作战，同时。 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相结合，也许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可是，他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0: 现在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寻找有利的战机。我看呢，我们要给刘邓专权，不要事事汇报，只要抓住有利战机，打完了再说嘛。
1: 好。

0: 険で戦うとは現代戦争の予定を分かっておらん。山っちゅうは長剣など武器ではない。
1: 宋军副座，来人，去市里把丁公干事请来，问问他叽里呱啦的叫什么。
2: 是啊。
3: 报告，东晋纵队陈司令电报。
4: 师长、政委，晋南地区的土匪和伪军基本被消灭干净了，现在那里社会秩序安定，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了。
3: 好啊，真是太好了！
5: 看来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
4: 喂，我是李达。
6: 李师哥，
7: 报参谋长，长山口战斗已经结束，共歼灭日军100多人，
6: 还抓获了6个俘虏。
4: 好，我马上报告市长政委。386旅在长山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了100多名日军，还抓了6个俘虏。
3: 好。
5: 平型关战役我们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广阳伏击战我们抓了一个鬼子，这一下就抓了6个，看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不是不可战胜啊。
3: 立即把俘虏送八路军总部，他们对我们了解日军的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的情况大有用途。
4: 好。
0: 阿拉斯，
1: 老实点。
0: 可能多民党战斗们哎呀出去干啊。阿拉斯，
1: 老实点，别动！
8: 糟了，真是烦死
1: 了！老实点，别动！
0: 老实点，
1: 对，不客气了啊！
4: 你问他叫什么？
9: 哪个的？今何と言った？
0: てめえら、長剣で戦う山地め、武士道精神分かっておらん。
10: 他说我们用长剑杀人，不公平，不符合武士道精神。
1: 去你的武士道精神！
4: 长剑。你问问他是不是坐标。
9: 長い木の棒に鉄鋲をつけた、あれを長剣と言ったのか。
0: そうだ、武器じゃない。
10: 对。
4: 你再问问他，拼刺刀的时候，用大刀片子算不算战术不规范？
9: 支部司令からの質問だ。白衛戦で体験で戦うのは戦術的には反則になるのか。
0: 武器が違う。そうだ、返してください。
10: 是的。

0: 不，是进入济南的门户。如果连这个坎儿都迈不过去，那下面的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1: 是啊，我相信陈再道能迈过去，他要智谋有智谋，要胆子有胆子，降妖伏魔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2: 这个陈再道，我还期待他在平原给我创造另一个奇迹呢。
1: 会的。
0: 说了，别说了，站好。
1: 对呀，
3: 都来了。
0: 报告陈司令。 正式海，率穷人社前来接受八路军改编。
4: 好，欢迎你们，欢迎。哎呀，
5: 陈司令，老乡们听说要接受改编了，一个个都非常兴奋。
6: 都是自愿的？
5: 那是。
4: 你们都是自愿的？
7: 我们都是自愿的，
5: 都是自愿的。哎呀，这帮老乡们啊，好多年前都是跟着李政委、张子恒他们闹暴动的。 后来被反动组织和黑恶势力逼上了梁山。
7: 穷人闹革命，那才是最坚定的。
6: 是啊，
5: 这不，老百姓听说咱八路要建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都十分高兴，说是要废除苛捐杂税，保一方平安。哎呀，一个个啊，非常高兴啊！这不，一传十，十传百，全都来了。
6: 这个关键时节啊，看来我们济南的老百姓迫切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撑腰，
8: 恢复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
9: 我们这次啊，就是顺应了民意。
10: 有他们加入，他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不少。
9: 是。
10: 政委队伍，进城。
11: 是。
10: 师长、政委，陈再道兵不血刃，率部进入了巨鹿城，
9: 算是到济南的开门红吧。
10: 不是民军不让进吗？他们想了啥法子？
9: 电报上说，他们连下带蒙，民军不让进。
8: 他们就让骑兵连在马尾上绑上树枝，再城外绕了几圈，就顺顺当当的进城了。看来这蒙张飞的计策还真管用。<笑>他们还成立了巨鹿县战委会，让一开明绅士当了战委会的主任，还派干部对当地的保安团和土匪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和整编工作。
10: 这就对了。我早就听说，济南情况复杂。
9: 官匪互相制衡，经常火并，这下好了，这个问题顺利解决了，济南的百姓也算看到希望和光明了。嗯，说到底，还是你刘师长识人，用对人了。<笑>
8: 用没用对人，再看下一步，看发展。
9: 再到他们计划过几天就向南宫县开进。
8: 嗯，南宫。
9: 少奇同志，
12: 啊，你这份晋西南的情况还真是提醒了我。现
9: 在的晋西南不少国民党溃兵和土匪，见八路军声誉好，便公开打着八路军游击队的旗号，招兵买马，收编武装。可他们的本质还是土匪，
12: 嗯，
9: 公开的摊派钱粮，抢劫财物，鱼肉百姓，影响极坏。
12: 这种情况不独晋西南有。
9: 山东、河北更为严重，这种乱象必须制止，不然会影响我们的发展。目前，我们向山东、河北等平原地区发展的工作已经展开。小华挺进冀鲁边，陈再道出兵济南，直接面临的是如何改造民众武装、改造旧政府等问题，并使之归属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8: 成为真正的抗日力量，是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的。这可是个崭新的课题啊！正因为是个新课题，才需要我们去探索。目前，正值日军重点进攻华中的有利时机，陈再道他们到济南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建立了战委会、自卫队、农救会。
9: 妇救会、儿童团等一系列团体和组织，
8: 又从东纵抽调一部分兵力，组成两个挺进队，在平汉路以东、金浦路以西活动，积极打击敌人，摧毁伪组织，并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
13: 太好了，这样一来，群众的抗日热情就被鼓动起来了。
8: 不仅如此，还有大批的土匪和伪军，要求反政和改编，但由于发展迅速。 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敌人破坏，组织不纯。

0: 土匪、汉奸、流氓特务混迹其中，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说到底，还是我们干部缺乏呀，特别是懂政策、有水平的干部。嗯，没错。哎，
1: 那我们能不能考虑成立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啊？
0: 政委，陈再到他们就是这个意思，想办一所抗日军政学校。
1: 这是好事啊，支持。任穷同志倒是进来了吧？
2: 如无意外，应该差不多了。
3: 任穷同志去，能减轻再到身上的压力，好让金玉同志能够专心致志地搞地方工作。
2: 哎，我说你啊，就别在那磨磨蹭蹭的，你赶紧过来。快快快！你这要急死我呀你！
3: 哎呀，赵司令，你着什么急嘛？
2: 怎么不急？你知道我是。 我多长时间没碰过女人了？
3: 谁信呀？赵司令不碰女人，那除非啊，公鸡下蛋，母鸡打鸣。
2: 自从让这八路收编之后啊，成立了一个什么游击大队，还给我派了一个什么政工干部过来，天天给我讲政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吃喝玩乐不能沾。
3: 还包括你这样的女人，那你当这个司令有什么劲呀？
2: 司令早就不是了，现在是个狗屁的大队长，没办法，谁让人家胳膊粗，人多势大呢？你要不被改编，迟早也要被八路军消灭了。
3: 逃死不如赖活着呀！那你就这样心甘情愿被他们拿捏，也不怕坠了你赵司令的威风。你说什么？我是让人拿捏的人呐！
4: 对了嘛，这才是赵司令的气概，怕谁来着？哎，不是，哎，对呀，我今天应该让你盼我来着呀！啊！
5: 监狱还好吧？
6: 司令部不错吧？
7: 够气派！
6: 南宫城啊，是平大公路上的重要县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素有“小北平”之称。可是由于不久之前，十余个土匪围攻勒索，民生凋敝了。这家院子呢，原来是间烟草公司，后来关闭了，房间就空置下来了。
7: 白骨露遇野，千里无鸡鸣，世道不太平啊！
6: 是啊。 不把小鬼子赶走，咱们就没有好日子过。来，进去看看去。走走，走，看看，怎么样？
7: 屋里也不错呀。冯
6: 政委，师弟能把你派来，我是真心高兴啊。
7: 陈司令，听说派我来济南和你做搭档，我也是非常激动啊。
6: 你来的呀，正是时候。你这一来，我才能放心的走。哎，老李，说心里话啊，你要是走了，我还真心的舍不得。以后不管退哪儿，都不能忘了我陈再道。
7: 你看你这叫说的什么话？来来来，请坐，请坐。
6: 来来来来来。
7: 哎，
6: 哎，
7: 我听说你们这里做的不错呀，不但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还收编改造了不少土匪和民团部队。
8: 虽然是收编了不少，可是一心跟我们抗日的，成分复杂，动机不纯。说到底啊，就是土匪本性。有的虽然接受我们改编，但是根本不按我们的要求行事，甚至暗中勾结日伪，继续危害老百姓。而且啊，这些人不受我们的约束，动不动就火并，一打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赶上了这么一出戏。
6: 没错，那是一个叫赵庆海的土匪头子，原先呢盘踞在隆平一带。我们一进济南，正好赶上他和人家火并，打的是个天昏地暗。后来好不容易收编了，
9: 成立了一个地方抗日游击大队，
6: 可是呢，从来不按照我们。

0: 要求形式，仗着自己人多武器好，动不动就来南宫一带烧杀抢掠，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民愤极大，多次要求我们严厉制裁。
1: 八路军的队伍容不下这类无法无天的人，一定要严厉制裁。
0: 我们决定武力解决。
1: 我举双手赞成。
0: 我和老李制定一个计划，正好你来了，一起完善一下。我们想啊，不动则已，一动就一招致命。
2: 你们看一下，这里是赵兴海的防区图，这儿就是大厂子，大厂子在范家庄以北，这边有一条干壕沟，这一侧也有一条水沟，水很深，基本上不能涉足。而范家庄以北有一个很高的房子，我们预想在房顶上加上机枪，然后
3: 同志们，今天叫你们到这儿来，最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基本情况。
4: 高大队长，
3: 看看你们平时
5: 司令员请您去司令部商议事情，
3: 睡得香不香？
5: 哦，
3: 看到了你们平时
5: 行
3: 吃香的喝辣的，现在国难当头，你们愿不愿意？
5: 你们俩
3: 敢不敢？
5: 把陆军都带上，
3: 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小鬼子，在我们这儿做了不少坏事，我们一定要团结协作，共同抗日。
6: 快了，快
7: 了！哎，你走。
6: 快了，快了！
4: 赵大队长，这里面房间小，容不下你这么多兄弟。
8: 你们四个跟我进阶。
4: 赵大队长，里边请。请。哎。

0: 行，赵队长，
1: 哎，
0: 陈司令要同您商议人员安排等军机大事，这么多人不方便。
1: 这可还
0: 怎么不放心？
1: 你们几个就别进去了，先给我放亮亮。
0: 行。

0: 司令。
1: 陈司令。
2: 哦，报告吧，陈司令，在下赵青海前来报道。哎，
0: 王司令，
2: 陈再道，你又不老子。以前只知道你会打仗，没想到你玩阴的，你还真有两手。陈再道，陈再道，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我也饶不了你。陈再道，
0: 孙参谋，到，
3: 马上把他部队、中队以上的干部都给我请到这里来。
4: 是。
5: 各位兄弟。现在抗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共同抗日。
6: 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7: 我咋觉得不对劲啊？
6: 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赵大队长可是没回来呀，
7: 是不是让人给抓了？
6: 这事儿可不好说，现在看起来是凶多吉少。
7: 那我们怎么办？
6: 这样，咱们紧急行事，不行的话就打。
5: 好，赶出中国去。
8: 各位，陈司令和新来的宋政委正在与你们的赵大队长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赵大队长说。

0: 请中队长以上的干部一起去商议。请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出列，跟我走吧。这究竟是咋回事？
1: 有什么可商议的？让赵大队长回来，跟我们商议。弟兄们，他们这是阴谋！
2: 这是阴谋！
3: 都给我蹲下！
4: 都给我蹲下！
3: 不行动！
4: 蹲下！蹲下！不行！
1: 全都蹲下！
5: 陈司令，报告。
6: 解决了。除了带头部服的二中队长被击毙以外，其他的所有人都已缴械投降，看押在大场之内。
5: 政委，你觉得这个善后问题该怎么办？
6: 我的意见是，按照政策进行甄别遣散，对没有血债罪行或出身贫苦的，愿意留下来打鬼的。
7: 我们把他们分开，编入各部队，其余的发放路费，让他们回家。嗯，按政委说的办。
8: 是。
9: 客官您来了。
7: 有雅间吗？
9: 有，里边请。
10: 楼上第二间推门就是。楼上贵宾一位，茶水糕点马上伺候着。
11: 杨小姐，好雅兴啊！
12: 边看景边等你吗？坐。
10: 我来。武科长这么急着找我，一定有什么要紧的情况。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前几天你讲的什么杀入队，有没有最新情况？
12: 我找我爹那个日本同学的女儿，又侧面试探过好几次，她好像得到了什么话头，闭口不谈了。
10: 闭口不谈了。
12: 闭口不谈了，这里面恐怕有什么大文章。怎么，有什么反常的吗？
10: 今天我无意当中在路上看到一支部队，挂着八路的臂章，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并且我总觉得他们的气性有什么地方不对。
12: 你没当面问问？
10: 我怕打草惊蛇。再说，如果真有这么一支杀猪队，首先我得把情况摸清楚，他们是什么人组成的，其目的是什么？
12: 这样，我马上把任务布置下去，让各个联络点都动起来。要是真有这么一批人，我们总能捕捉到点蛛丝马迹。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0: 这边。哦。温州包拯啊！
1: 烧饼，烧饼，烧饼！
0: 拉错香错啊！
1: 陈错，陈错！
0: 拉错香错啊！
2: 哎，先生，这不是油雅间吗？
3: 里边请，里边请。两位请慢用，我马上去给你们上茶。
4: 这个人我好像认识。
5: 二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4: 不需要了，谢谢。
2: 这是丁芬周边部队调动情况。
4: 司马先生。
5: 杨四小姐，
4: 司马先生怎么把生意做到这边来了？
5: 我一个生意人，当然是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跑了。
6: 先生，我要的货一定要按时发给我。嗯，
5: 放心吧。
6: 那我就先告辞了。
5: 我送送你。
6: 不必了。先生留步。
4: 我怎么看着他有点面熟啊？
5: 不会吧，这是我在晋东南刚结识的生意伙伴，做百货的。
4: 啊，可能是我看走了眼。
5: 杨四小姐，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4: 哎呀，太原满大街都是日本兵，到处胡作非为，我一个小女子还敢待吗？
5: 这样子，那你现在住在哪里呀？
4: 一个亲戚家。地方嘛。

0: 无可奉告。
1: 杨四小姐，你这是富在深山有远亲呢。
0: 过奖了。
1: 杨四小姐，告辞了。
0: 慢走。

0: 回事？
1: 我怀疑他们有什么勾结，我一过去和他见面，那个人就匆匆走了。我肯定在哪见过他。
0: 这个人我是见过。
1: 你见过？
0: 在太原的一家书店，那个书店叫
1: 黄河书店。
0: 对，黄河书店。
1: 你说的这个人叫司马空，早在战争四五年前就一直在太原经营生意，开过货站、客栈、书店，好像啥生意他都做过，并且他跟太原的军政官员也广有联络。
0: 那这个司马空就更值得怀疑了。
1: 我想起来了，刚刚和他会面的那个人是禁军司令部的，对，没错，好像还是个高级参谋。
0: 那你说的这个人有可能是个情报人员。那能不能通过禁军的关系了解一下他的真实身份？
1: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我爹说？
0: 你爹在禁军当中也算是个主战派。
1: 那好，还有一件事你得留意，陆城又增兵了。
0: 又增兵了？
1: 我也是刚刚接到的报告，今天日军又向陆城增兵800多人。
0: 这样一来，陆城之敌就有将近3000人了。你多保重。

0: 来，然后转，一，
1: 上，
0: 二，
1: 上，
0: 三，
1: 上，
0: 四，
1: 上。
2: 裴司令，
3: 裴司令来了，
4: 赶了这么多啊！
3: 上次号召进步乡绅啊，捐的这一批布，
5: 我们把大王村和上下王村好几个村的妇女同志都发动起来，赶制了这么一批军装，
3: 请裴司令过目。
2: 来，看看。
4: 哎，这才是那八路军的样子，战士们这回可高兴了。你们看看，快看吧。
3: 人靠衣装，马靠鞍装，裴司令要是穿上，肯定比过去更精神，
2: 好看。
4: 这么短的时间，你们赶制了这么多，太不容易了，辛苦你们了。
3: 染布耽误了一些时间，要不然啊，还能提前一两天呢。
2: 是啊，开始染的时候不均匀，青一块灰一块的，就像花布一样。那八路军穿上像啥样子呢？
4: 那是那是。
3: 后来还是按妮儿想的点子，找到了她开染房的姥姥家，生产硬炮，硬是把他们家祖传秘方献出来了。哦，用槐花配颜料啊，才把布染均匀。啊
4: 二妮儿，那得谢谢你了。
2: 啊，不用不用，点心意。
3: 他呀，现在欢是着呢。他跟铁柱起过誓，
5: 铁柱要是杀一个小鬼子，
3: 他就跟铁柱结婚。
4: 哦，怪不得铁柱练兵这么认真了，原来有人给他加油，有动力了。
3: 裴司令，你就穿一件新的，您这件都穿成这样了。
4: 新军装留给新战士，我这件穿了还不到四年呢，缝缝补补又可以穿几年。来，大家集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通知我们换军装。
1: 好，
0: 好，来，向左转，剖腹走。
6: 大伙儿别急，
7: 同志们，别急，
0: 来来来，大伙儿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快点。
8: 郭永硕
9: 到，
10: 李四峰
11: 到，
10: 孙国生
12: 到，
10: 刘永才
13: 到，
10: 王振华
13: 到，
10: 王二贵
3: 都当上大刀队队长了，
10: 马小四到，李嘉德，
14: 一共领了五十多趟，
10: 好，王二虎
15: 到，看你的猫，
2: 你解一下，
3: 说铁柱呢？
15: 高兴吗？
16: 韩山公路横贯太行山，是连接晋东南和晋西南的交通命脉。日军在沿途各县均有布防，我们能否在这里打他一下呢？
17: 打，打，对整个战局也是个支持。
16: 嗯，根据敌人一处受袭，别处敌人。必定增援的特点，我们打黎城怎么样？潞城、黎城设县三点一线，黎城居住，我们攻打黎城，潞城和设县的敌人必定出援。
6: 嗯，据可靠情报，黎城的守军有1000余人，是日军的兵站基地；设县的守军400人。潞城的守军2000余人，要是打黎城，增援最积极的应该是潞城守军。
16: 令，769团一个营袭击黎城，迁动全局；其他两个营设伏于黎城之东北，伏击从涉县出来增援的日军。令，386旅主力及各游击支队设伏于上饶地区一带，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从潞城出来增援的日军。
17: 好，这一招仍叫攻其所必救，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18: 再转向，
4: 别晃晃悠悠的，要稳。 别跟娘们似的，要狠！同志们，
7: 知道我为什么成立大刀队教你们练大刀吗？
9: 上次，
7: 没错，上次我讲了，使刀用刀铸就刀魂。那你们说说，用大刀有什么好处吗？铁柱，
11: 动！
7: 你是队长，你说。
12: 裴司令，俺不知道说啥了。
7: 不知道没关系，要理解大刀在实际运用中携带方便，不用的时候插在背后，用的时候伸手就拿。第二，小鬼子对我们大刀认识上不足。第三，大刀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当中完全具备了攻防兼备。
18: 司令，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19: 对对对，给我们演示演示。
7: 来，拿刺刀做个攻防练习。
19: 好。
7: 大家看好了，用刀背磕出一刺刀，这时候刀刃冲着哪边？
9: 我的。
7: 哎，上去就行。
9: 好。

0: 你伤还没好利落呢，院长给开的出院证明。我找院长。
1: 杨子，求求你，使不得，我再住下去就得疯了。这么长时间不打仗，我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0: 那我走了。
1: 等等。

0: 就是这里了，
1: 山头村。从路程到这里，21里多，不到22里。村子好像是建在山坡上。从地图上看，是一坡而建的，主要山头在村西，叫神头岭。
2: 路程到黎城的公路，从岭下穿过。从这地势上看，是打伏击的好地方。部队摆在岭上，居高临下，无论是打伏击还是出击，都是很理想的地方。但是，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摆下三个团？
0: 如何摆，这恐怕得到了现场看了之后才能确定啊。地图上不是标得很清楚吗？
1: 去陈哥、王新亭那儿听听他们的意见。

0: 也罢，鼻子够尖的，又闻到打仗的味儿了。
1: 呀，唐僧口一仗我就没赶上，我再不出院啊，这仗都让你一个人打完了，我上哪去打鬼子啊？
0: 哟哟哟哟，这一瘸一拐的，没好利索啊。
2: 待会儿见了旅长，别多嘴，不许提我受伤的事儿啊。
0: 这要看你的表现了。哎，就你这样，那个挺厉害的杨子能让你出院呢？
2: 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怕他惹你麻烦？
2: 我怕他。哟哟哟哟
0: 哟！看你现在这样，人家给你换药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杨子同志，求你手下留情，我以后啥都听你的。
2: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老虎，你不许瞎编啊！
3: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老虎，老虎，你不要瞎说。这哦，
4: 进来，
0: 都来了。旅长，
4: 侯阳春，出院了。
1: 报告旅长，我好了，出院了。
4: 我咋听说你小子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
1: 没有啊，我伤都养好了，他们还不让我出院呢。
4: 确定你的伤都养好了？啊，你哄鬼呢？小杰将来落个残疾，老婆都讨不着。
1: 我身体好着呢，旅长。你还记得咱们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我腿部中弹，那时候条件多差呀，啥药都没有，我还不是好了吗？
4: 你那是身体好吗？你那是运气好。我允许你参加这次战斗，但是打完仗以后马上回去接着治疗。
5: 是，旅长，没准这小子巴不得回去呢。
1: 别瞎说，
5: 告诉你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我跟你说，
1: 没什么，没什么。
4: 人都到齐了吧？开会。师部决定攻打黎城，调动涉县潞城的日军出援。我们的任务呢，是在黎城以西伏击潞城出敌。这个围点打援嘛，是咱们的看家本领。关键是要选好伏击的地点。召集大伙来开会，主要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个伏击地点到底选在哪儿合适？都说说。
6: 我看神头岭合适。岭下有条深沟，公路从沟底通过，两边地势陡峭，

0: 边缘部队隐藏，也边缘部队伏击。从地图上看，盘长公路上没有什么地方比神头岭更适合打伏击了。
1: 朴焕，你的意见呢？
2: 我同意。
1: 大伙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3: 没意见。
1: 同意。这个神头岭啊，确实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哟，师长，陈刚，咱们所见略同啊。坐，都坐。师长的意思啊，是否也是定在神头岭？但目前这只是纸上谈兵。你们谁看过神头岭的地形啊？
4: 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带着游击队出监视，路过过山头岭，可是我们走的那条路啊，是在山梁上。至于这山底下有没有道就不知道了。
5: 山梁上有公路，你没搞错吧？地图上标识公路可在山底啊。
1: 但是天太黑了，根本就看不到山底下。
4: 但是山梁上这条道，绝对没有错的。
5: 山梁上有条公路。这有点奇怪呀，
1: 奇怪不奇怪，咱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5: 走。

0: 哎呦，这是神头岭吗？是这儿，没错。刚才上山的时候，我又问了一下山下放羊的老大爷，这里确实是神头岭。是啊，这岭不是岭，是地矮子小山岭。这公路真如裴勇说的，跑到这山梁上去了。
1: 地图有误啊！
0: 你说这是哪个蠢货绘制的地图啊？驴唇不对马嘴，
1: 这何止蠢呢？而且懒。 这绘图的人根本就没来过这里，这是坐在家里边想当然想出来的。
0: 我们也想当然，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搞不好就会挨鬼子一顿打。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老话：粗枝大叶，害死人呐！我
1: 看这仗是没法打呀，地形太不理想了。你们看，这山梁太窄了，
0: 这不利于展开，更别说大部队隐蔽埋伏。
1: 好了，大家先别急着下结论。既然来到这儿了，就四下看看，到时候咱们汇总好不好？
2: 愣着干什么？赶紧的！

0: 能看见我吗？
1: 看不见。
0: 真的看不见？
1: 真的看不见。
0: 好，过来吧。
2: 啥意思呢？
1: 要回去。
0: 来。
1: 啊。
3: 市长，您这是在遛我呢。
0: 陈哥，我问你，要你是日军的指挥官，带部队从这儿经过，你会想到这有伏兵吗？
3: 不会，这个地儿根本就不适合打伏击。
0: 你们能想到吗？好，

0: 让大家都去路边开会。陈刚，你要把我晾在沟里啊？我的师长，你从那时候下不就行了？少废话。
1: 都围过来，刚才大家都看了，看出什么名堂没有？
2: 王永春，你说呢？我觉得这个地方……
0: 这么说，这一仗无法打是吧？是没法打。我告诉你们，我决定这一仗就在这儿打。
2: 大家先别吃惊，听我讲讲为什么要在这儿打一仗。一，能达成突然性。兵法上说，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既然大家认为这里不适合打伏击，那敌人必定也是遵循常规，疏于防范。我却偏偏一反常态，就在这里打。二，那这里。 到底适合不适合打呢？你们看，这些旧工事离公路最近不过五六丈，最远不过三四十丈。日军天天从这个山梁上经过，早已司空见惯，没有防备心。我刚才在里面走了一下，只要注意隐蔽，是不易被发现的。三，正因为这个山梁十分狭窄，我们的兵力不易展开，但是。
3: 敌人的兵力更难展开，尤其是他们倚重的火炮、重武器、汽车，以及骑兵，都无法实施机动。此消彼长，就像在独木桥上打架。
2: 对，就像是在独木桥上打架。劈面相逢，对谁有利啊？
3: 谁先下手谁狠，谁就占便宜。狠的话可以形成气势，才能站稳脚跟。
2: 对，只要我们做到快和狠。
4: 无力条件就会变成有利条件，你们回去以后立即根据查看地形的情况，确定设伏方案，尽快上报。
5: 是。
4: 师长，走。
5: 什么情况？
6: 路程敌情有变，今日路程又增兵800人，路程之敌总共有将近3000人了。
5: 3000人，这块肥肉越来越大了，你们敢不敢吃？
4: 啊，
5: 吃当然要吃，但是可以切开吃。王元帅，
4: 走。
5: 想不想吃一块？
4: 当然想，最好肥一点。
5: 那行，你们支队绕到路程背后。 打游击，牵制日军，
4: 保证完成任务。
7: 大孙，你也去路程。欧阳春他们打响后，日军如何反应，要及时报我。
4: 是。
7: 嗨，抓紧！同志们，注意隐蔽。

0: 做好隐蔽工作后啊，叫大伙赶紧休息，养足精神好打仗。
1: 是。
2: 公司前面的土不要动，我也打到头附近了。上面的不要动。
3: 队长，
4: 旅长，
3: 你这是在干什么？
4: 检查工事，把歪道的草扶起来，顺风扶。
3: 来，我看看。不错，除非他们用放大镜看，否则还真看不出来。
4: 行，接着干。
5: 旅长，

0: 你说这鬼子能发现咱们吗？
1: 要我说啊，当然不能啊。
0: 旅长，这儿离公路这么近，会不会被鬼子踩到头上发现了？
1: 我还是要说，肯定不会。只要是伪装的好啊，即便是鬼子踩到头上了，也发现不了。如果说是发现了，你们就开我和政委的斗争会，怎么样？
2: 对。
1: 但是啊，要是你们没有伪装好，暴露了目标，或者是没有打好，吃不掉鬼子，那该怎么办？
0: 那处分我们？
1: 处分？处分就晚了。如果暴露了目标，那你们还当什么八路军呢？还不如回家娶个小媳妇，生一堆娃娃抱着，那该多好啊！
2: 来欧阳春，这路程是打起来。
3: 长官，到，
1: 一定要让大伙做好隐蔽工作。
3: 是。快，抓紧时间隐蔽。

0: 是啊，政委，七六九团一个营以攻入黎城与敌激战，涉嫌派出的增援日军和七六九团伏击部队稍一接触，也马上缩了回去。
1: 怎么会这样？
0: 据七六九团报告说，日军的搜索部队发现伏击部队的踪迹，不敢贸然前进，可能是日军被我们以往的伏击战给打怕了，都退了回去。
1: 只要黎城打得好。
2: 李元兵还是会出动的，现在就看神头领了。
3: 报告，
4: 接了。
3: 参谋长、政委、师长，
1: 路程情况怎么样？
4: 袭击有效果了，路程日军已经出动，骑兵、步兵、车辆都有。
2: 一共有1500多人，前方还有30余人的搜索部队，目前快到围子阵了。好，高速神更，一定要沉住气，一定要等敌人全部开进伏击圈再打。是。可以。需要开始行动。
5: Good.

0: 虚惊一场，差点让那小鬼给坏了大事。
1: 咋了？
0: 刚才有位小鬼子拿着他的水枪扫射攻势呢。
1: 你说清楚，我以为小鬼子摸上来了。
2: 包市长，我陈刚。
3: 要注意掐头结尾，
4: 等日军通过后要把东面河上大桥炸掉，让他们无路可退。
2: 放心吧，市长。
3: 陈刚，一定要留意战场的情况变化，圈起来挨打的狗一定会疯狂咬人的。
2: 你放心，不管敌人多狠，我一定会把他们的狗牙给挑掉。
4: 好，随时报告战况。
2: 是。

0: 已经成子狗一群了，今后也马上形成包围圈。
1: 旅长，旅长，看那边，
2: 怎么回事？
1: 有一股日军快窜到神偷村了，
2: 快进！
1: 怎么回事？
3: 报告师长，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股敌人，快要窜到神偷村了。我马上带人把他们赶出去。
2: 站住，在这守着。
1: 是。

0: 如果日军攻占了神头村，就等于攻占了一个桥头堡。
1: 是啊，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仅打开西头的缺口，还可能接应东头的日军逃出包围圈。
2: 怎么办？
1: 等结果。陈庚也是名老将了，孰轻孰重他还不明白。
3: 局长，回头是哪个排？前连一排。
4: 另连一排，
3: 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打得一个都不上，也要把村子给夺回来。
5: 走，
3: 你带一个连过去，村子夺不回来，你不用回来见我。走。

0: 走了，尿了。
1: 没有，我告诉你，
0: 战场上只能端着单挑。
1: 你要是个怂包，以后就别说是我培养我的兵。

0: 我是李达。哦，王政委，你能确定神头村的鬼子已经被消灭了？
1: 哎呀，哪统治？别人虽然叫我王家子，但这点我还是能够看清楚的。
0: 裴勇带人中过去以后，我同团的部队也杀过去，就这点小鬼子，根本下饭菜都不够。
2: 那其他队伍呢？
3: 也都快结束了，
0: 就剩下一些零星的战斗。
2: 不过马上就可以打扫战场了。
0: 好，
2: 师长，战斗快结束了，马上要打扫战场了。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生生不息。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

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你让我来，我来了，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好聊。
1: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害得我妻离子散。
0: 当年你违法在先，我是依法办事，可你，你现在伤害我的家人，改变不了结果的。
1: 少给我来这套！要不是你，你一家现在还是好好的，害我坐牢，害我老婆跟我离婚，现在还害我儿子，我真是去你丫的！少给我装死，你我让开！
2: 请公诉人、辩护人上前合议。
3: 公诉人、辩护人，现有的证据不能定罪，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我只能宣布当庭释放。
0: 最新的证据，

0: 我不想这样的，你闭嘴！穆伯涛，老穆，你现在这么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事态更严重。我劝你啊，现在收手，一切都来得及。穆伯涛，莫小虎的妈妈之所以离开你，就是因为你太冲动了。你好好想想清楚。 不要再重蹈覆辙了，
1: 穆伯涛，你刚才说是我害小虎受伤的，证明你心里还有小虎吗？可你今天这么做，你想过给小虎会带来什么吗？别再错下去了，别害了自己，更害了小虎。

我就放了他们。

0: 快点啊，走快点！
1: 吴捕头，你应该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警方真有两个狙击手，用枪瞄准你。我今天就算是从这儿跳下去，那你也活不了。你现在好好想想，是谁告诉你小虎受伤的事儿？你有没有被别人利用？
2: 少废话！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
3: 你不跳是吧？那咱们就看看，到底是我先被军枪打死，是你老婆先被我杀掉。
0: 我跳，
3: 爸，
0: 当年的事跟赵叔叔没关系，是我告诉他真相的，让你坐牢的人是我，不是赵叔叔。
3: 你胡说！你说什么？
0: 我没骗你。当时我给赵叔叔看了你跟妈妈的信，我受不了心软的妈妈长期被你家暴，被你打，被你骂，甚至被你打残了，还不能去医院。
3: 要不是因为我报警，要不是因为赵叔叔，我妈早就被你活活打死了。
0: 你胡说！
3: 没有。
0: 爸，我为了不像你一样，我为了做个大英雄，我整天跟毒贩混在一起。
3: 你被警察叔叔为了救我，现在还昏迷不醒。爸，我和我妈的命都是警察救的，你为什么还跟警察作对呀？为什么呀？

0: 你说头啊？
1: 王超的。
2: 警察同志，你说谁？我不认
0: 识。别跟我废话啊！窝藏罪犯的罪名你承担不起。说，王超在哪儿？
2: 哦，您说王超啊？我知道。
0: 带我们去。
1: 哎，好。
0: 看着他吧啊！
1: 是。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行，
1: 有意思。带走。
2: 报告，报告。
3: 吴伯涛，我刚得到消息，你妈已经找到了，老人家很安全，你可以放心了。
4: 你刚才口口声声说我拿小虎当枪使，那你呢？你有没有被别人当枪使啊？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就算不为自己，你也为了你妈，为了小虎想想，别再错下去了。
5: 爸，
6: 你别碰我，流血了。哎呀，
3: 妈，医生，走。
7: 艾索，来，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赵副局长，
3: 我没有受伤，他受伤了。
7: 他虽然吃着阻断药，但你要是接触到他的血液，也很危险。
6: 哦，你跟我说了，让你别碰我。
7: 艾索，我先替你包扎吧。
8: 好。阻断药？什么阻断药？你们说什么呢？

0: 我是认，制毒贩毒都是我干的，人也是我杀的。
1: 你幕后老板是谁？
0: 我还需要老板吗？啊，你太小看我了吧。
1: 行，那我换个方式问你啊，你搭档是谁？
0: 我王超就是一匹独狼，整个东周你们访访去，谁不知道我的个性？
1: 不是王超，你都到这儿了你还嚣张什么劲儿啊？你
0: 不是我嚣张，我王超的生意谁捣乱谁死。
2: 莫伯涛的母亲是不是你藏起来了？
0: 谁是莫伯涛？不认识。
2: 你确定你不认识？
0: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莫名其妙的。

0: 这小子油盐不进的。
1: 哎，安平那边没事吗？
2: 哦，没事。对了，莫小虎的奶奶找到了。
1: 在哪儿找到的？
2: 在一个废弃的矿场。老太太也不知道是谁把她绑架了。
1: 我试探过王超，确定他不认识莫白涛。
2: 看来这背后还真的是有猫腻啊。
1: 哦，对了，这莫白涛没有交代谁怂恿了他吗？
2: 他只说是一个女人带他去见的老板，那个人没有露面，而且他也不知道被带到什么地方了。

0: 哎，你怎么在楼下？
1: 你怎么才回来啊？
0: 今天单位忙翻了，你怎么不在楼上等我？
1: 我一个人哪应付得过来？
0: 那咱们两个人也够

0: 巧，这小祖宗又耍什么新花招啊？
1: 我哪知道，就是让咱俩回来开会，很认真的。
0: 等我停好车。
1: 月月，
0: 好香啊！
2: 你俩回来啦？
0: 妈。
1: 妈，你怎么来了？
3: 我叫来的，姥姥以后就住咱家了。
0: 妈，我来做饭吧。
2: 已经做好了，你俩赶紧洗手吃饭。哎，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情况？怎么把姥姥叫来了？
4: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姥姥来吗？
2: 我之所以要那事儿，你是不是也说了？
4: 不说点重磅消息，姥姥能来吗？
2: 你这孩子，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我看不懂事的是你们。你俩干嘛呢？
4: 兴师问罪呗。姥姥，我平时在家就这待遇，对我就跟对犯人一样。
2: 怎么，月月叫我来，你俩意见这么大呀？
0: 啊，不，没有意见。妈，您爱住多久住多久，一直住着才好呢，我双手赞成。
2: 吃饭。哎，
1: 去双手赞成。
0: 呀，那怎么办？你去说。
1: 不不不，
0: 好，走走走。
1: 别听月月瞎说，我真没事儿，就是抓捕的时候受点小伤。
3: 哎呦，您跟我爸在家里就放松点行吗？不就是吃阻断药吗？我都网上查过了，阻断率非常的高。你们别总把我和姥姥承受力想得那么低，行不行啊？你们大人真是奇怪，总以为自己在为别人考虑。我姥爷临终前都瞒着你们，你们心里好受吗？
1: 赵月月，
3: 你们越是不敢在姥姥面前提姥爷，姥姥就越难受；越是不和姥姥说你们的事儿，姥姥就越担心。
1: 妈，
2: 月月说的没错。
1: 妈，我们也是不想让您跟着我们瞎操心。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哎，这不是瞎着急吗？我跟海洋这工作性质跟别的工作又不一样，
3: 危险系数越高，就越应该如实相告。
2: 就是，你们越是不说，我就越胡思乱想。你们反倒跟我说了。我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0: 哎，行，妈，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啊，都会告诉你的。
1: 赵海洋，你叛变这么快呢？
0: 妈以后就搬过来跟咱们一起住了。你不高兴啊？反正我挺高兴的，我最爱吃妈做的饭。
2: 行了行了，吃饭。
1: 以后你做饭啊，我妈来可不是当保姆吗？
0: 行行行，都是我做啊。妈一来啊，我这家庭地位啊又得下降了。
3: 老赵，你的排名一直没变，永远是最后一
0: 名。真是的。嗯，真好吃。
2: 多吃点。嗯。
3: 老赵，你这土豆炖的真辣，我还要吃。
0: 肉才好吃呢。
3: 我没尝，我尝有。
5: 最近咱们公司啊，真是多事之秋啊，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怕是邪火吧？两个助理总裁，五个总监，一共七个人，换掉了五个，太吓人了。还不止这些，听说侯秘书把自己好多亲戚都安排到了公司，连自己老家的远方表哥都成了保安队长。这个保安队长神奇得不得了。你说咱们董事长怎么不出来管管啊？刘总他们找过董事长，根本找不到人。啊，董事长不会是被侯尚东雪藏了吧？
2: 呸呸呸，瞎说。
5: 哎呀，不行不行，咱们得赶紧考虑后路才行。哎呀，不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走走。
6: 董事长，侯尚东啊，不是侯总裁，他最近的投资项目有些不妥，我想您最好看一下。
7: 我知道了，你来接我。
6: 是。
8: 你出来的时候没被别人发现吗？
0: 除了您，我想去哪儿啊还没人能拦得住，随便编了个幌子就把那帮狗腿子给打发了。
8: 也别那么太贸然，
0: 再不来公司就出大乱子了。前阵子侯尚东召开了股东大会，哎，故意夸大公司的亏损状态，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一开始我还纳闷他这么做是什么目的，结果就上周他以个人的名义收购了咱们公司一个股东15%的股份。

0: 小子这么沉不住气啊？
1: 狐狸的尾巴这么快就露出来了？
2: 啊，转让协议连同他这两年斯洛公司的资金我都带过来了。
0: 先放你那儿，必要的时候我再找你要。
2: 董事长，您真的该回公司了。侯尚东在公司里面调用了很多裙带关系，全部都放在这个管理层。这些人任职以后一直扣着员工的绩效，整个公司都怨声载道呀。
0: 先是扣基层绩效，然后召开董事会，动摇高层意志力。我看侯尚东这小子是要彻底动摇我们伯仲集团的根基啊。
2: 您对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一点都不惊讶？
0: 惊讶？侯尚东算什么东西？他翻不出什么花来。
2: 董事长的意思是侯尚东只是个傀儡？
0: 对了，他购买股权份额的钱从哪儿来的？
2: 我听说是他把自己的房子和车都给抵押了。
0: 没有人给他提供资金？
2: 银行那边的朋友说他贷了不少钱的。
0: 看来我是失算了。
2: 董事长是想通过侯尚东的资金来源揪出这个幕后之人。
0: 也难怪，跟侯尚东相比，那个人没那么沉不住气。
3: 侯总人呢？
4: 我不清楚呀。
3: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别装蒜啊，别装蒜，立刻打电话让他来公司，知道吗？
4: 我不知道他人在哪儿。
3: 你怎么会不知道？
5: 不用找他了，跟我说就行了。
6: 董事长，
3: 董事长，你可算回来了。
7: 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你们都辛苦了，
5: 我知道你们受了很多委屈。
7: 你们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请放心，这件事情公司一定会替你们做主。
3: 董事长，你把公司交给侯尚东之后啊，我们这些老员工全都被调离了职位，
8: 白白干了一个，
3: 还搞什么竞争制度，必须要贡献最大的才能恢复职位，骗我们白白给他们干了整整一个季度的项目，到头来这个绩效全部算了。
9: 就是啊，
3: 董事长，你可得帮我们呀。
10: 没有了怎么办？
7: 好，大家都不要吵了，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5: 来，大家把这个工资单给我，一个一个来啊！工资单交给我，然后我看一下。

0: 您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不叫人通知我一下呀？
1: 黄秘书，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你辛苦了。你的丰功伟绩，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0: 董事长安排的工作，我自然是尽心尽力。只是您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怎么现在就来公司了？
1: 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我怕你在公司太辛苦了，怕你受人欺负，但是我低估了你的本事。只有你侯尚东欺负别人的份儿，别人哪敢骑到你头上来？
0: 您别听那帮员工胡说八道，他们是不服我，不配合我的工作。我就是换个方法，让他们继续为公司卖命而已，这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1: 你居然有脸说为了公司？我告诉你，侯尚东，其实我早就知道公司有一个内鬼，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内鬼居然是你侯尚东。
0: 原来你一直都在装病，你把公司交到我手上就是为了考验我，对不对？
1: 侯尚东，这些年来我张伯仲对你不薄啊，有时候我甚至把你当干儿子看，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背后捅我刀子的却是你。
0: 干儿子说的可真好听，我不过就是你用来出气的出气筒罢了。

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都不如这地上的垃圾，倒垃圾还分时间地点，你打我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你不分场合，你说打就打，你给我一丝的尊严没有？你没有。张国荣，我告诉你，我就是要搞垮你的公司，我就是要看到你身败名裂，我恨不得你现在立刻就

今天你就是饿死我，国众集团也没有传奇了，公司早就被你给玩死了。当初你但凡对我好一点，哪怕是一丁点虚伪的安慰也好，

0: 张董事长，
1: 赵副局，如果您方便的话，我想跟您见一面。
0: 有什么事儿就在电话里说吧。
2: 这件事只能见面再说，因为我手里有一些重要的线索，想当面交给你。
0: 那好，你把地址发给我。

0: 张董事长，
1: 是吧？
0: 不盖房子在这里多清闲呢。
1: 哎呀，赵副局，别再说风凉话了。我伯仲集团的状况，别人不清楚，你还不知道啊？我这农夫怀里暖了条毒蛇呀！来，请坐。
0: 这是
1: 我要报案。
0: 报案？
1: 对。这里面是我的秘书侯尚东，在我离任期间侵占公务、私吞股权、收取好处的证据。
0: 侯秘书可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
1: 没错。这么长时间，他虽然很笨，但是却很勤奋。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最后他找到了靠山，内外勾结，筹谋了一出大戏。
0: 你的意思是，他背后有人筹谋？
1: 当然，单凭他一个人，十个他也玩不出花样来。
0: 看来你已经知道是谁了。
1: 我知道是谁，所以我需要你帮我调查调查，找到证据。
0: 不会又是梁振吧？上次你说梁振在背后想整垮伯仲集团，你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这次你又怀疑梁振，还是没有证据。张董事长，你的依据是什么？
1: 如果我说凭直觉，你肯定不相信。不过你不知道梁振和我的关系。十多年前，梁振还在我手底下做事，他这个人做事非常有分寸，也爱琢磨。让他接送的每个客户什么喜好、什么性格，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观察他很久，觉得他有能力，就提拔了他。他也确实干得不错，公司处于成长阶段，梁振帮我摆平了不少客户。但是伯仲公司做得越来越大，他的缺点就暴露得越明显。梁振的欲望太大了，他不满足公司当时的发展速度，一直想着迅速扩充资本，为了给公司拉来生意，干了很多我不能忍受的事情。
2: 这些都是你弄的吧？你说吧，你到底什么意思？

0: 做什么做？看你干的这些事儿，老子为证。他犯了什么事儿？那段时间，为了使公司获益，梁振在几个工程里边偷偷的换掉了我的订货商，用了大量的不达标的建材，在质量验收上，他也动了些手脚，蒙混过关。 可是业主们住进这样的房子，一段时间以后，各种问题就会陆陆续续的出来。因为这个，你们反目成仇。哎呀，
1: 我现在想想，当时的确有点过激。当时呢，梁振个人的能力和影响的确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我把他踢出局以后，我动用了一些手段，把他的那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全散出去了。
0: 梁振这个人啊，场面上跟人客客气气的，但是，如果碰到动他蛋糕的人，他会想方设法的把对方踩死。其实我知道他会这么做，可是我还是大意了，太轻敌了。那你现在这么做，不怕侯尚东变成第二个梁振吗？侯尚东如果有梁振的本事。
2: 他也不会那么容易上钩。好，这件事情我会派人调查的。如果梁振真的是幕后推手，那我们一定要在他有所察觉之前，先找到证据。好。哎，对了，赵副局，我听说你们抓了天外天的老板王超。你认识王超？
0: 不熟，我们只是几面之缘，但是我听说，梁振和王超的关系非同一般啊。

0: 梁总，听说金枝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侯尚东职务侵占的案子了。
1: 何总，给我做秘书，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0: 您对我很好。
1: 回答有还是没有？
0: 没有。
1: 那你说说，一个合格的秘书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0: 听命。
1: 我的秘书都比张伯仲的强，这么简单的道理侯尚东他就是不懂。
0: 需不需要我去给他提个醒？
1: 张伯仲已经出手了，这个人留不住。
0: 董事长，按照您和张总现在的局面，马上除掉侯尚东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反应，或许我们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1: 有办法也来不及了。侯尚东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东西，一旦落到警方手里，什么都会招出来，此子不可留。张伯仲的公司是我给他打下的半壁江山，既然他当初能过河拆桥，就别怪如今我不给他留活路。他还想借赵海洋翻盘，那你就去给我送份大礼。
0: 明白。
1: 周董，一个合格的秘书除了听命还要少说话。
0: 是。

0: 先生，先生，到地方了。
1: 嗯。
0: 啊，到地方了，先生。
1: 嗯。
0: 啊。到了。
1: 开路。
0: 啊。先生，这门岗没人，咱进不去啊。
1: 少废话，给老子开进去。
0: 这没人，咱怎么进呢？
1: 我一张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来来来来，
0: 走，
1: 来，啊，我还能喝没事。
0: 走，我把你送回去啊。先生，就是不送你，你得把车费给我结了呀，是不是？
1: 什么车啊？
0: 不是，先生是这样的啊。你坐车不能不给车费吧？你看你吐我车那么脏，我清理费都得200块钱。你实在是要没钱的话，你就押点东西给我，啊？
1: 你说什么行？
0: 不是，
1: 你说什么行？
0: 不是，
1: 我老子有个事情。
0: 哎呀，
1: 走，给老子滚蛋啊！

哎。

0: 请进。你能联系到侯尚东吗？联系不上，侯总电话一直关机。有其他联系方式吗？没有。哦，对，但我之前给侯总家闪送过文件，有他家的地址。
1: 记下。是。我看一下。
2: 就这个位置。
1: 喂，是我。 什么？
3: 你好，
1: 警官，我问一下，这小区监控都开着的吗？
3: 是，
1: 24小时，
3: 24小时。
1: 等一下会开人去取监控。
3: 好的，
1: 谢谢。
3: 还有没有看到？

我们考虑到住户安全，所以就跟每一个业主签订了封阳台的协议。但侯先生觉得封阳台影响观景，所以就拒绝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意外。

0: 赵副局，有什么线索？尸体初步检验结果是高空坠落导致脊椎骨断裂致死，并没有发现其他的致命伤，这个是现场发现的一份遗书。他死前接触什么人了？他昨天晚上是喝了大酒，我查了小区的监控录像，他是在凌晨2点钟左右乘坐一辆出租车回到小区门口，没有发现其他的同行人员。司机确认了吗？确认过了。这个司机说呢，他是在紫兰轩酒吧门口被一名服务员扶上车的。当时上车之后呢，身上酒味很大，司机呢就怕他吐车上，就给他放到小区门口了。结果这侯尚东呢，就给人司机骂了一顿。这司机没办法，就给人扶下车了。后来呢，我也查了监控录像，他是一个人从小区门口走回家的。从现场来看呢，就是酒后自杀，而且死亡时间是在凌晨3点
1: 左右，
0: 并没有更多的线索。
2: 说我们刚查侯尚东，他就死了，这也太巧合了。再说这职务侵占量刑也不高，不至于啊。
3: 通知侯尚东的家人了吗？
0: 在来的路上了。
3: 查清楚他的周边关系。李成，
4: 哎，
3: 你去调查侯尚东银行账户所有的资金往来。
4: 是。
5: 就是他把我弟弟逼死的。
6: 你有证据吗？
5: 证据？哼，我亲眼看见你在公司打我弟弟。我都录下来了，
6: 来，看啊，这有他打人的视频啊，
7: 军师，
5: 就是
6: 看到了吧？
7: 军师，哼，
5: 这个视频我已经传到网上了，警察也知道了。哼，我弟没了，我叔跟我婶子在家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跟没事人似的站在这儿，姓张的，你敢说我弟的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6: 你是侯勇对吧？
5: 没错，我就是侯勇。
6: 你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侯尚东趁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把你弄进了公司高层，每个月拿着高薪。侯尚东自杀以后，你就被公司赶了出来，现在又鼓动他父母来我家里闹事，我说的没错吧？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弟那是看着我能力把我招进公司的。
6: 我虽然身体不好，但是我的记忆力却很好。你们这些人我在公司的监控里都见过，你们在公司里做的任何事情我一清二楚。如果你们不想被追究的话，现在老老实实回家，否则的话我会让集团的律师挨个给你们发律师函。
5: 你唬谁呢？你信不信警察很快找上你？哼，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你少拿董让威风吓唬我们。
6: 是，
7: 快，
6: 先别吵了啊！
7: 对不起啊，董事长，你们来晚了。
8: 怎么搞的这是？
7: 我马上出来。你们是非法闯入小区，我们已经报警了。现在请你们离开，否则后果自负。
6: 走吧，走吧，走吧。
5: 走，干嘛呢你？
7: 走了。
6: 算了，
1: 让他们都走吧。
5: 走，走吧，走吧，走吧。
7: 没事吧，爸？
1: 没事。
6: 赶紧走。
9: 这些人怎么进来的呀？啊，我们小区现在的管理这么差劲的吗？
7: 刚才有人在北门闹事儿，我们的人都过去那边了，谁知道他们偷着从南门进来了。
9: 这明显就设计好的呀。哎，不是，这侯尚东才刚死，他们凭什么认定侯尚东不是自杀的呀？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0: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0: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2: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3: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4: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逐鹿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5: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让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 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你是不是也认为越漂亮的蘑菇越毒？你是不是觉得中毒只是见小人那么简单？隐秘的军务王国藏着哪些颠覆常识的诱惑和危险？让中科院与浙江大学科考团队带我们一起识破致命毒菌伪装，探索更多食用和药用真菌的可能性。寻找毒蘑菇即将呈现。

0: 这呢是一个典型的鹅膏鼠形态特征啊，这个军环都像裙子一样的啊，这下面军托就像一个靴子一样的，非常漂亮的，民间呢叫它鹅蛋菌。那么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就是不是越漂亮的蘑菇越毒。你看这个蘑菇够漂亮吗？它是可食用的一个类群啊，所以这个非常典型啊。今天也很幸运。
1: 毒蘑菇美味，有时候却是足以致命的诱惑。

0: 极致的垂直景观带，五彩斑斓的军务王国，亚东的丛林世界到底隐藏着多少危险和未知？
1: 西藏来呢调查这个独木窟，是因为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蘑菇的日常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中药材啊，包括这些菌类，包括冬虫夏草啊、松茸啊、灵芝啊、山黄啊这类药用菌。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他们呢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觉得野生的肯定要比人工的更好。
2: 大家如果看到地图上的话，就可以发现亚东现在就是像一个小尾巴似的，在我国青藏高原的西南地方。这里呢它的气候特点也是非常特殊的，属于一个亚热带的季风性气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亚东现在是森林遍布，不仅有这个针叶林，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阔叶林，在这些森林之中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真菌的多样性的。我呢是在这个去年第一次来到亚东这里做这个真菌多样性的调查，我就发现就是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潜在的新的东西，就比如说一些新的物种，但是呢我也是发现这里的调查还是远远的不够的，所以说时隔一年我又再次来到这里，想进一步做深入的调查。
0: 由西藏自治区真菌重点实验室牵头，浙江大学和中科院专家领衔的科考团队，新一轮野外调查进入最后一站，
1: 调查亚东的有毒蘑菇，这是主要任务。希望今天呢能够找到红闪闪白杠杠这个原型啊。这个呢我们不光是毒蘑菇，这边有特点的所有蘑菇，包括食用菌、药用菌啊，其他未知的我们都要采摘。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开始进山啊。往这边走啊。
0: 蘑菇样本收集遵循着一套琐碎而严谨的流程。拍照、标记、采样、锡纸包裹，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小心翼翼。但这枯燥的重复并不是野外调查的全部。对学生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老师就地取材，生动鲜活的现场教学。
1: 这是最好的时候，它的颜色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要用手机照相机把它拍特写，这个孔就非常明显了。就是没成熟之前它有一层膜，这层膜就是保护孢子没成熟的时候被昆虫啊这些破坏的，所以说它要完全孢子成熟以后呢，它这个膜就慢慢它脱落了，这孢子就散发出去了。首先我们看这个，一看这上面是有绒毛，同时呢我们它有条纹，它的这地呢肯定是蜡闪类的，这蜡闪类的就是跟我们以往内地发现的这些好像是区别最大的，就是有绒毛上面。以往的蜡闪不是仅仅是是光滑的，
3: 是吧？
1: 有蜡遮的，是这个呢有绒毛，很明显的，你看，
3: 特色的绒毛。
1: 菌柄上还有绒毛，
3: 是。
1: 是这个也可能也是一个新的东西，
3: 应该是一个新的东西。
2: 马鞍菌也有一类非常有名的这个食用菌，就是那个新疆的那个巴楚马鞍菌，
1: 巴楚蘑菇，
2: 就是叫又叫巴楚蘑菇，那个特别有名。但是有些马鞍菌，就是它的话吃的话会引起这个肠胃炎反应，所以就还是需要谨慎的对待。
1: 这个马鞍菌一看跟我们以前，已知的这个好像有点像，仔细一看，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是不是有一点点紫色的啊？这个你采起来，
2: 你看，就是一个两边那个上是往上顶，中间往下凹的一个马鞍形。
1: 对，
2: 然后它的这个

0: 柄也是皱的，上面这个盖也是皱的。
1: 对，这个皱盖嘛，
0: 对，
1: 我们以前遇到的都不是这个颜色，因为我们这次出来十来天了，第一次踩到。

西藏很多地方都盛产蘑菇，人们也习惯凭借经验采食。但蘑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类群，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很多毒蘑菇都演化出极具欺骗性的外表。

0: 就像有一去年我们在鲁朗就遇到这个广东的游客，他就采集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独木菇。那刚好我在调查，哎，我说你采去干嘛？他说到民宿去吃啊。我说那你倒出来给我看一下，倒出来90%是独木。这个你吃吗？
1: 是。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哦，就刚开始的时候42块钱一斤。你平时有几种这种蘑菇拿来卖？
1: 扫把菌有呗。
0: 哦，扫把菌。嗯。
1: 今天没有。
0: 除了扫把菌呢，还有呢？
2: 林文飞、王科团队每到一处，都会调查当地人对蘑菇的采食偏好，在汲取民间经验的同时，厘清其中的认知盲区。
0: 之后呢，它菌膜脱落了之后，形成一个菌黄。现在买多少钱一斤？
3: 现在2800。
0: 2800哈。现在人工也有人在种哈。
3: 人工种的有300一斤。
0: 是怎么样的？跟这个相差大吗？这个完全。
2: 到亚东，自然不能错过大名鼎鼎的亚东黑耳，全国同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胶质类真菌。
4: 对，差别蛮大的。
0: 真的大。
4: 对。
2: 但眼下并不是亚东黑耳的采摘季，林文飞和王科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干品特产店了解情况。
0: 干的蘑菇有哪一些？
5: 干的蘑菇，干的蘑菇没多少，就这么一点。
0: 亚东木耳人工栽培的呢，要比野生的口感更好，这个相也更好。所以现在其实呢，有很多人呢，还是迷信野生的好，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科普的那个。哎，你这里了解到，就是当地人吃野生菌吃哪几种？牛肝菌有在吃吗？
5: 牛肝菌啊，扫帚菌啊，羊肚菌啊。
0: 行啊，谢谢你啊。
5: 好好好，
0: 我们再转一下。
5: 好，好，慢去啊。
2: 告别街头喧嚣，重回静谧山林。看似枯燥的重复，往往是通向科学真相唯一的基石。只有收集到足够的样本，解析出可靠的数据，才能构建起西藏详实的毒蘑菇图谱。

0: 这个非常红，这个叫新牛肝菌属的品种。它特点呢是在哪里？你们看到背面，你们这几天采了很多蘑菇吧，牛肝菌。它的特点反映在哪里？你们看一下。
1: 变色。
0: 不是变色，我们
1: 红色的。
0: 还不是。边上有黄色的一圈，你们见过吗？这几天。啊。是吧，很非常明显的意思。这是介绍青，你看这手触碰过的全部都变了，而且有些你看到变的是蓝色的，这个呢是深色的黑色的，那个所以这个呢是很有特点的。

0: 啊，这个呢是马鞍菌，昨天我们不是拍到了吗？那个是叫皱盖马鞍菌。哎，今天昨天在地上大家都看到，今天我们很珍惜，它居然长在树上，这个长在地上，这个长在树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分类里面就很难明确啊，这个到底是菌根菌啊，或者是什么？你如果说是长在树上，我们就只能说是木浮菌了。以往知道的这些种类里面，马鞍菌一定是长在地上的，没有长在树上。因为这次你看今天居然遇到桑处长在树上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特别是搞这方面专业的人，我们是住的时间越长，说话越小心。不然的话就突然就把自己给否认了。我们一定要慎重，不能非常肯定的去做。所以现在我们菌物多样性其实一个是很神奇，了解的东西我们太少太少了。
1: 每一次野外调查都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新的可能，但对于林文飞和王珂团队而言，此行还有一个待解之谜。他们试图寻找一种从未在西藏被确认的剧毒蘑菇，只为验证这种致命杀手是否真的隐身极地山林。
0: 现在蘑菇中毒的类型呢，我们总的来说是七个类型的中毒情况。致命的就是肾脏衰竭、肝脏衰竭这一类，还有那个横纹肌溶解啊。之后呢就是有这个神经精神性致幻这一类的。致命的主要呢是额高毒肽这类呢是也非常严重的。还有一个现在叫亚锡者红菇，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在西藏地区还没被发现。这个呢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目前在医学上还解释不了它的毒素来源，所以说这个非常危险的。它是灰色的，目前还没有采集到标本，是否有分布我们不知道。现在呢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介兽青，吃了会介小人。这个毒素呢其实高温是可以把它那个掉的，一定要烧熟。这一类呢基本上是以民间叫的介兽青，也是牛肝菌这一类的物种。还有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呢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餐烧熟了吃了之后，你没吃完，就第二餐去吃它又见效了，又引起这个黄疸。所以这个毒素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也是有待研究。
1: 大自然的密码从不轻易解开，但这片山林的丰富恰恰在于它的每一个微小惊喜。在科研人员眼中并没有所谓的无效寻找，每一次发现都值得重视，值得停下脚步投以最严谨的目光。
0: 你看我们这个脆饼菇我也是第一次见，它这个白的，
2: 对对，
0: 上面就是顶部有一点裂黄色。同学们进来啊，脆饼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啊？脆饼它顾名思义这个饼是很脆的啊，听到声音吧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那个。这个菌柄呢也是白不透明，内地的这个脆饼菇它是要好像透明一点的，在这边各方面的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颜色的。它不唯一不变的一定是很脆，你们捡一个上来那个，你们自己试一下。
1: 所有的铺垫都不白费，看似漫无边际的搜寻，其实都是在为最后的惊喜埋伏笔。
0: 亚锡者红

钴是在红钴属里面唯一能够致命的一个剧毒品种，到现在一直没遇到过。今天呢遇到这个呢，看去呢是很像，也不一定。所以说我们呢把它切开以后看它的这个变化这些细节。哇呀，它这个不像介子荨一样第一时间，它要有一段时间的慢慢那个。你看已经开始有点红出来了，变红之后变成黑了那还不确定，这个最终结果是今天明天早上能够出来结果。蘑菇里面都含18种氨基酸，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就鲜嘛，就非常鲜。所以说它味道，毒的蘑菇味道是很好的，就是在中国中毒率最高的一个蘑菇叫大青折伞，它就喜欢长在我们公园边自己小区的这些绿化带，这些越来越

0: 大家好，今天还是收获满满的。你看，一天下来采了380来份。今天我最惊喜的时候一直在讲，都快结束了，我们遇到这个亚细者红菇，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没遇到的。中午我们的切开以后，到现在它的颜色没有变，那就是这个剧毒的这个亚细者红菇了，也基本上能够确定，这个是我们非常精细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虎皮牛肝菌，虽然前两天采到过几份，今天特别多，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1: 科考团队每天的采样日程都很满，他们经常清晨进山，到夜里才回到酒店。新鲜标本极易腐败，为了留住最真实的形态特征，要等所有样本分类进入烘干机，一天的采样工作才算结束。识别毒蘑菇固然是为了划定安全的红线，但科研的视野从未止步于此。遇到特殊的食用及药用菌类，团队会第一时间进行菌种分离。
2: 我们在野外采集呢，遇到一些高价值的菌种，我们呢就会第一时间对它进行那个菌种分离，保存它的第一份那个菌种，为了以后那个工厂化生产呢，提供那个原材料。今天我们分离的菌种呢是紫丁香蘑，它呢是一个食用菌，把我们的蘑菇从中间撕开，然后呢我们取菌盖和那个菌柄连接的地方，采用那个秒杀法，迅速的取一个组织块，放到那个冻存管里面，

0: 目前我们的基建都已经非常完善了，我们可以去到更深的沟，然后更高的山，然后我们就可以采到更多的这个丰富的物种。
1: 前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总书记提出来要从植物、动物、微生物里面要蛋白，那我们蘑菇这一类呢就是最适合的，因为它呢是属于含大量的蛋白，同时呢它又是优质蛋白，如果用发酵的手段提拿到这个蛋白质，时间是很短的，有些品种就几个小时，慢一点也就几天，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人工去驯化种出来，已经有200来种了，可以大面积是工厂化生产的，也有50种左右了。
2: 分离出的菌株，或许就是未来菌粮的种子，新药的源泉。在回到实验室深入研究之前，林文飞和王珂没有忘记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带着这次重点关注的亚西锗红菇样本团队来到了当地疾控中心，

0: 最新的采样发现和多年的识别经验分享给一线的医务和防控人员。
1: 这些都是早上采来的有毒的一些蘑菇，所以说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从疾控的角度有没有，包括医院的急诊收没有收到一些因为吃蘑菇中毒的一些案例。
2: 哎，截至目前我们这边是没有报过这种案例，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病例。
1: 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这个蘑菇呢，昨天采的时候我们把它切开一半，它就马上就会变成红色的，现在又变成了原色，所以说我们就怀疑它在内地我们叫亚锡者红菇。有些是这样子，切开之后呢，鲜红色之后黑色，这个呢就是可以食用的品种。所以普通老百姓这个是没法分辨的。而且呢他们有毒的可食用的这个它是长在一起的，所以很容易就引起。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目前我们医学上还不知道它的毒性，也就是没有针对的药去治疗它了。而且它中毒了之后呢，大概快的十几分钟病人就产生一个反应，就是要死的也很快，就是两天三天，有些快的一天就死了。
0: 在毒蘑菇防控这件事上，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科考团队与疾控中心都深知，所有防患于未然的科普都是为了让危险根本没有机会发生。
1: 这些都是非常被容易被误识的，因为它也不漂亮，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定要引起大家注意。
0: 亚东站的科考任务即将结束，然而即便在返程的路上，团队依然在见缝插针的采样。
3: 大家注意安全啊。这挺好，这里还有盘菌，像盘子一样的呢。
0: 科考的终点从来不是日程表上的归期，只要沿途还有未曾记录的种类，采集就不会停步。
1: 这个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也都是有毒的，上面啊一圈它有水浸过的这种痕迹，上面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蘑菇这个种类呢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大家也不经意的会在野外去采食这些野生蘑菇。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最可靠的就是不采不食，这个是最可靠的。因为蘑菇的种类它是非常复杂，不去轻易的判断这个可食不可食。现在呢因为有一些博主呢对野外蘑菇种类的经验不够，反过来呢他们有的时候是很武断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严格的去甄别，不要听信一个博主说某个品种可以吃，这个呢就会引起安全上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确的食用菌已经定出来的有2490多种，药用菌是899种，有毒蘑菇呢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明确的有660种，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因为还有大量没被发现，

0: 经过500多公里的长途奔袭，科考团队带着样本回到拉萨。这场科考将转入实验室，去揭开样本背后的微观密码。
1: 胡老师，我们这趟科考也是圆满结束。今天，15号到现在整整2周时间，一共的话这么些天是采了2600多份，有很多就是之前没有采到过的一些新的东西。
2: 刚才林老师说那种亚细脂肪物这种油吗？
3: 我们确定呢，疑似是。后来呢，昨天我们从

0: 烘干之后，哎，它变黑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次回来我们拿到实验室要重点去把这个灌注。啊，你看啊，
1: 这个是在错那乐不沟采的那个。
0: 对，那个乐不沟采的这个，你看一下啊，它其实呢有假根的同时，它这里是膨大的，中间是膨大的。
1: 嗯。
2: 西藏是否确凿地存在亚锡锗红菇，还有待实验室的进一步研究。在科学面前，存疑永远比草率的结论更诚实，也更可靠。
3: 我们一直在做科普，就是为了减少毒蘑菇中毒的人群。其实我们也在资源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就是能够药用的，能够食用的。现在我们这几年推广了很多，像龙子还有涅拉木县推广了很多食用菌，当地老百姓也非常受欢迎。
2: 科考团队的西藏毒蘑菇调查告一段落，但在整个西藏微观真菌的世界依然藏着无数未解之谜。西藏大型真菌的分布与种类远比我们目前所知的更庞大、更复杂，它们是这片高原微生物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隐秘一环。
0: 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人是离不开蘑菇的。
4: 因为只有先发现它，我们才能开发它。所以说，我们想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步。做完第一步之后，我们当然就是想继续推进第二步，来能够让它真正的造福于我们。
3: 毒蘑菇这个研究，我们计划是一直做下去。
2: 关于西藏毒蘑菇，关于西藏大型真菌，寻找仍将继续，寻找刚刚开始。

0: 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3: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行，走。
1: 你高树勋真诚相邀，我岂有不来之理啊？
0: 只要咱们坐下来，就可以尽释前嫌。至于以前的事情，不许再提啊！不提了。
2: 仁兄所言极是，既然咱们是一家人，就没有结怨的道理嘛。
1: 嗯。
3: 高局长，夫人说找你有事儿。
2: 嗯。坐坐坐，那人找我有点事儿。中午我给二位仁兄接风洗尘。
1: 请便。
2: 好，
0: 家里有事儿赶紧去吧。
2: 好好好，请坐。
1: 孙司令，你这一出面，我和高树勋这梁子就算是解了。
0: 嗨，大家都是兄弟。
1: 哎呀，原来高军长还有如此雅兴啊。
0: 啊，哟，
1: 孙司令
0: 啊，
1: 他这可都是真迹啊。
0: 我哪懂这些。哎，老弟，你可是这方面的行家。
1: 哼，我那有福墨宝，有机会再跟他去换。
0: 哎，听我的，送给他算了。
4: 孙司令
0: 啊，
4: 您这边请。
0: 好，怎么回事？
4: 孙司令，
5: 干什么？你们
6: 你们干什么？
4: 放开！孙司令，
5: 放开！
4: 怎么回事？你听我解释。
5: 高树勋，
4: 你心动
5: 了？干什么？
4: 你心动
1: 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4: 这是高军长命令的。
5: 高树勋像话吗？
2: 说，孙司令，
5: 高树勋呢？
2: 请息怒，
5: 把高树勋给我叫来。
2: 请息怒，请息怒，这是魏长官的手令，我也是奉命行事。

0: 高树群，你又把谁来见我？号称是结拜兄弟，你背后下刀子，你脚底下使绊，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你是英雄，你面对面的来干嘛？高树群，
1: 石军长，
0: 去，叫你们高军长来见我。
1: 石军长，您先消消气，白天的事情多有得罪，我们备下了一些酒菜，给您压压惊。
0: 这什么意思啊？没别的意思，我们高军长说了，白天人多耳杂，为了掩人耳目，迫不得已呀。您吃过饭以后，我们马上送您走。
1: 哼，我亮才没那个胆子。
0: 来，石军长，我代我们高军长向您赔礼了。

0: 军长，人已经过去了，您看怎么处理？
1: 拖到黄河边上，埋了。
0: 是。
1: 石有三呐，你最喜欢活埋人。你曾经活埋了你的恩师石敬亭的外甥冯玉祥将军给你派来的参谋长，张学良将军给你派来的秘书长，你也敢活埋，埋了几百人，今天埋你，这是你命里的定数。你忘了老百姓喜欢说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今天这顿酒菜，就算我这个拜把子的兄弟为你上路践行了。

0: 王参谋，
1: 到，
0: 去把刘师长和邓政委请来。
1: 是。
0: 啊，师长。
2: 哎，
0: 政委。
1: 啊。哟，
0: 这是我新绘制的日军交通线地图。
1: 手绘的？
0: 是。
1: 了不起嘛。
2: 用了几天呢？
0: 两天。
2: 哎呦，哎，李达同志啊，不光图画的好，还是我们的活地图。
1: 是啊。
0: 师长过奖了，这也是我这个参谋长必须具备的能力啊。
1: 啊，李参谋长绘制的这份日军交通地图，不看是想象不出来的，这一看啊，就一目了然，就像一张大网嘛。
2: 敌人正在赶至邯郸至临汾，邯郸至济南的铁路，你们有什么看法？
1: 嗯，如果敌人修通了邯郸到临汾的铁路，然后再加上这白晋线，那不就是把我们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成了四块吗？这就是敌人分割我们太行区和太岳区的最大阴谋。
2: 嗯，如果这两条铁路一旦和平汉金浦路连通，那对我们抗日根据地威胁就更大了。
1: 嗯，
3: 我们把华北也变成了交通网，以前我们扫荡中国军队东边，他们就跑到西边，我们扫荡西边，他们又跑到了东边，这不是办法。我们就是要用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歇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4: 这样消灭中国军队就容易得多了。
3: 嗯，
2: 国民党军在和我们搞摩擦，就把修路的时间留给了日本人，这样下去，我们整个八路军都将陷入日军布下的网络。

0: 而且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民也都将被日军的交通网所控制。
1: 嗯，
2: 是啊，敌人修路构建交通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网中之物。如果我们不破除这个恶毒的计划，那我们的抗日斗争会更加艰苦。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3: 囚笼政策。
0: 敌人呢，以铁路为柱子，以公路为链子，据点像188所造一个笼子，把我们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4: 下一步我们要修通邯郸至临汾的铁路，以连接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我们要把太行、太岳分割包围成四块，之所谓有网毫不鱼啊，让中国军队成为网中之鱼的日子就不远了。到时候我们就一块一块的吃，一网一网的捕捉。依我看呢，对待中国军队，智比战更重要。我们就是要以路制人。
1: 在即将召开的北方局会议上，一定要同大家把敌人这个战略策略给分析讲清楚。首先是要建立各级政权，加强我们的抗日力量，同时也是对付日军的囚笼政策。
0: 我们与敌人的交通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我们不能让敌人把我们装在囚笼里任其摆布，
1: 要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你看这清漳河多好啊，雨季的时候就吸收多余的水分，减少水灾发生，就能保证咱们丰产，老百姓就很安稳，有了粮食心里不慌吧。啊，
0: 好。今天上午啊，总部来电要求我们通过各项工作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减少投降派蛊惑宣传。
1: 嗯，现在我们的华北根据地与抗战初期相比力量是壮大了，但我们仍然不能自满，日军急于南下，这正是我们征兵练兵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加强根据地建设、加紧军队建设和管理的最佳时期。
0: 是啊，打攻坚战还不是时候。日本华北军司令多田骏上任时啊，我就非常纳闷，我在琢磨呀，他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的扫荡啊、清剿啊？原来这个老东西啊，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构筑交通网来对付我们的游击战。
1: 与日军作战必须破坏他们的交通设施，遏制日军对我们的束缚。
0: 嗯，在北方局会上咱们好好讲讲各项工作的部署。
1: 好，
5: 这次北方局会议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提出了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行政改革，还提出财政经济自给自足、统一收支、执行预决算的制度，以济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为边区统一流通的货币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对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刘伯承提出了军队建设和军区军分区建设的指导方针与积极打击敌人囚笼政策的任务。会议制定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太行、太岳、济南三区的工作。此次会议史称黎城会议，是华北党政军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

0: 刘师长，黎城会议决定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我们建军是重点，建军就要整军。根据目前我们军队的建设情况，我们必须进行整编，同时我们开办政工干部培训队，对干部进行轮训，尤其是基层连队的干部，要加强连队的政治工作，发挥连队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军队在组织上更加巩固。
1: 现在摊子大了，人马多了，编制啊也应该理顺一下。
0: 嗯，
1: 国民党搞的是集团军，我们还只有在原军区军分区的基础上去扩编。你这个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担子可不轻哦。
0: 这次整编是从小变到大，由多种编制改为统一番号，由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因此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防止出现大埋伏、对命令打折扣，甚至工作上不听分配的现象。哎，师长慢点。
1: 哎，我可以。
0: 来，手给我。
1: 啊，没事，我可以的。
0: 好。
1: 这次整编呢，要做到机关无冗员，连队无空额，要特别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
0: 嗯，
1: 需要有制度作为原则依据，对降级的干部和多余的干部要做出妥善的安排啊。
0: 对，这是个难题啊，我正在考虑。师长，这军队建制上你有什么设想？
1: 我的意见啊，385旅、386旅编制不变，新增第4、第7、8、9、10、第11旅，成立太行、太岳两个军区，由师兼太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386旅兼太岳军区，下辖3个军分区；济南军区仍下辖5个军分区。
0: 师长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经过这次整编，根据地内政权不统一、党政不统一的现状，就一定能改变。
1: 嗯，也许还有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啊。方案出来以后，要集中干部讨论分析。
0: 嗯。

0: 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已经覆盖了115个县，没有统一的党政领导是不行的。
1: 是，这一点您说得非常对。我们推进党政工作，制定法律法规，以后就有章可循了。
0: 古
1: 人说得好，没有规矩是不成方圆的。
2: 整个根据地覆盖晋冀鲁豫4个省，只有军分区来管理已经不太适应了。邓书记提出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的建议很好。刘师长。
3: 哎呦，二位地方官携手而来，一定有要事啊，坐吧。
2: 啊，好。刘师长，师部的这次会议提出的建军整

0: 军方案，我们私下讨论过几次，觉得您提出的把游击军变为正规军，势必是要把地方武装归为正规部队
1: 啊。
0: 我们觉得这有些不妥
1: 啊。黎城会议提出的建党建政建军方针，不是要挖哪个墙角，而是要统一加强领导，壮大我们的党政军呢。
0: 啊，刘师长，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对建党建军建政有意见，只是想平衡发展。
2: 我们成立政府以后，再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将财税、交通、文化、教育、民政、法院等都纳入其中，成为统一的管理建制，这个办法好啊。
3: 是啊，我们共产党要执政，就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政府建制，但是我们又必须要遵照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方案，就有劳你们二位了。
2: 没问题，
3: 我和刘师长已经商量过了，这些机构成立以后，师部、太行军区、太行区党委全部驻扎在一个村，一起办公。
2: 好。
1: 是啊，是要平衡发展的。王副司令，你有什么想法呀？
4: 这个时期，地方的党政建设也离不开军队，日寇不断地对地方进行扫荡，根据地只有靠军队的保护才能有发展，群众才有胆量和敌人做斗争，否则他们会对地方党政不放心的。
1: 你们的想法很好，我们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是否出台一个人民武装组织条例，来进一步促进地方武装建设。
0: 这倒是个好办法，在不影响正规军军员补充的情况下，同时发展地方武装，
4: 这对军队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军队建设呀，离不开地方武装，人民群众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我们要统一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法规法案。邓政委啊，正在抓这个事情。
0: 啊，
1: 我们看如何来协调党政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5: 这个东西，
6: 国成啊！
7: 国成，
6: 同志们好，
7: 同志好，
6: 坐坐坐。
1: 参谋长，
6: 哎呀，国成，参谋长，
8: 荣臻，
9: 参谋长，
10: 小平，
6: 郑操，我就知道你们俩肯定闲不住。
1: 我们呢，正在讨论交通破袭战。
6: 好啊，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本来啊，彭总要过来，可是朱老总要去延安，我就代替他过来听听你们的计划。
9: 好。
6: 来坐吧。
9: 你坐，你坐。
1: 来，坐坐坐
9: 坐。
11: 你看啊，现在敌人修路的数字不断在增加，而且是铁路公路一起开工，速度还很快。
6: 哦，
12: 敌人筑路的方法和目的与过去不同
6: 啊。
12: 一是抬高了路面四五尺，两边还挖了深沟；二是公路联络与碉堡连接，层层扩大。
3: 敌人吹嘘只要有交通保障，灭掉中国就不成问题，这正好给我们提了个醒。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就是敌人的交通线，打击日军唯有面向交通。
12: 我看呐，这回搞就搞他一个彻底的，咱们在正太路上打击日军不疼不痒的，没有阻击到日军的筋骨上，这回啊，咱们就把他打疼打残废。
6: 陈哥啊，等不及了吧？
12: 我当然等不及了。左参谋长，你要有什么好主意都给我出出啊。
1: 打正太路啊，与其南北各打一面，不如东西各打一段。荣臻啊，你打东段，我们打西段。
11: 刘师长这个主意好。这样我们可以相对的集中兵力，而且也有利于部队的调动。这次我们搞正太路的破袭战，鬼子一定会紧张，而且他们还会不断的增兵啊。
3: 敌人增兵啊，咱们就转向其他。

0: 插入，来个全面开花，让他顾东顾不了西，顾前顾不了后。
1: 我看啊，我们这次铁路公路一起搞，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还要充分的动员民众的参与，军民联合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
2: 好啊，看来我今天是没白来，听了大家这么多

0: 进行这次战役，对打破日军对我们采取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消除对八路军的偏见、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兵力，都有深远的意义。这个战役太重要了，要慎重考虑啊！
1: 彭总，嗯，129师动员了20000民兵，准备参加破路。另外，刚刚得到内线消息，日军要换防。过来看看地图。你看啊，第10师团驻防的韩长公路和平汉路，由原来驻守
0: 同蒲路的第36师团接防，太好了！天色两极，日军36师团刚刚到，地形情况都不熟悉，打他个冷不防，
1: 对。

0: 左权同志，
1: ，
2: 主席，起床了没有啊？我是怕冲了你的黄金觉啊。
0: 坐吧，中午刚睡下，老彭的10万火急的电报就来了。你说我还能睡得着吗？
2: 这个战役啊，我在时就和老彭、左权商量过多次，可是那个季节还不成熟，青纱帐没有立起来，也无法实施。
0: 接到老彭的电报，我掂量了许久，到底孰重孰轻啊？当然了，发动这场战役的意义是重大的，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产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2: 尤其在目前的环境下，国民政府反共气焰还在继续，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牵制10几万日军，处境十分艰难。
0: 我考虑的是战役以后的事情。
2: 这个战役出台，我是始作俑者。我们一致认为，敌人封锁交通，就是为了一口一口的把我们吃掉。
0: 老总啊，我理解你。再说，箭在弦上，焉能不发？这不是老彭的性格，也不是你我的性格。
3: 跟上，跟上。看见那边的日军没有？你带着小分队过去看看，摸摸他们的情况。
4: 是，小分队跟着我走。

0: 参谋长，俩假人，
1: 怎么回事啊？嘿嘿，
0: 走，跟刘市长报告去吧。
1: 好，
0: 走
1: 走。居然还会有这种事情？
0: 是啊，谁能想到这种事儿啊？哎，市长，市长，刚才啊，我们在前面发现敌人，正准备打他个突袭，你猜怎么着？
2: 咋回事啊？
0: 是俩假人。
2: 假人？
0: 真是，
1: 这一点都没想到啊。
2: 哦，没有想到哎，日军在韩昌公路的防御竟然如此空虚啊。嗯嗯，我们抓紧机会过路。
0: 是，走
1: 走。
2: 敌人在战场上用假人，这说明啊，他们的兵力不足。
0: 是啊
1: 是啊，敌人留守在镇子上的兵力也不多，用汽车载着士兵来回的转，早出晚归，这其中啊也掺杂着不少假人。
0: 这也算数啊，日本人已经黔驴技穷了，没有什么计策了。
2: 哎，这一手啊，他可是跟咱们的老祖宗学的。战国时代啊，孙膑打庞涓，增造减造，欺骗庞涓。小鬼子这一手啊，也不比孙膑高明什么。
1: 冯总，哎呦，冯总，
3: 李达同志，你好。
4: 冯总，
3: 冯总，陈刚，你好，你好。
5: 彭老总，
3: 小平同志，
5: 你好。
3: 同志们辛苦了，赶快坐下开会吧。同志们，129师前几天破了白进路50公里，毁掉大小桥梁50多座，炸毁火车一列，毙伤日军350余人。还烧毁了敌人的仓库，解救了一大批修路民工。这是唱了一台小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唱一台大戏。国民党造谣说我们八路军游而不及，不打一仗堵不住他们的嘴。更重要的是，对实现中央提出的克服困难、打破投降主义言论、争取时局好转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破击的主要目标是以正太路为重点，同时连平汉、同浦和白济、平绥路一起破袭，来他个全面开花。同志们，这次大戏的主角是129师各部、120师部分部队、晋察冀军区各地方军区，还有决死队的部分队伍，也一起参加。至于兵力部署，就由你们自己决定。
1: 啊，彭总，我们晋察冀的部队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你总部首长的一声令下了。
2: 彭总让我们大干一场，你我这个主角一定要把戏唱好啊！
1: 各个角色呢都要唱好。那才是一台好戏啊。
3: 嗯，说得对。同志们，看来大家信心十足，一定能打好这场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个名堂来。
2: 会议的精神大家都领会了，任务也接受了，咱们的会也开到了夜里。不过呀，我和邓政委商量，还有一个任务需要你们完成啊。
6: 啊，还有任务？
1: 什么任务？
5: 吃面条。
1: 哦，太好了，我肚子正饿着呢。
7: 来了，面条来了。
1: 哎呦，肚子还真饿了啊。
5: 哎呀，
2: 来，你们先来啊，
5: 刚好够，一起来吧。
2: 你们来，你们来。
1: 有辣椒没有？
7: 有。

0: 报告。
1: 嗯，
0: 师长，政委，各地都传来了好消息，卢家庄车站被攻下，还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
2: 好啊，就是不能让他们睡安稳觉，让他们在梦中上西天啊。
0: 还有上湖车站也被攻下了，俘虏了日军车站的站长。
2: 好，
1: 师长，敌人是处处挨打，首尾不能兼顾，几年的苦心经营瞬间化为乌有了。这多田郡就像是被切断了血管和脉管一样。
0: 嗯，
1: 我们就是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将他们的笼子彻底毁掉。
2: 对头。

0: 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交通线就被咱们掐断了。加油干！
1: 好，
2: 来来来来。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记录一下啊。敌人的动向，还有啊，就是从这里面。好啊，再继续向西。彭总，幺二九师头一个报喜，周西汉的左翼纵队连克3个车站，10个碉堡，歼敌600余人，现在啊正在全力破路。
1: 太好了！
0: 好。哎，其他几路有消息吗？
2: 报告，彭总，晋察冀来电。
3: 25部连克旅域、北固、帝都等据点，歼敌200余人，各据点段内铁路、桥梁、碉堡电线全部摧毁，外运民众参加了迫击。
0: 聂总啊，
4: 我们已经攻占了正太路的娘子关，而且已经占领了井陉煤矿，并且解救出来2300多名工人，
0: 现在正在炸毁井陉矿井。好好啊，太好了！哎，你稍等啊。 聂总来电话，他们把井陉煤矿给炸了。荣振同志，我是彭德怀，你们干得很好。井陉煤矿一日扣几个师团都重要，
4: 他们用我们的煤炼钢铁、造武器来打我们。
0: 你们要继续炸，最好把全部煤矿都给我炸瘫痪。
5: 报告，连队长，井陉矿被八路军给炸了，铁路、桥梁都给炸了。
6: 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还有脸回来？
5: 我们真的顶不住了，我的队伍都被消灭掉了。

0: 林队长，请惩处我吧！八路军竟跟我大日本皇军作对，今天炸了我的井陷矿，坏我大事！你马上组织部队给我反攻，拿下井陷矿！快去！
1: 司令官，同浦县以西各警备队大部分受到共军袭击，孤立小据点全部被消灭。共军是以破坏交通和通讯为目标的，你要派兵严守铁路通讯。司令官，正太路到处遭八路军袭击。喂，喂，喂！
2: 来人，快召集开会！是。好，答得好。看，你看这个。这个。彭总啊，两顿饭没吃，肚子不提意见啊。 120时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吃不下饭。120时的电报来了，张宗逊部攻克康家庄，毙敌200余人，俘敌100多，缴获敌人大量物资和武器，还有济南军区攻克多个据点，破坏铁路15公里，还有陈庚攻克张远，一下子就歼敌400余人呐。
3: 开战他几天，每天都有胜利的消息传来。作战同志，我们到底投入？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0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0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无良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
5: 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禾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6: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

0: 长吉徽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 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

0: 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7: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他叫丹尼索瓦人。
8: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9: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0: 中华文明

0: 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2: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3: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生息。

0: 开战才几天啊，每天都有胜利的消息传来。左权同志，我们到底投入多少部队？彭总啊，你把投入作战的权力交给了各战斗团体，他们恨死小鬼子了，早就憋不住了，来了一个全民皆兵，主力全上。 我说有点不对头嘛，不管他，只要消灭日寇，捣毁他们的铁路线，就是胜利。嗯，左权同志，你看我这个肚子是真的提意见了，
1: 饿了，
0: 饿了，
1: 吃饭。
2: 走，吃饭去，吃饭，走，吃饭去。
0: 王正柱，
3: 到。
0: 把参战部队和战果给我统计一下，准备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2: 是。嗯，
0: 饿坏了吧，彭总？嗯。
2: 报告。
0: 进来。嗯。
2: 彭总，参战部队的数量已经统计好了。
0: 好了，老干，你就念吧。
4: 好，来，您好。
0: 129师包括山西新军决死队13纵队42个团，晋察冀军区包括决死队24纵队36个团，120师27个团，共计105个团，20万人。这么多，我看看。 王正柱，
2: 到，
0: 叫作战科再仔细的核查一遍。
2: 彭总，已经核查过了，就是105个团。
0: 105个团，
2: 对。
0: 彭总，100多个团作战，这得叫个什么战役啊？

0: 不管他一百零几个团，我看就叫百团大战。
1: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前三个半月，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歼灭日伪军50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900余支，炮53门及一大批军用物资。

0: 这一仗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抑制了弥漫在国统区的投降气氛，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1: 主席，
2: 主席，
1: 主席，
2: 主席，
3: 人逢喜事精神爽，二位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1: 当然有了。
2: 主席，您看看，老彭在华北动手了，把日本鬼子的铁路、公路还有车站据点闹了个人仰马翻呢。
3: 好啊，老彭干得好。这回国民党的谣言被这一战彻底粉碎了。弥漫在国统区的投降气氛也该变一变了。
1: 那些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啊，又该坚定抗战信念了。总之啊，这个破袭战意义大，军事上、政治上意义都很重要。
3: 给老彭发报，祝贺他们取得大胜利。
4: 朱德副司令长官，
5: 彭副总司令，迭电军息，贵部窥破夹击，果断出击，与敌甚大打击，特电加冕，除令其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军作战外，仍希望速率所部积极行动，勿与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蒋中正。
6: 没错，重庆各界都在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3: 把这份电文发出去。
6: 没错，没错。您这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3: 我的目的有二，一就是鼓励八路军和日军作战，二就是想告诉你们，八路军在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不到50,000人马，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团了。如果再加上新四军，那该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啊。
6: 萎缩的心情我理解，眼下我们就不要宣传八路军的胜利了吧？
3: 不，得大力宣传，要把八路军这支强大的部队宣传出去，让日本人多看几眼，八路军就会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了。
6: 哦，直下明白，我一定照萎缩的意见去办。

0: 探报探报，八路军在华北出动100个团，破坏日军交通线，日军飞机不来重庆轰炸了，大家都来看胜利的消息啊，快来看啊，有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大家都来看吧，
1: 探报
0: 探报，
2: 太棒，
0: 好，谢谢，
1: 太棒太棒，
0: 探报探报，
3: 你看出来了，
2: 你看你看，好，跟我想的一样，
0: 探报探报探报嘞，
4: 盘踞华北一带的八路军袭击我交通线以及生产基地，主要是矿山，尤其是山西、河北，出乎我预料之外，损失前所未有。我不阻击，但是他们在我们山西、河北所有交通线和据点进行破坏，我们损失惨重。我们怎么报复八路军？大家出出主意。
5: 这次八路来一个全面开火，我们就来一个中心开火。
4: 嗯，说下去。
5: 我们袭击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老窝，要报仇，要统统地消灭他们。
4: 慢慢来，怎么袭击他们的老窝？怎么统统消灭？
5: 我带部队实施这计划。
4: 阻击是现在，报仇要从长计议。
6: 我们一定要密切
7: 去吧，
6: 尤其是冰上方的部署问题，这一台部署到这个位置，真的绝对是
7: 发出去吧。
8: 是，
7: 师长，政委，好，请
8: 据侦察情报，日军驻白晋南浦南段一带的第36、37师团，已调一部分兵力至太谷、榆社一带，现在正在向东运动，驻平定、西阳的。日军第4混成旅团现在已经回师阳泉，正在向西谷方向转来。
9: 嗯，仅仅几个昼夜的大规模破坏，正太路几乎夷为平地，车站、桥梁、隧道全部被炸塌，敌人护路来晚了。
7: 嗯，你看这啊，师长，还有和顺县、辽县、渝北县的日军已经纷纷出动，和吉马方和安头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10: 看来日军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应该停止破路，部队转入反扫荡的准备。命令，陈庚部在榆社北一带待命，陈锡联部在黎城、武乡一带待命，师部准备转移。
11: 转移？
10: 对，转移，大家抓紧准备，行动要快。
7: 是
12: 是。

0: 小鬼子腿脚还挺利索，这么快就到了。
1: 村议员，
2: 到。
0: 你跑过去，告诉师首长马上转移。
3: 是。
0: 九叔，回来。九叔鬼子距离师部还有十几里，还有，请师首长让我们担任阻击任务。
1: 回去。
3: 是。
4: 小李，
5: 你们抓紧时间把这个发出去。
4: 明白。
5: 是的。
0: 报告。报告。西边的敌人已向我这边运动，距师部已有十几里。周参谋长请求担任阻击任务，保护师部安全转移。
6: 有多少敌人？
0: 距离较远，看不清楚。
6: 知道了，去吧。
3: 是。
6: 李达同志。
7: 好，师长。
6: 命令周西汉、谢家庆向敌人方向前进五华里，在崖二里接敌。命令陈锡联派一个团的兵力，找到敌人的后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趁着夜色伏击敌人，掩护师部和破路群众安全转移。
7: 是。
6: 看来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的报复就要开始了。
0: 敌人为什么直奔我们师部而来？这里一定有阴谋，我们和敌人死拼硬打还不是时候。
6: 是啊，还是要避其锋芒，挫其锐气，然后再打。
0: 对头。

0: 报告政委，西南也发现鬼子，离这里只有十几里，而且速度很快。
1: 知道了，在探。
2: 是。
3: 我带特务团前去阻敌，师部是否需要马上转移？
0: 师部不能转移，总部也在这一带。要报告彭总先转移，师部要在总部安全转移之后，趁着夜色绕到敌人的后面，让特务团将鬼子。
2: 引向西北方向。对，我们不要和敌人争夺，只要周汉的阻击部队能够坚守六个小时，就给总部转移提供了时间。
3: 报告，陈耕旅长在前面安排了临时指挥所，请您去那边，那边安全。好，二位首长等一下，我先去安排。
0: 嗯，好，
3: 走。
0: 周参谋长，师部就在前面的沟里，李参谋长命令我们无论如何阻止敌人前进。告诉师首长，我们一定完成阻击任务。
2: 是。
0: 谢团长，你带领十六团攻上杨二岭高地，马上修建工事，准备阻击敌人进攻。
2: 好。
0: 我和蔡团长去占领洪崖高地，没有我的命令，绝不许撤退。
2: 是。
0: 一营，跟我来。
2: 速度要快。

快！我们要和鬼子打一场石头仗，准备石头。

0: 长命令，你们马上撤退，向师部靠拢。撤退？不行，我们刚在120高地的两个山头炸了主洞，不能撤退。
1: 这可是刘师长的命令。
0: 奇怪了，这小鬼子不与我们争夺高地，不放一枪就退了，这怎么回事？
2: 鬼子一定有其他企图，
0: 赶快撤，向师部靠拢。
3: 是，撤。

0: 停！
1: 八路军的主力就在这个公路、铁路的两侧，他们的指挥机关就在前面，命令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
2: 是，
1: 追！
2: 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周围的部队向我靠拢！

0: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1: 是，
2: 政委。啊，
0: 师长把敌人调走了，我们这里是安全的。
2: 师长把敌人引到30公里以外，就是为了让总部安全的回到麻田。我们会涉险吗？
1: 师长，这次用的什么战术？危急的时候能把敌人调开？
2: 没什么战术。啊，
1: 师长，
2: 就是让鬼子跟着陈庚、陈锡联他们转悠。
3: 六转弯收拾他们，政委，我们会涉险。好，参谋长，收拾一下吧。
4: 好。
3: 日军的这次扫荡是以阳泉为支点，形成一条经由和顺、辽县、榆社到达同蒲路的封锁线。
2: 这个榆社和辽县是他们屯兵的兵站，就像是刺下太行山根据地的一根毒刺啊！嗯，我们捣毁了日军的交通线，他们又构筑了封锁线，趁日军交通不便，我们应该夺取榆社和辽县县城。这两个毒刺不除，129师在那一带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3: 榆社离太原较近。 城防也比较坚固，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如果要打，先要扫清县城外围的据点，然后以快攻的方式拿下榆社城。哎，这在129师的战斗中，可是为数不多的正面攻坚战啊。
2: 让他们先休整，2天以后拿出作战计划。
3: 没有时间休整了。

现在陈刚和陈锡联还在与敌对峙。让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袭来临公路并攻打两城。129师原破袭正太路的部队，要阻止敌人重修铁路，这样可以减轻攻打榆社和辽县的压力。

0: 你慢点，
1: 您道歉。
2: 不让你来，你非得来，
1: 把道理讲清楚。我想同志们应该是可以。
0: 政委啊，我们来了啊！
1: 啊，开会。开会。周希汉，哎，用手捂着眼睛干什么呀？哎，
2: 邓政委，我害了眼疾啊。
1: 政委啊，周希汉这小子装着眼睛有毛病，不想来开会。
2: 哎，这旅长，这你不能这么说呀。
1: 邓政委，你看，我这眼睛红了吧？好，放心。我们旅长的骗你。陈根同志，为什么不让周希汉去治眼睛啊？
3: 政委，你可冤枉我了。这小子倔啊，我让他去他不去。
1: 哼，周希汉，这就是你的不对喽。我们的指挥员随时都要指挥作战，没有眼睛，怎么指挥作战啊？参谋长，我看还是让周希汉同志到师部医院治眼睛吧。
3: 好嘞，希汉，走吧，啊。
1: 走，希汉，
4: 我不去，
3: 去看一看。
1: 哎，邓政委，我开完会再去。
3: 开完会没你的份儿，只好眼睛再回来。是啊，先治眼睛，治好了再回来开会。
1: 不去，我开完会再去。
3: 周希汉，
1: 我的话你不听，政委的话你也不听了。
3: 好了，周希汉同志，陈赓同志都说了，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 哎，行了行啊，走吧，快，先治眼睛去。
3: 哎，走吧，参谋长，
1: 走走吧，
3: 先开完会不行吗？
1: 去，快去吧，啊，
4: 好，快点。
5: 用我的马，是，政委啊，你看到没有？这小子就不听我的话，一见你就老实，
6: 还不是跟你一样，一听打仗就不要命了，<笑>是好同志。还疼吗？哦，好多了。好，好，好，慢慢养，别着急，不用着急啊。哎，大爷啊，这都一个月了。 我不能总是躺在床上，我得去找部队。这一带又让鬼子给占领了，村边还修了炮楼，我暗中给你打听好几回了，都没有找到八路军。再说，你的腿上还没有好，怎么找部队呀？啊，
5: 大爷，
6: 啊，
5: 为了我，您遭了这么多罪，哎，我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感谢什么？你要不是八路军，我还不救你呢。你的腿骨是我给你接上的，伤筋动骨一百天，慢慢才能养好。
7: 刘师长、邓政委，攻打辽县和榆社的作战计划，三八五旅、三八六旅都已经报来了，请二位首长指示。
8: 作战命令下去以后，各攻击部队有什么反应啊？
7: 战士们的情绪都很高啊，还沉浸在。
9: 破路的胜利之中，
8: 部队头啊，这种思想一定要进行教育，一定得高度重视。要吸取七根村被袭的教训，我们的部队没有太多的攻坚经验。
9: 报告，进来。
8: 刘师长，邓政委，段风生啊，你不是在抗大分校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有话要说，说。你看啊，这有的人天天上战场，有仗打；有的人却只能天天在炕打学习。时间长了，我怕会憋出病来。
9: 你这什么态度啊？啊？是不是对分配的工作有意见？认为自己原来是个纵队司令，现在去炕打带学员少，是不是？邓政委。
1: 只要是能上前线打仗，给我个团长，我都愿意干。我才不在乎什么司令不司令呢。好大的口气！我看你啊，只能当排长，不，当班长。
9: 行，别看我以前带过几千人的队伍，可是呢，我就想参加这次战役。只要让我参加，哪怕我当一个战士，我都愿意。
1: 好啊，这次战役没你的份儿。
9: 你现在就返回抗大去，不要当教员，当学员，好好的学习。
8: 我在抗大学了很多的军事理论，学完了之后呢，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用武之地，
9: 所以还是请您考虑考虑啊。
8: 哦，这么说你的军事理论掌握了不少啊。
9: 啊，
8: 那么你说说看，战役有几种打法？
9: 几种打法？

0: 们在抗大只学了游击战，其他战法还没学呢。
1: 看看看看看看，那就更应当好好学习嘛。返回抗大去。
0: 邓政委，
1: 好了，我这是命令，必须执行，不许讨价还价。

0: 要的就是这股劲儿啊。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段方生啊，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料。
1: 还有个周西汉，一听说有仗打，没同医生打招呼就从医院溜出来，刚才医生还跟我要人呢。我们的军事干部不能只在前线，还应当在思想上得到修整，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啊。
0: 像段方生这样的同志啊，就是应该放在抗大好好的锻炼学习，将来好担负起重任呢。 啊
2: 参谋长，
1: 嘘，

0: 呦，哎呦，哎呦，旅长，你吓我一跳，我这还要吓唬你呢。你说我，
1: 你小子怎么回事？我听医院的医生说你从医院跑出来了，眼睛好了没有啊？
0: 好了，早好了。你看，看这杀气，你看这杀气，啊，
1: 嗯，好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1: 有个硬骨头要啃。
0: 啊，你说吧，啥硬骨头？
1: 我准备杀38团攻王井，25团攻治病，16和772团攻打榆社县城。
0: 嘿嘿，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旅长，榆社城给我打吧。
1: 我就等这句话呢。这块硬骨头我交给谁都不放心，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
1: 刘参谋
2: 到，
1: 把地图拿出来。
2: 是。
1: 来，你看啊，这是长治，

0: 你看，在这儿，榆社城的地形本来就是易守难攻，又因为它是日军的重要兵站，所以日军坚固了攻势。城东、南、北不适合进行大规模攻击。我们部队的伏击地唯有在西门，可供部队隐蔽和接近攻城。只是日军的防守十分严密啊。
1: 这样，772团一营配合炮营攻击西关的西南角，二营抽出两个连攻击南门阵地。
0: 好，
1: 16团攻击西关的西北角，配合772团把西关拿下。三营还有二营剩下的几个连作为总预备队，你们看怎么样？

0: 可以
1: 可以。
0: 旅长，反正是块硬骨头，硬啃也得把它啃下来。你说吧，我们的队伍什么时候进入伏击阵地？
2: 晚上11点。

多长时间了，你还攻不下来？攻不下来，你交什么任务？

0: 祝贺你们取得了胜利！
1: 师长，你可不知道啊，日军在榆社县城留下了很多物资啊，还有好多粮食啊，有一个仓库呢。
0: 什么？缴获了敌人一个仓库？好样的，陈刚！你给我看住这些好东西啊，不要动，我马上赶到榆社来。
1: 好，我等您。
0: 那物资都别给我动啊！好，师长，东西都在这儿。哎呀，缴获了这么多呀！嘿，好，好啊，好，嘿嘿，哎呦，呵呵，陈刚啊，你发财了啊，发了洋财喽！哎，还有啊，这个是，
1: 还有烟，
0: 日军的罐头。
1: 师长，最主要的，日军的大米。
0: 什么大米？大米！哎呦，好啊，2年多没见过了。好，陈哥，把这次缴获的战利品通通送到延安去。
1: 师长，有这么多呢，师部留一点。
2: 对啊，
0: 不留不留，延安的。 物资很匮乏，连党中央毛主席生活都很艰苦。我听说延安保育院的娃娃们连饭都吃不饱啊，通通给他们送去。
1: 那邓政委爱抽烟，怎么也要把烟给他留点啊？
0: 就是，
1: 我们的事情啊，我们自己解决。陈刚啊，你没什么意见吧？师长，送给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尤其是送给保育院的孩子们。
3: 我当然没意见了，这就对了。关键是要打胜仗，打了胜仗，咱们就有好东西了。
1: 对
3: 啊，<笑>周围啊，师长，现在部队发展很快，驻地和办公占用老百姓的住房很多，包括我们师部啊，人员也在不断增加，我们应该另选一个地方，既便于部队住房。 又不占用太多老百姓的民用房。嗯，
1: 部队发展壮大是好事情，但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应该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呀。是，你们政治部秘书处要组织人沿清漳河两岸去找一下。第一，地理位置要便于交通；第二，选用住房要尽量选公房，像庙社、祠堂这样的地方，千万不要扰民。第三，安全性和群众基础要好。
4: 是，我立即组织人去找。嗯，师长，应该在那个方向，是吗？是的，往那边走走。哎，那边好像有条路，就在前面。我好像看见了，是吗？你看，哦，走，快走，应该是那边吧。
1: 看一下，看那边，看方位是那条路吗？应该是那条路。对，就那条路。对。哎，小刘，你看这儿，我去问路，你先画着，我去问那个小孩。哎，好嘞。哎，孩子，哎，我问你啊，前面那个村子是什么村子？
5: 赤岸村，我家就住在那边。
1: 赤岸村，
3: 立刻给他们送过去啊！
1: 师长，你看，师长，政委，师长，我们找着了。您看，就在这儿。
0: 哦，
1: 这个地方我实地观察过，这里有一条清漳河，往南形成天然屏障，东西两边连接大路，交通十分便利。
3: 嗯，哎。
1: 师部的住房呢？啊，村子里啊有一个大院，是当地的村公所，还有许多的祠堂，非常适合咱们师部工作。
3: 这个地方叫赤岸。嗯，
1: 是的，师长，赤色的赤。
3: 这个名字好啊。嗯，我们本身就是赤色的军人，赤岸就是我们红色军人的家喽。
1: 啊，通知部队立即迁移到赤岸，记住，夜晚进村，野外宿营，千万不要打扰老百姓。等天亮以后。
3: 再跟老百姓商量租借房屋之事。
1: 是，走。
0: 来，我们看看。

0: 哎，小心！哎，我来吧，我完成了啊！给我吧，前面就到了啊！没想到我们的老百信这么好说话呀！哎，小心！
1: 哦，好好好！
2: 这边，哎呀，首长啊，你们辛苦了！
0: 这里边地方啊可大了。
2: 哦，
0: 我们进了赤岸村以后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2: 好好好，是是是是是。
0: 哎，小心，往这儿腾着，来，放那边，哎，放那边，对对对，来，同志们，小心了啊！长官呐，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啊，
3: 不错。
0: 哎呀，长官呐，你看天这么冷，你们怎么能穿这么薄的衣服呢？哈哈，
3: 没关系，没关系。
2: 哎，同志们，
0: 我们进驻赤岸村以后啊，就换冬装了。
3: 哦，
0: 这次我们部队进驻赤岸村，肯定会给乡亲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们今天租借你们的房子。
3: 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千万不要客气。哎，
4: 你们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5: 我们八路军有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哦，
3: 其中有一条啊，是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哦，群众一针一线都不能拿，何况那么多的房子，必须交钱。哎，
4: 还是八路军。
3: 你们昨夜睡在了大街上，我们这心里面就已经很感动了。你们这支部队啊，一定能。
6: 能赢得民心，古人言：“得民心者，得天下。”你们将来啊，肯定能赢得天下。托您吉言呐！
7: 对呀，
6: 来，各位长官，我带你们啊，再看看里面。
0: 好好好，
6: 来来来，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木桶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
8: 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 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0: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

0: 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